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的是每天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今天呢依然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一段科普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依然邀请一位社区的这个书记哈做客直播间。你好社区，送上今天的这段访谈的行程。最后依然是读书环节，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了，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要说到的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有关系哈。其实现在大家的运动热情越来越高哈，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位也属于康复运动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比较就是知名的人士吧，他就说其实中国的养老，一说养老他就放了很多图片，就是老人家走路缓慢，然后驼背，就是很衰老的一个状态。他说其实啊，就是大家应该改变一种观念，就不是说养这个养，或者说另外一种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养自己，就是大家尽量还是要有运动的能力的，是吧？对于但是日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普通人来说呢，可能大家也纠结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啊足足有600多块的肌肉，到底应该最优先锻炼哪一块肌肉呢？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离不开拐杖，如果你想60-70岁还能够四处旅游跑步遛弯，我们推荐的是腘绳肌。一说这个腘绳肌啊，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哪儿啊？腘绳肌呢，其实并不是一块肌肉，而是一组肌群的统称。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锻炼比较感兴趣，可能会了解，位于大腿的后侧，是由3块肌肉组成的，就是半腱肌、半膜肌和肱二头肌。所以放到一起哈，它被称为腘绳肌。腘绳肌是下肢的核心功能肌，不管是我们日常走路呀、跑跳还是运动，它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就是下肢动作的重要助力嘛，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腿部弯曲，蹲起时的膝盖活动，都是需要腘绳肌协同发力。久坐之后的起身同样也离不开它的辅助。腘绳肌能够有效带动下肢发力，减少起身时腿一软的情况哈，避免站不稳或者说意外摔倒。另外就是减震器的这个作用，保护关节。这个腘绳肌呢，能够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形成拮抗平衡，避免因为股四头肌过度强势导致的膝关节力线偏移，减少关节面异常摩擦，同时还能够固定骨盆位置，防止走路跑步的时候骨盆前倾或者是旋转，间接稳定髋关节和腰椎，来降低运动损伤风险。平常走路下坡上下楼梯，它能够像减震器一样吸收数倍于自身体重的冲击力，将力量分散到肌肉和肌腱当中哈，减少直接作用在膝关节软骨、半月板以及髋关节上的负荷，避免这种关节损伤。那么说到这儿，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我们告诉各位哈，就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你的腘绳肌是否达到需要锻炼的这个程度。其实腘绳肌的健康程度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久坐啊是影响腘绳肌功能最核心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久坐的时候呢，大腿后侧的腘绳肌会一直处于被动的缩短状态，对，长期处于这种姿势哈，肌肉力量会逐渐的退化，久坐之后起身会觉得大腿后侧有点发紧发僵，就是这个原因。同时啊，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后倾，进一步的抑制腘绳肌的发力功能，导致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那么用就进废呢，你就是老是吧让它处于这种状态的，就是退步嘛，这个恶性循环大家应该也是要了解一下的。

此之外，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肌肉量会自然流失，也就是肌少症，肌肉减少。而腘绳肌作为下肢的核心肌群，它的流失速度是会更加快的。再加上中老年人活动量普遍是减少嘛，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力量的衰退会更加的明显。你看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你想不想跑，想尽方法躲避跑步，你总是还是要跑的。而且你为了玩，你总是要跑跑跳跳的，是吧？追逐打闹的，是吧？但是呢，人到一

腘绳肌无力还会增加身体其他部位的代偿风险，比如说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小腿酸胀、抽筋，甚至啊影响脚踝的灵活性，增加崴脚风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女生也是，就是平地崴脚是吧，穿着也是平底鞋但是就会崴脚，就是我经常干这种事情。但想想可能也确实跟你这个肌肉群是吧不够这个有力量有关系。那下面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各位来判断我们的腘绳肌是否需要锻炼。其实呢，相对来说达到一定年纪，平时又没有运动习惯又喜欢久坐的，基本上我觉得你就咱们一块锻炼吧是吧。这个方法是这样子啊，就是仰卧在这个垫面上，比如说家里有瑜伽垫，双手呢放在身体的两侧，膝盖伸直一条腿向上，然后呢就是抬一条腿向上啊，这个脚掌与地面平行，也就是说其实到这个你伸直腿以后上面是90度的一个打弯了，就是脚掌啊和我们的这个腿是形成90度，它因为这样与地面平行嘛。注意下方腿不能抬起，然后脚后跟和大脚趾向前蹬啊，你这个得向前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上下两腿之间也基本上成一个90度的状态。如果大腿后侧没有明显的牵拉感，但是啊，你抬腿没有办法抬到90度，或者说呢，抬腿的过程当中你的腿部发抖，感觉大腿后侧使不上劲儿，又或者过程当中啊，你这个发力感觉特别发飘的感觉，需要呢腰腹使劲儿帮忙才能维持，就不是说单纯靠腿了，腿的肌肉，那么啊就很容易判断出你的腘绳肌该锻炼了。要是又有那种牵拉紧绷感，又抬不高发不上力，哎呦，那就出现了腘绳肌紧张且无力的双重问题了，快回去测一下啊。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方法来帮助各位改善我们的腘绳肌。首先就是科学的放松、拉伸与力量训练组合，它们是维持腘绳肌健康功能的关键。在锻炼腘绳肌的时候，建议遵循先放松，再拉伸，最后强化这个顺序，循序渐进开展训练。首先是放松，就是缓解肌肉紧张，为后续的训练来进行铺垫嘛。那么肌肉放松是能够有效的松解腘绳肌的紧张结节，减轻肌肉的僵硬感，避免拉伸的时候因为肌肉紧绷导致拉伤啊。就是如果你这个之前有些东西做的不是很好，它也可能容易出现拉伤的状况。我们希望大家是越锻炼越好，所以说采取科学的锻炼方式，才能让你越锻炼越好，而不是出现一些问题。那这里面你可以采用泡沫轴滚动的方法，就是单脚伸直，这个滚筒呢位于大腿后侧，另外一只脚屈膝置于身体后方，双手扶住泡沫轴两端，然后上下滚动泡沫轴进行这种按压，向上滚动至大腿根部，向下滚动至膝盖上方，持续20到30秒，换腿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是一个腿向前一个腿向后，只不过我们不可能说是像那个就是练一字马似的，你就是那个腿其实有点弯曲，脚放后方哈，然后把那个滚动轴放到你那个前面的那条腿的大腿下方，然后前后滚动。需要注意的是呢，放松的时候力度是以轻微的酸胀但是不疼痛为宜啊。如果遇到明显的痛点，你可以短暂的停留10到15秒，轻轻的按压，千万不要暴力施压啊，千万不要暴力施压。通常呢，建议先完成腘绳肌的放松，再进行拉伸训练，这样能够让拉伸的效果更加的显著啊，也更加的安全。所以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就是泡沫滚动轴的方式来为我们的腘绳肌进行一个有效的放松。第二就是拉伸了，拉伸它可以怎样呢？提升你肌肉的弹性，改善活动范围。拉伸训练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腘绳肌的柔韧性，改善下肢活动受限的问题的。拉伸的时候呢，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柔韧性。

0: 病水平选择对应的拉伸强度，避免盲目追求高强度导致受伤。那比如说小朋友从小他像女生练舞的是吧，或者说练一些体操的是吧，无论男生女生，那这样呢你本身柔韧性就很好，什么的什么横一字呀，是竖一字也都可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就像我们说其实做瑜伽的很多动作啊，就是瑜伽像三四十岁四十岁左右的这个尤其女性去学习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骨折呀或者拉伸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她老强求自己做到一定程度，觉得哎呀老师那个就比较好。你要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不能这样去盲目的啊，就是高强度的去，最后可能容易导致受伤。首先是轻度拉伸，这个比较适合初学者或者说你的柔韧性比较差的人群，你可以选择坐姿或者站立两种姿势，比如说平坐在地面上，双腿自然伸直，双手从膝盖的位置向脚踝的方向延伸，同时呢弯曲腰部让身体前倾，过程当中是要保持我们这个膝盖伸直，最好不要让它打弯哈，一定要让它在这个保持伸直的状态。你可以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身体回到初始姿态。其实呢有点像就是你可以抓着脚尖往前一点点是吧，这个就是拉伸嘛。然后就是站立，双脚与肩同宽，一侧的下肢伸直向前迈步，足跟落地，同样的保持背部的挺直向前倾，这两种姿势均保持30秒到1分钟，每侧每次完成2到3次。如果感觉拉伸的强度不足，可以适当的增加前倾前侧伸直下肢的放置高度，比如说将足跟放到台阶上，高度越高，腘绳肌的这个拉伸感就会越强。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回去搜一下，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你站直了以后，双腿与肩同宽，然后一条腿向前伸是吧，向前伸之后，这个腿就是后面这个腿有点打弯，前面这个腿是伸直的，然后呢你就是往下弯腰，但是背部一定要直是吧，如果你想这个提高伸这个拉伸的这个强度，那前腿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台阶上啊，这样一点点去加强。这是轻度拉伸。中度拉伸呢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群，你可以仰卧在平整的地面上，一侧的下肢伸直贴地，当然如果背部感觉不适，则可将该侧下肢轻微的屈膝哈，使用毛巾或者弹力带套在另外一侧的这个下肢的足背处，然后呢双手拉住毛巾或者弹力带，缓慢将该侧下肢向上抬起，直至感受到大腿后侧有明显的这种牵拉感，保持每侧每次20秒到1分钟，完成2到3次。这个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群了。这是首先是这个就是放松拉伸地，然后下面是力量训练了，它可以改善紧张且无力，来稳固下肢关节。你可以就是俯卧趴在这个瑜伽垫上，双腿自然伸直，然后呢脚尖绷直，双臂可以自然的放于身体两侧，或者是双手交叉垫在额头下方吧，保持上半身的稳定不晃动哈。然后取一根弹力带，将一端固定在身前的稳定物体上，比如说床腿呀、训练架呀、沉重的家具腿，固定高度跟我们的脚踝齐平或者略低都可以。然后将弹力带的另外一端套在单侧的脚踝上方，注意啊，这个弹力带需要处于轻微的紧绷的状态，这样呢保持大腿不动，发力带动小腿向上弯曲，脚后跟尽量向这个臀部方向靠近，过程当中要对抗弹力带的这个拉力，动作缓慢可控，感受大腿后侧腘绳肌的明显收缩。当小腿弯曲到最大幅度的时候，你可以停留1到2秒，强化肌肉的收缩感。随后呢，缓慢控制小腿回到初始伸直的状态，还原时依旧要感受弹力带的阻力，不要让小腿快速的回落。其实就是后面有一个拽着你这样是吧？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话，还可以通过比如说直腿硬拉是吧，单腿罗马尼亚硬拉等方式来锻炼你的这个腘绳肌。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则提醒的哈，所有的训练均需要以无疼痛为前提，就是千万不能感觉到疼痛了。如果你在训练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髋膝关节疼痛或者不适，就要立即停止，然后去休息。 训练之后可以再次进行简短的腘绳肌的放松，来缓解肌肉疲劳。我们建议每周开展2到3次的训练，这样长期坚持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了。嗯，所以呢，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一点吧。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随着我们这个是吧，越来越注重这个整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我觉得那个教授说的挺好，他说我们不能说老了我就真的是动不了，我只是等着养，而是我们要有自主，我能决定我是跑步遛弯，哇，我采取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我能自主我的身体，其实这样才是一个特别好的合适的这样一个养老的方式哈。好，以上就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要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孩子养成良

0: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社区哈，我们继续是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其实也是老朋友了，但是这次的方向会有所不同。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杭盖街道呼和杰勒社区副书记运丹丹，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啦。
0: 嗯，上次啊，其实我们说到是您作为这个未成年人，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就是心理健康协会的成员做客，然后聊到了花蕾信箱。那今天呢，还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吧，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花蕾信箱在我们这边是属于常驻了，是吗？
1: 是的。
0: 嗯，那么您看啊，这个花蕾信箱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上学时候会有更多收获，还是相对来说假期的时候大家这个会更忙碌一点？
1: 假期可能会大家会更忙碌一点
0: 哦。
1: 因为上课的时候在学校嘛，下课的时候，然后我们杭盖街道呼和杰勒社区，然后联动咱们现在的中央的一个共青团伙伴计划，就是市团委推的，然后我们今年接了，然后我们今年是自己单独的暑期托管班是第四期，然后咱们市团委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然后是第一期，然后联动这个，同时把咱们的花蕾信箱，然后同时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闭环，让大家在托管的时候，然后丰富了自己，一个是他的作业辅导，然后以及就是给他的室外的实践活动，然后以及就是说咱们的邦联盟委政法委给孩子们上的校园安全课，然后以及日常的咱们的老师，然后给大家孩子的一些户外写生，然后茶艺，然后还有就是乐高的编程等等，然后这样的融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花蕾信箱融进到里面，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闭环，让大家在学习中，然后有一些如果不开心呀，或者是回家呀，因为暑期嘛，大家可能也会和家长会有一些的小碰撞，然后你像
0: 而且更容易，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不像和在学校嘛，有朋友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呀，一些小秘密呀，然后不想和家长说，那这时候通过花蕾信箱可以把自己上课的一些的感悟，然后还有自己一些就是日常不想跟家长聊的一些小秘密，然后就可以通过花蕾信箱，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一个有一个解答，有一个就是让他更好的快乐的成长。
0: 嗯，其实是说到这儿，你看暑期班呢，首先帮家长是放松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家长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忙自己该忙的工作，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孩子们有一个写作业的地方，首先是安全，
1: 是的，
0: 外部看到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除了辅导作业以外的，就是体能上的其他比如说延展性的一些智力方面的这样一些培训，
1: 是是是，
0: 这都是免费的是吗？
1: 是的，都是免费，咱们是公益托管班，而且咱们这针对的是辖区的儿童，以及咱们双职工，以及咱们新就业群体。
0: 是这样，你看，然后是这方面，然后呢第三就是您说的这个闭环特别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既照顾了你的学业方面，然后也照顾了你的这个就是体力方面，我们也还要照顾你的心理方面。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到寒暑假的时候呢，是这个学校老师放假把孩子们扔回来了，是吧？老师们也需要休息休息，每次上我们上课的时候一个班，一班主任就是主要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是吧？但是你授课班啊，一个老师平均下来一两百号学生，
1: 对对，
0: 然后呢他也需要放松啊，时间再长老师也疯了。然后对家长来说呢，寒暑假是跟孩子接触时间最长的，
1: 是
0: 啊，又想让他吃得好，还让他玩得好，还得让他学习好，还得让他睡得好，休息好，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反正也蛮矛盾的，是吧？就像那个家里孩子，你说安排点班吧，孩子也说妈，你还打算让我好好过吗？但是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吧？其实相对来说，作业又完成了，因为你要上一些，比如说其他班，他可能还要占用作业写作业的时间，这样他就搭在一起，孩子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您看。我就有时候就在想，现在的就是孩子们包括家长，其实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像我们小时候哪有，是吧？
1: 对，是的。
0: 你也估计没赶上吧？
1: 没。
0: 但是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提供这样一种服务，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各个社区我觉得有点比学赶超的意思哈，都在各自发挥各自最大的这个能量，然后呢综合，因为我们做这个社区节目这么多年哈，这两年开始你会发现，看您说到是我们这个公益的这个就是 就是辅导班嘛，第四期嘛，
1: 是
0: 就是这几年其实，
1: 对对对，
0: 对吧？这几年开始兴起的。然后每个社区呢，一开始只是比如说有一个场地辅导写作业，有一些人看管，保证安全。到后来慢慢我们开始加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丰富程度越来越多，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让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形成一个体系化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社区街道在不断的真正的为老百姓、为社区居民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哈。
1: 是呢。
0: 你看，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接地气儿的先说到暑期这件事情啊，跟小朋友、跟家长有关系。那其实呢，你看一到，哎呀，尤其今年这个温度还挺高的哈。那最近咱们街道就是在面对这样的，像咱们呼和极乐社区，我知道其实应该老年人也蛮多。
1: 啊，是呢。
0: 嗯，而且我们心灵工作盟啊，很多人说我来这儿避暑。没想到比我家还热，我特想跟各位说，咱去哪儿啊？咱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比如说，你了解到前段时间在新疆造成50度高温的热穹顶，它真的西移，好吧？它来到了我们这边，然后造成了我们这边包括内蒙古部分地方。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评论说，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40多度是有呀，
1: 有
0: 这两天最高温40多度也有啊，
1: 对，
0: 一个温差80多度的地方的人还是很强悍的，是吧？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其实草原上相对还是比较凉爽，今年6月份大家说还有夏天吗？就很少有安空调的。那你看这样的天气，我们是不是也是加大了相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走访入户了解的这种有什么措施吗？
1: 有呢，我们一个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呀，然后他们也比较真多，然后我们也开展了这样的防暑的活动，然后咱们联动了咱们新区的医院某某医院，然后开展了这种防暑的这种问诊，然后以及就是中医方面的，然后以及就是也会给大家入户宣传，然后这样的防暑避暑的小知识，然后以及咱们今年的雨季不是比较多防汛嘛，然后我们也在积极的就是演练呀备这个，然后也是为了一个是大家的一个安全，一个就是说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情况，然后就是和居民呀第一时间可以更好的沟通了解这个情况。
0: 对，你看确实是两个方面。呼和极乐社区大家知道这边它其实也算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1: 对，
0: 我真的是看到下完雨之后那边有人划船，你也看到了吧，实现了我在城市里跟沈阳人民一起划船的梦想，是吧？但是这是我们从玩笑的角度来说，但是事实上达到这样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说啊，哎，这个锡林浩特的这个是吧，这个排水系统，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一个就是雨水比较偏少的地区，
1: 是
0: 它首先这个尤其是在旧城区啊，它这个有些低洼的这个地势的地方，首先我们排水系统大家知道现在路，你觉得车多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路窄了，
1: 是
0: 吧？后来城市没办法，我们都把一些绿化带拆了，
1: 对对，我们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那个就是大家的这个交通更加方便，是吧？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在建设的时候没想到后面大家都会开车了，
1: 对，
0: 家家有2辆、3辆车，
1: 是，
0: 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社会在发展嘛，是吧？但是城市已然规划成这样，你没有办法再进行更多的其他扩建，它只能在此基础之上尽量去满足大家出行欲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是多少年前的排水系统了，其实每年都在修修补补，然后能换的则换，但是总体来说有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改变的。那瞬时雨量过大造成积水，每年我们以前都会比如说敖包山这边，
1: 对，
0: 然后一定会淹，然后就呼和极乐社区这边的这个也会有，是吧？然后包括像是那个就是原来的蒙医研究所这边啊，是吧？然后还包括一些地方，我就是这三个地方基本上我是印象比较深，因为每次丢车牌嘛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你要理解任何地方，像有些南方那些城市人家那个设计本身就不一样，它每个地方它会根据自己的地方的这个，那这两年这个雨带北台之后，你看像上次这个降雨量就一下比较大，就咱们马上就是
1: 对紧急的排险排水呀，然后以及人员如果发现这种就是危房呀，或者是以及就是说被困人员，就第一时间然后去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把他们就是安置好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同时呢，像咱们排水的系统，然后也是第一时间然后联系咱们负责的工作单位，然后第一时间进行。而且今年你看第一开始的时候下雨量挺大的，但后来的时候积极的各个单位的相关配合，大家都配合很好，它的 就大家的可以稳步出行，不会说被困在就划船这样。
0: 对，就是划船那是因为满足小朋友的一个这个需求哈，但是基本上大家这个出行都没有，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听说因为这个积水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因为我看到其他社区还有比如说在了解到之后还会准备沙袋之类的，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些应急预案。
1: 对对，
0: 是吧？
1: 对，这些都要备的。
0: 嗯，对，
1: 因为咱们杭盖街道的

0: 小区也有一些居委会，他们也会涉及到平房区啊什么的，
1: 是吧？对，所以在这就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有句话怎么说，就不是你总要看到这个城市的不好，而是你要去了解到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吧？
0: 嗯，
1: 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就像我昨天看到一个朋友说车突然这个出现爆胎了，然后又扔在路上，他们等的时候特别焦急，后来车上他的妈妈说了一句说，既然都在草原上，不就来看草原，那我们就先去看草原就好了。
0: 啊，
1: 其实真的换个角度是吧，换个心态，你就会有另外的生活。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这车船税没白交，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还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看这是第二个我们在暑期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是吧？而且呢，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走访。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跟老人家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有空调的比较少嘛。
0: 对对。
1: 那么比如说一些其他的降温的措施真的是要采取的，
0: 嗯，
1: 是吧？还有您说我们就是比如说跟相关的这些医疗单位来联合，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还有哪些工作内容给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0: 嗯，这不马上八一了吗？八一坚决，然后咱们也开展了就是慰问的咱们退役军人啊，日常都是也比较支持社区工作，然后在各个方面，然后也是又是党员，然后又是咱们退役军人，然后也又给咱们经常献血，嗯，然后慰问我们辖区的这样的退役军人，这样的话也让大家在日常中，哪怕是工作的时候，然后有单位，然后退休了以后有社区，然后一个是让他可以丰富他的生活，社区的一些文化嘛，然后日常的时候，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社区作为一些宣讲呀，然后又是党员，退休老干部，退休党员，然后又发挥他自己的余热，然后可以和社区更好的联动。
1: 嗯，对，就是马上到这样一个节日的。其实我想说一个，他们也有可能，我觉得是军人，就是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哪里九寨沟吧，好像，哎，不是，还是哪里那个有一个塌方，
0: 嗯，
1: 塌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所有人都要往下跑嘛，
0: 嗯，
1: 但是就是那么远，他因为他比较远，这个人拍摄的时候有，你可以看到穿着那个有点荧光绿反光背心的，
0: 嗯，
1: 应该90%都是可能是公安的人员或是什么，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交警要穿这样的衣服比较多，
0: 对对对，
1: 他们穿这样衣服，公安的人员就是那几个人是逆流上的，
0: 嗯，
1: 就所有人在往下跑，他是往上跑，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挺感动人，因为前面就是在塌方，就滚石在滚落，
0: 对对，
1: 然后他们在逆流，就是我倒不是说把他们跟军人，但是90%应该都是党员，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我们知道，就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军人、我们的党员都是冲锋在前的嘛，
0: 是的
1: 啊。就比如说那年大火的时候说，说首先谁是党员举手，党员先上，
0: 是
1: 啊，是吧？所以说其实每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其实在平时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就像您说我们。让他们发挥余热，是吧？
0: 是是是，
1: 只是在这样的节日时候，虽然说可能离休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你创设新的岗位，
0: 是的，
1: 让你不离岗， 是吧？你看这是我们一个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又让他们比如说可以去学校讲一讲，或者咱们托管班讲一讲咱们的这个故事哈，
0: 是，
1: 让孩子们因为亲身经历和身边人讲故事，他们可能印象会更深刻。
0: 嗯，对，
1: 嗯，好，这是我们就是你看明天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后续其实还有什么要去完成的一些工作内容吗？
0: 日常的时候就是党员的各种的接收呀，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日常的针对，马上小朋友也要上课了嘛，
1: 嗯，
0: 然后社区的一些基础工作嘛，
1: 嗯，
0: 日常的，然后也就是一些便民服务，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说日常的就是民政呀，然后以及咱们九月过后又是十月呀，又是十一国庆呀，
1: 嗯，
0: 这样循序渐进，就是每一个固定的节日，然后我们都会有活动，同时就是涉及到出行呀、安全呀，大家也会第一时间，然后以及就是有一些体检呀，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咱们的政策宣讲呀，然后以及就是每一个各个口都有自己的就是分工，然后以及就是下户呀，
1: 嗯，
0: 就是各个口，让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社区嘛是服务基层嘛，然后与群众离得最近的，所以说他们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在关注。
1: 对，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像民政方面，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是吧？包括可能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职业介绍这样一方面，
0: 嗯，对对对，
1: 发布这样一些内容。
0: 是的。
1: 然后像我们社区呢，网格员就是 自然灾害天气的这样一些发布，是吧？然后包括就可能是我们有些就业信息，社区有一些什么样的义诊活动，是吧？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我们就是平常每天基本上或者说每个月都在做的一些事情，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是吧？然后提前会有一些预案。其实呢，应该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刚才我用一个词，就是每个社区同样的街道里面，不同的社区在比学赶超，不同的街道之间也在比学赶超。然后就是大家在设计自己的，就是符合自己社区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社区呢，比如说像我们和和街乐社区，相对来说老旧小区比较多，有一些可能没有物业。
0: 对，
1: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可能留守儿童跟老人比较多。
0: 是的。
1: 那你们可能工作的侧重点就要从这几点去发力。
0: 是。
1: 比如说没有物业的，那么没有物业的这样一些小区，比如说我们知道今年特别关注的有几个点，社区里面比如说你回迁房搬到楼房了，
0: 是，
1: 那么公共绿地是公共绿地，不能私自开采成菜地。
0: 对 对, 对，
1: 这个咱也是要下一
0: 户，是 的，
1: 是吧？
0: 对，
1: 要耐心的劝导。
0: 是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联动咱们城管，然后也有这种咱们街道物业科呀，各种的多方联动嘛。然后就是进行第一时间的，然后去跟居民沟通，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1: 对，就告诉他这个问题在哪儿，他违反了什么，
0: 是，
1: 我们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这样一个就是有管辖的，
0: 对对，
1: 是吧？管束。然后一看是这个，还有像没有这个物业的小区，比如说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呀，然后小区里面可能有一些需要我们真的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自己就是亲身去，是吧？
0: 捡垃圾，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因为我们也有零散楼栋，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些，然后一旦他们邻里之间出现一些问题，那可能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跟街道、跟社区来取得联系。
0: 对，因为我们的网格员，他们都是跟居民都特别，就是已经很熟了。就像如果说是有一些报名呀，或者是有一些填表呀，然后居民在外地嘛，然后你不可能说是让人家驱车回来嘛，然后居民就会跟网格说啊，我直接授权给他，然后你直接帮我吧。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们的网格下户，然后网格进去敲门认识你，你能开门，你换成其他人你进不去。而且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网格就是居民有什么问题，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1: 对，
0: 就已经很熟，就是大家就像家里人
1: 朋友
0: 家里人这种。
1: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遇到大事小情嘛，就是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来就是了解，尽量让所有的矛盾不出社区不出街道。
0: 是的，
1: 是吧？然后就地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而且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各个社区各个街道它也有这个比如说司法所，
0: 对，综治中心，
1: 就是综治中心，它就直接其实就把很多问题都已经就是在我们基层得到一个很好的合理合法的解决了。
0: 对对，我们都是说我们发第一时间我们网格员发现了，就是我们网格先跟居民然后这种的社区先进行一个调解，然后如果说是社区这儿真的调不了了，居民人家拒绝调解各种的，然后说需要说涉及到司法的，我们就会直接转到综治，然后由综治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逐一的再往上，就是大事不出门，然后直接就是矛盾不上交，直接就是
1: 就地解决。
0: 对对对，直接化解。
1: 对，所以说呢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呼和杰乐社区呢，我们应该说在节目当中这种沟通包括我们下去采访接触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为什么我这么了解，
0: 是
1: 就是总是走，然后大概脑子里有一个印象，比如说我记得我们社区还有一个因公就是工作当中啊致残，后来孩子现在是也是送到哪去，这个学习上次我们也聊过嘛，
0: 对对，
1: 是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社区无小事哈，就是社区街道他所管的事儿是非常繁琐非常细碎，但是他又代表着最就是他是跟老百姓接触最就是最直接的这一级政府，你们解决问题的态度速度决定着老百姓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就可能又说更高的一些这个层面他的一些认知，是吧？
0: 对
1: 啊，他会对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其实就取决于你们在第一时间怎么样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0: 是呢。
1: 好，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
0: 最后就是说很感谢荣梅，然后以及就是社区的日常活动，然后也离不开各个包联单位以及是居民的配合，然后同时社区的小事情呢也通过了咱们的融媒，然后这种的去发光发热，让大家更知道我们社区做了什么事，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然后马上就是八一了，就是祝大家八一节快乐。
1: 尤其是什么我们的这些老党员们哈，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哈， 就是光荣在党是吧？
0: 是是。
1: 然后不忘初心哈，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最后一个这个我们的时段开启哈，送上到依然是我们读书的旅程。那么稍后继续闲的玩笑，今天是最后要结局了，以及我们的红色家书。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0: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1: 昨天不是念到杜太白要这个跳崖了吗？然后我们就看到哈，杜太白来到悬崖边，在心里说：“春芽、小杰，再见了，杜太白，再见了。”张开双臂就往崖下跳。这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且慢。”杜太白回头看，并没有人，而是来了一头猪。猪问：“你还认识我吗？”杜太白打量，这头是头黑猪，翘嘴，眉心有粒红痣。突然想起，这是40多年前他家养的那头猪，后来跳井自杀了。40多年过去了，这头猪一点都不见老，还是当年没跳井之前的模样。杜太白说：“原来是你，当年你没死呀。”苟活至今，以待来人。就算当年没死，40多年过去了，你还没死呀？没见猪能活40多年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黑猪又说：“忽然之间，猪是长不大的。”杜太白知道这忽然是庄子说的，但庄子说忽然和白驹之过隙是说人生时间短暂，人转眼就没了。黑猪说的也是时光短暂，是说忽然之间猪不会老。他说的短暂和庄子说的短暂背道而驰。说完这话，黑猪晃晃脑袋笑了。这晃脑袋和笑，杜太白也想起来了。当年他妈给黑猪喂食，黑猪知道晃脑袋给他妈笑。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你不是在盐津自杀了吗？咋到泰山来了呢？”“是高速公路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杜太白想起来了，黑猪当年在杜家庄跳井的地方后来修了高速公路，原来是高速公路把黑猪带到了泰安。又想起什么，问：“盐津到泰山没有直通的高速路呀？”“中间我也倒了好几回高速呢。”“为啥非到泰山呢？”“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太白点点头，明白了黑猪的这点想法，倒与杜太白相同。杜甫这两句诗哈，他也曾经对春芽说过。黑猪说：“你站在悬崖边干嘛呢？”杜太白不想说自杀，便说：“等着看日出。”“哼，不说实话，想跳崖吧？我自杀过，懂自杀的眼神。在你死之前，我有3件事想问你一下。知道这3件事的，世上就剩下你了。你一死，我就没处问了。”“啥事儿？”“当年我在你家的事儿呗。40多年来，这3件事如同3个谜，如同斯芬克斯之谜，让我一直很痛苦。肉体能承受的1000种痛苦，我已经承受了997种，有的是生前承受的，有的是死后承受的，还有3种痛苦，如同3把剑，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悬在我的头顶，就是这3个谜。你说。”“头一件，当年你家的猪圈和羊圈挨着，中间隔一堵墙，墙上搭着一把放羊鞭，有一个小孩没事的时候爱骑在墙上用放羊鞭抽我。这个孩子是你吧？”杜太白想了想，当年他10来岁，没事的时候呢曾骑在墙上用放羊鞭抽黑猪玩，便点点头。“为什么抽我？”杜太白想了想说：“没什么原因啊，就是手欠儿，没事抽着玩。”“没什么目的？”“没有。”“没有目的就用鞭子抽我，我咋也想不到啊。这事让我苦想了40多年，我以为我对你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呢，天天抽还不解恨。”黑猪突然有些急了：“因为手欠欺负别人，你这么做对吗？”杜太白想了想说：“不对。”黑猪仰天长叹：“老天，世上还存在无目的欺负人的，这还有天理吗？”“第二件事，你爸在家里厉害吧？”“厉害，谁都怕他。”“有一天下雪天，你爸在外边请人吃饭，喝醉了，半夜回来没有进屋，在我猪窝里睡了一夜，睡着睡着哭了。为什么？”杜太白愣在那里，他爸在家里横行霸道了一辈子，谁知道还会哭，还会躲到猪窝里睡，躲到猪窝里哭。躲到猪窝里哭就是偷哭，跟他前一段时间怕纽约看到躲在家里哭一样。杜太白问：“这事儿我从来不知道，头一回听你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已经死了20多年了，无处问去。”黑猪感慨：“哼，又成了无名原因。还有一件，过年你们家杀我，4个人捆住我的腿脚， 但捆我的绳子系的还是活扣，而不是死扣。如果是死扣，我无法挣脱，接着就被杀了，喊也没用。正因为是活扣，我挣脱开来，逃出你们家，来到村头，跳井自杀了。我想知道，当时给我系这个活扣的人是谁？杜特白想了想说，当时捆你的四个人，我记得有我爸，有杀猪的，有来帮忙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大人，我没敢往前去。那谁系的活扣我没有看到，不敢乱说。哼，这个系活扣的人一定有想法，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不是他，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敢乱说。黑猪叹口气，找你算是白找了，三个谜只解开一个。那也不能算白找，起码解开三分之一。黑猪点点头说，嗯，那倒也是。又问，你为啥自杀呀？一言难尽，那就慢慢道来，得说三天三夜。杜老师，我知道你是有文化的人，简而言之。杜太白想了想说，四个字，动辄得咎。这两年一年到头天天跟坐牢似的，或者说比坐牢还不如。坐牢还有期限，无期徒刑也是期限，这没有期限。坐牢表现好，无期可转为有期，这无论如何表现永远是无期，比无期还无期。或者说坐牢坐的是监狱，我坐的是心狱。人见你也笑，可他知道你是个犯人，长此以往受不了啊，永远有多远。黑猪笑了，让你言简意赅，你又长篇大论，看来不是一件事儿啊，很多事儿，很多人比你的一千种痛苦还多，让人没法活了。洁身而至，但恐狐狸。突然又想起什么，我临死之前写了一封告别书，要不我给你念一下。告别书上写的跟你刚才长篇大论说的有区别大吗？杜太白想了想，文风不同，意思大体差不多，便说，意思差不多，用词的深浅不一样啊，那就不用念了。黑猪又说，看来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哪两样东西？一，太阳太亮了；二，你们人性太黑暗了。太亮的太黑的都不是好东西。我在你们家当了两年猪，我还能不知道吗？然后看看牙下，虽然我们都是自杀，但是我俩的自杀还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哎，我自杀的地方是口井，太狭窄了，你自杀的地方太广阔了。一头猪死在狭窄里，憋死我了，这是我第1001件痛苦。不登泰山，不知泰山之高；不登泰山，不知山下有多广阔。广阔好啊，我喜欢广阔。当年有刀逼着，容不得想这些，

0: 世上并无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世界本来很简单，一加入你们的人心，就变得复杂了。凡是把简单变成复杂的人都居心叵测，唯一的活扣是把复杂变回简单。但是把简单变复杂容易，把复杂变回简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道理未必为人所知，不为人知便是你们人类的秘史。凤凰又说，40多年过去了，他乡遇故知也算缘分，我还有事，你好自为之吧。说完转头飞走了。杜太白愣在那里，这时太阳升起来，光好亮，不可直视。杜太白看着崖下，跳还是不跳是个问题。杜太白又想，跳还是要跳，把复杂变简单。但跳之前，他想给一个人打个电话。杜太白掏出手机给春芽拨电话，电话通了。春芽问，爸，今天起得够早的呀。
1: 哦，昨天睡得早。
0: 正要给你说件事儿呢。
1: 啥事儿？
0: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1: 这回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跟上回的小张啊，他和他妈想通了。
0: 不是小张，是跟小李。
1: 小李是干什么的？
0: 跑水果生意的，认识半年了。春芽又问，爸，您在哪儿呢？
1: 眼睛。
0: 打电话有事儿吗？
1: 啊，没事儿，就是打个电话。杜太白又说，听说你要结婚，我很高兴，祝你幸福。
0: 谢谢爸。通着电话，杜太白流泪了，
1: 也忘了擦，待挂断电话，泪已经流到了嘴里。这时杜太白咂摸出，泪是咸的。今天的完结

0: 从杜太白一开始人生得意须尽欢，到后面中间各种过程，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各种原因逻辑通顺不通顺，到最后流着泪咂摸出泪是咸的。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笑着或者说哭着来到世界，是吧？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起起伏伏，哭哭笑笑，小的时候是哭着哭着笑了，慢慢岁数大了以后笑着笑着便哭了，最后感觉泪是咸的，咸的玩笑。今天终于给大家念完了，不知道您是否一直在听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刘震云的有些逻辑真的蛮有意思。好，稍后送上红色夹书。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0: 好了，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这位作者叫王雨婷。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旅居海外的华侨纷纷回家纾难，踏上归国的旅程。1938年10月，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王雨婷送自己年仅15岁的儿子王维珍回国参加抗战，途经香港和儿子分手的时候，在儿子的小笔记本上留下了自己的临别赠言。短短的几句话，舐犊情深，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以及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跃然纸上。家书作者王雨婷，1892至1967，福建泉州人。1908年赴马来西亚谋生，早年加入同盟会。

1932年与著名侨领庄希全一起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王雨婷担任总编辑。77事变爆发之后，王雨婷受廖承志和程房武委托，先后介绍上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王雨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王维珍到达西安，被安排到安武堡青训班学习。1940年10月，作为延安青年剧团唯一的华侨青年，王维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因有绘画才能，王维珍被推荐到延安《解放日报》画战争形势图。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维珍被发现英语不错，从而调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担任英文翻译和广播科国际新闻编辑。1949年北京解放，王雨婷陪同陈嘉庚从香港来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当王维珍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婷感慨地说：“维珍，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1939年6月4日，王雨婷之儿子王维珍。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旅顺，王。

今天的节目行程也要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现在要做一个预告哈，那么从8月1号开始呢，我们节目又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我们读书的环节呢，是放到每周五的9:30到10:00哈。那么我们这个主播读原著的这样一个内容，可能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因为一周一次时间就比较的久远，那就读一本书的时间会更长。那闲的玩笑读了2-3个月的时间哈，也是通过这样一些原著的这样一种。就是主播这样一种阅读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从原著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而不是我们作为总结告诉各位这本书讲了什么哈。那么以后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更多文章的内容的分享。那么从8月份开始，我们的节目会有一所调整，我们会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与各位继续相约在聆听锡林郭勒的节目当中。好，那我们就今天说再见吧，拜拜。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扑面而来，养老啊早已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家事。那么过去啊，大家所说的养老想到的是子女的这种贴身的照料，养老院的专人的看护，如今人工智能以及啊智能辅具、远程康养等等这样的设备啊接连登场，科技养老可以说渐渐的已经从概念走进了我们的现实。在前不久的一次银发经济的博览会上啊，外骨骼的助行设备以及啊五感健康的监测设备以及智能助愈系统等等这些现代化的适老科技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出了科技服务老年生活的一个无限的可能。有人说呢，科技养老正在上演一场速度与温情的碰撞。年轻人热衷畅想全智能化的养老图景，比如说机器人打扫、 AI 问诊，还有传感器实时的守护安全，仿佛呢一套智能设备配齐了，养老难题便会迎刃而解。不可否认的是啊，科技确实补上了不少现实的短板，护理人员缺口的这种长期的存在，以及啊失能老年人他们日常照护负担的这种沉重，还有智能设备可以有效地承担一些监测、预警等等的重复性的工作，分担家庭与护理人员的压力。简单的一枚监测手环就能在老人意外跌倒的时候呢，能够自动地报警。居家适老的智能改造，让行动不便的长者啊，拥有更多属于他们独立的生活的底气。那么科技啊，是养老的一个好帮手，却从来不是一个万能的解药。在当下智慧养老的市场啊，也藏着不少看上去非常美好的一些数字陷阱。比如说不少的产品啊，它所堆砌的是一种炫酷的功能，那么操作呢逻辑比较复杂，界面呢满是图标，别说是高龄的老年人，连不少的中年人都摸不清使用的方法。很多的厂商一味地追逐这种高精尖的技术，沉迷于一种参数的竞赛，但是呢却忽略了老年人他们朴素的需求。动辄是上万元的这种高端康养的设备，它的功能繁杂，最常用的啊只是基础的呼救功能，五花八门的养老 APP 可以说层出不穷，却没能够打通线上线下服务的渠道。不少家庭呢买回的智能装备啊，最后呢只能是落得束之高阁，变成家里昂贵的摆设。养老的核心呢是人，并不是机器。那么机器呢，它能够监测体征，发出警报，但是呢却无法读懂啊老年人他们独处时的孤单。设备呢可以完成一些基础的护理操作，但是呢却替代不了面对面的这种陪伴和安抚。不少独居的老年人各类的监测设备一应俱全，整日面对的是冰冷的仪器，精神上的空虚啊依然是无处安放。科技解决生存的问题，温情安顿是心灵的归属，两者呢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发展科技养老，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准方向，产品设计更要注重的是一种适老化，简化操作的流程，把复杂的代码藏在后台，留给老年人是直观的一些操作的方式。产业的发展啊，可以兼顾一些普惠性，但是呢，不要一味的扎堆高端的产品，要多推出一些平价、耐用、接地气的适老的工具，还要厘清边界，构筑科技兜底、人文托底的这样的养老模式。机器承担的是一种体力化预警类的工作，把解放出来的我们人力啊投入到一些情感的陪伴、心理的疏导和个性化的照料当中。莫道桑榆晚，科技助晚晴， 那么银发经济的一个蓬勃发展，各类适老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亮眼的养老的科技的涌现，但是好的科技一定要富有一些同理心啊，不要逼着老年人努力的来适应一些冰冷的科技，而是要主动的附身啊，来适配我们晚年生活的一些技术产品，以科技搭建防护屏障，以人文啊温暖漫长的暮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他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8: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7: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9: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0: 30号到
11: 湛
10: 江的票，
11: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10: 网上我不懂买啊。
12: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7: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预定一下。

0: 人，智能有温度，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

0: 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穿越则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生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湖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飞越城市山海，共赴南北风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电台联动广播直播节目飞越城市，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蒙戎媒的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的电波将带您南北连线，一边呢是云南西双版纳温润繁茂的热带雨林，一边是北国锡林郭勒苍茫舒展的千里草原。那一南一北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会在节目当中遥相呼应。稍后呢，我们会由导播老师呢切入直播信号哈，我们将连线到的是 FM101.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播苏瑞。那么我们大概啊会和大家一起呢把两地的一些风光尽收在电波当中。如果哈听众朋友们有想了解去西双版纳游玩的一些攻略的话，稍后的直播节目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第一次尝试连线一下苏瑞，看看这边信号有没有

0: 准备好，苏瑞你好。两种极致的风光，万般人间美好，都将会在今天的电波当中缓缓绽放。 好，我们试着再次接通信号。苏瑞您在听吗？那么在接下来短暂的时间当中，就让大家跟着苏瑞一起随着飞跃城市的声音旅程，从版纳的雨林出发，奔向草原千里。那么话不多说，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连线跨越山海电波相连，让我们连线到我们西蒙的主播阿蒙，让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
1: 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苏瑞，我是主播阿蒙。
2: 你好，
1: 非常高兴听到您的声音。那么首先跟我们的西蒙柔媒的主播阿蒙打个招呼哈，同时呢也和我们西蒙柔媒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西双版纳州柔媒体中心的主播苏瑞，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通过电波的方式来介绍我们西双版纳的美景美食。
0: 好的，那么我们也通过电波哈双向连线，这里是西蒙柔媒广播直播节目， 我们的拨号呢是 FM97.5兆赫 交通广播，以及 FM99.4 汉语综合广播。那么可能苏瑞了解到哈，我们这里呢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都是以国通语为主，所以呢您听到的是汉语综合广播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哈南北双飞，刚才听您介绍过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想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光哈。
1: 那不妨呢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苏瑞，我们这边西双版纳的温度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因为每年的八月七八月份是版纳的雨季哈。那么现在的气温大概是二十多度到三十度左右。哦，好，我们这边实名羡慕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已经翻越了这个新闻啊广播看到了哈，最近内蒙古这边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开始烧起来了，就像火炉一样哈。我们这边的平均的温度都在三十五六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最低也在二十度，就是相对来说呢这个温差呢变小了，因为如果是往年的话大家来到锡林郭勒这边哈，可能晚上睡觉还要盖棉被的，真的不是夸张。但是近些日子我们这边呢就像火炉一样，所以呢如果建议大家想要来锡林郭勒的话，可以逃开这几天哈，我们试着过了三伏再来这边，可能气
0: 基本上对脱寒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内蒙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四季不是像咱们云南这边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呢我们春天可能还在穿棉衣，我们秋天呢可能又在穿棉衣，这样的一个春分秋分在我们这边是不太明显的。但是今年哈，由于可能是我们那达慕大会开的比较顺利哈，可谓风调雨顺，雨水也比较丰沛，草地呢相对来说比较绿， 但是呢也带来了持续性的高温，这样的高温已经持续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先把时间上和大家做一个交代，过了七月底，也就是说在明天开始哈，您就可以考虑来锡林郭勒去游玩了。
1: 我刚刚还想咨询一下，就是你们那边现在不是持续高温那个状态吗？那么会不会有降雨出现呢？那么我们的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好，我们这边呢摄氏度指数还是可以的，在三级以上，也就是说呢负氧离子还是很多，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也是对锡林郭勒草原哈情有独钟，想要去户外感受一下，而且由于现在呢我们也正值草原的旅游旺季，我们相关的文旅部门呢也是给很多的游客开辟了一些绿色通道，也就是说呢我们来草原哈，不仅仅是暴晒在阳光之下，我们还可以去游览，比如说泰晤士旗的牛奶湖啊，或者呢是去打 好的，那么我们就先和西蒙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主播阿蒙

0: 介绍一下我们的西双版纳哈。
1: 嗯，
0: 那么相信提到西双版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终年的常绿的一个热带雨林气候。那么其实呢，我们西双版纳最近呢也是处于一个雨季哈。那么其实不太推荐大家来，但是呢，刚刚听了就是我们西蒙主播的介绍，阿蒙介绍呢，就是我们这边其实这个气候也算是比较舒服，因为气温也不是最高，然后空气当中的湿度也非常的到位哈。那么这个季节，而且还是一些我们热带水果盛放的季节。当然呢，其实说到西双版纳，我觉得西双版纳不是属于热带雨林气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西双版纳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那么刚刚阿蒙也问了我们这边的气候哈，我们西双版纳呢是全年平均气温都在21摄氏度左右，而且是全年无冬，长夏无雪。我们的植被呢终年也是非常的繁茂，鲜花也四季盛开。那么最适合来到西双版纳旅游的时间呢，苏瑞其实是推荐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季节啊是属于版纳的旱季，我们的天气非常的晴朗，而且雨水也比较少，白天可以说是温暖不燥热，夜晚又非常的凉爽，非常的适合大家拍照、逛景区，还有吃美食。那么到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是我们版纳的雨季，那么经常会有阵雨出现哈。当然啦，如果大家选择在这个暑期来到西双版纳，雨过天晴之后的空气清新和雨林苍翠，还有云雾缭绕，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1: 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心中就有疑问了哈。我们一直在概念里呢就把西双版纳和热带雨林呢捆绑在一起了，现在听苏瑞的介绍，大家发现理解上有了偏差，这个也不能怪很多的朋友，因为确实美丽的西双版纳呢一直是活在我们的梦境里，很多朋友因为种种原因哈，可能一直有把它列到我们的旅游列表当中，但是还没有亲自去实践，所以呢就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可能大家对于西双版纳的无限的一些幻想哈。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托我要问一个问题，不知道苏瑞可能听到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有意思哈，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到就是去西双版纳那种傣家的风情哈，就是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会考虑到入乡随俗，那么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去的话，我们需要准备好什么样的一些状态，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提前的准备，才能更好的适应这边的气候，还有这边的一些文旅方式啊、饮食方式等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说到我们的一些游玩建议哈，那就是刚刚我们阿蒙提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因为西双版纳的气温其实虽然说不是特别的极端，但是常年都比较闷热，那么很多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会因我们的气候而变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喜欢吃酸辣口的，那么说到来到这边的游玩建议哈，苏瑞首先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准备好一些肠胃药，因为可能尤其是在我们西蒙的朋友可能吃不惯太酸太辣的食物，但我们这边更多的是生辣还有比较凉的食物，因为我们这边气候比较热嘛，而且我们这边热带水果比较盛产，那可能我们就会吃一些比较刺激的饮食，比如说水果拌辣椒，又或者是这个季节因为是雨季，其实是云南整个云南的一个菌子季节，我们是会吃野生菌，那么在这个时候所以也要提醒来到西双版纳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到正规的餐厅，并且呢要煮熟了之后再吃，要根据卖家提供的一些指引，然后我们比较规范的使用野生菌。
1: 那说到菌子，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某些短视频的网络上哈，经常有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但是也让人觉得耐人寻味的画面，就是吃完菌子可能会找不到北，甚至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就有人传说啊，说在一些饭店吃菌子是不给筷子的，是这样子的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哈，我们来到版纳吃菌子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店里会放一个倒计时的那个钟，或者是说像刚刚阿蒙提到的，我们菌子没有熟，我们店家是不发筷子的，他们全程吃的这个时间的节奏把控是由店家来掌握，而且我们每吃一餐都是会先挑出来一些来留样，
1: 哦，那这个留样是做以后的一些急救处理需要用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嗯，突然让很多朋友想到了一点哈，就是如果被毒蛇咬了怎么办，把这个蛇的照片给医生看，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哈。那说到这个蛇啊等等，大家也知道在西双版纳这边哈，确实很多的野生动物出没，对不对？
0: 没错，
1: 包括我在十几年前去到西双版纳哈，我第一次和大象的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并不愉快，我很害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野生象哈。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些景区游玩的时候，面对野生动物像大象啊，或者说像这个虫啊蛇啊这一类的一些东西，很多朋友觉得很惧怕，也是导致他们迟迟不敢去西双版纳游玩的原因。那么在这边思睿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说到这个我们这些野生动物哈，包括一

0: 巴达是什么样子，阿蒙不清楚，可能很多近期去到那边的朋友才清楚哈。那么说到这个整个的七月份，可能我们其他地方都是七月流火，但是西双版纳依然保持着它的这种细密的温润的气候哈。那想问一下，即将到来的八月，我们当地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文旅活动可以供我们锡林郭勒的游客来参考一下呢？
1: 八月呢，其实整个八月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雨季，那么其实西双版纳

0: 族文化之外哈，其实还可以感受一下采摘野生菌的乐趣。
1: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我们的儿歌，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我想问一下，需要什么装备或者需要什么条件吗？您回忆一下我们这些以往的活动，给大家一些提示。
0: 啊，我们现在其实开发的这种采摘野生菌的这种旅游路线呢，其实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就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篮子，还有一些雨靴等等哈。因为上山的路呢，肯定都是比较泥泞的，所以这些装备呢，肯定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当然也会有专业的向导带大家去辨识不同的野生菌。但其实这个旅游路线更多的菌子呢，都是人工栽培的。毕竟有的体验项目是可以自己亲手摘回来再烹饪的，所以如果是纯野生的菌子，也不建议大家，无论是自行去采摘还是跟团去，都不太建议大家去采摘一些自己不认识的菌子，因为很有可能是毒菌，所以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我们再上山去采摘，去体验这个采蘑菇的乐趣。
1: 但是呢，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哈，就是很多人说，大家千万不要对七八月份的西双版纳抱有太大的期待啊。很多人说呀，这个季节的确很美，但是有很多季节呢，很多的一些景点哈，它相对来说可能七八月份去好像并没有那么特殊。那这个说法成立吗？
0: 我觉得是在西双版纳不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说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比如说你雨季来，你可能只是在出行之前有可能会受天气的影响，但是了解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哈，云南都是属于十里不同天，可能这个点我们这儿在下雨，有可能我驱车一个小时去到景区的时候又是晴空万里。所以云南有一个十八怪的称说法，就是十里不同天，东边下雨西边晒，可能我这边是下雨，然后另一边就是大晴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来看哈，并不会对大家的出行有太大的影响。而且雨季嘛，无论是野生菌还是我们的鲜花植被，都是一个盛放的季节。
1: 对，所以看啊，网络上的谣言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选择一个地点旅游的一些参考，相反我觉得也许是本地的土著才最有发言权。尤其啊，很多朋友说，哎，你说不适合我偏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雨季了哈。包括我看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去这个傣族园，还有像这个原始森林公园、江边夜市啊，还有这个景洪的这个大金塔啊，他们都有这个打卡留念。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景点，苏瑞有没有就是说提到必须去打卡的其中一处或两处呢？
0: 我先结合我们刚刚前半段聊的吧，就是我们的这些气候啊，包括这个雨季给我们西双版纳这片土地带来的一些非常好的影响哈。我们先介绍一个雨林自然秘境，来解锁西双版纳的生态之美哈。
1: 好，
0: 那我首推的呢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的五 A 级景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那么这里呢，我推

0: 是我们西双版纳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那么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景区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是七月底，马上步入八月哈。那每年的六月到十月呢，也是我们这个景区当中的王莲最佳观赏期。不知道阿蒙有没有听说过王莲这个物种
1: 啊？说实话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十几年前去过的记忆哈，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但是错了。王莲哈，我太熟，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亚马逊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热带植物哈，尤其是睡莲科的这些。之前因为我在南方读书的时候还去种过地啊，真的是这样。当时我们有一些实践活动去插过秧插过苗，当时有一个老人家就跟我们聊啊，说这个如果说在夏天哈，能够坐在莲蓬上啊，就是摘莲蓬吃，然后坐在这个莲花池子上，你会发现这样的夏天其实是最美好的。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有去了解过这个王莲，确实哈，这个王莲据我所知哈，中科院的一些植物园它都有种植，不知道在西双版纳这边是不是也能看到。
0: 是，这也是我们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奇观吧。不知道阿蒙十多年前来到西双版纳有没有体验哈？
1: 啊，当时没有，很遗憾。
0: 好，那今天通过苏瑞的介绍，也希望能够给阿蒙和我们西蒙的朋友带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哈。
1: 嗯，
0: 那这个王莲呢，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六月到十月，所以这个季节来到西双版纳是完全可以体验到的。那它的这个成熟叶片的直径最长呢能达到2到3米，而且呢我们体重合适的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人都可以坐上我们这个莲叶去体验水上漂一叶乘舟的这种感受。
1: 嗯，很多朋友就开始疑问了哈，我合不合格来报出咱的体重，大概是限定在多少范围之内呢？
0: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去体验哈，因为每年的长势不一样。
1: 对，
0: 如果它长势特别好的时候，50公斤，也就70公斤以内，其实都是可以上去的。
1: 哇哦，那小朋友肯定是没问题哈。
0: 对，小朋友是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轻一些的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朋友一起乘坐我们这个王莲
1: 啊。这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快告诉我在哪里，我要去打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西双版纳中科植物园，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去用身份证做门票预约吧。
0: 是是是，
1: 嗯，对，
0: 这个、需要用身份证去，因为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西双版纳唯一的一个五 A 级景区哈，
1: 嗯，
0: 而且它也具有一些科研的这种效果，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愿意去到这个景区来看。除了这个王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奇花异卉，这里呢可以说是聚集了上百种非常神奇的植物。那比如说我们园区当中还有除了王莲之外还有我们大名鼎鼎的跳舞草，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自然界为数不多对声音可以产生反应的植物。每当我们的气温呢达到25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哈，比如说大家对着它唱歌说话，或者是给它放音乐等等哈，我们的这个跳舞草呢小叶子就会随着我们的声波节奏上下摆动，轻轻的旋转，仿佛我们人听到旋律会翩翩起舞一样。
1: 嗯，
0: 所以很多的游客知道这些奇花异卉的存在之后呢，对这个景区呢就会更加的向往，所以都会来到这个景区来一睹这些草木纹身起舞的这个奇妙的景象。
1: 好的，那说到跳舞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产生疑问，就是首先跳舞草会不会就是说他听到不同的节奏会有一些摇摆的频率不一样，比如说快节奏他可能动得比较快啊，然后慢节奏他可能就是慢慢的摇曳，会有这样的一些调节功能吗？还是说只要听到声波他就是固定的频率的摇动？
0: 这个其实苏瑞没有太亲自去实验过，可能每个人或者说他听真的是听到不同的节奏他产生的这个反应会不一样，所以也推荐大家亲自来到我们植物园来亲身的感受一下。
1: 好，如果说这个跳舞草能够去多样化种植的话，大家可以带一株这个苗苗回来哈，我们回来研究一下。但是我大概率觉得可能在我们锡林郭勒这个跳舞草也许就不会有更好的发育，因为它可能也是依托于咱们西双版纳的特殊的一些气候，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哈，西双版纳的印象又变得丰满起来了。除了刚开始我们了解到的哈，只是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说一些傣家风。

0: 或者说是一种热带的那种闷热啊，其实完全这些印象都刷新了。这边的雨季多过晴天，然后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一天会展示四季不一样的温度，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全新的你不一样的认知哈。那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中科植物园哈是我们必打卡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充吗？就是我们吉林郭勒的游客可能会比较喜欢的。
1: 那么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种秘境哈，那接着再给大家讲讲我们傣族傣乡的人文古寨吧。
0: 嗯，
1: 比如说刚刚阿蒙也提到的我们的傣族园景区哈，那么这个景区呢也算是在我们的传统民居当中打造的一个景区。那到这个景区呢可以体验当地的傣族文化，无论是非遗，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织锦、贝叶金文化，
0: 或者是傣纸或者傣陶的制作等等，都是能够深刻体验到我们傣家的这种文化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景区当中呢还有我们的每天都能感受到的泼水狂欢。
1: 嗯，泼水节。
0: 大家提到西双版纳，对，一定是想到泼水节，但是我们的泼水节一般在每年的4月中旬，那大家在除了4月中旬之外来到西双版纳，想要感受泼水狂欢呢，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傣族园景区，不仅能够感受当地的这个傣族文化哈，传统文化，还能够每天都过上泼水节。好，每天都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难道版纳的朋友们他们不上班吗？不当牛马吗？就是这个泼水节真的频繁到可以在上班时间之外大家可以随意泼是吗？是，它这个景区当中它是有一个泼水广场。
1: 那么这个广场呢也是设置了每天大概是2到3场次的这 算是问到点上了，因为不同的装备决定了我们的战斗力。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每年的泼水节，还是说我们到傣族园过泼水节哈，选择装备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苏瑞肯定要提醒大家要自己多带一套衣服，因为可能进到我们这个水池当中肯定是难免湿身的。
0: 嗯，
1: 所以在泼完水之后呢，肯定要换上一身比较干净的衣服。
0: 嗯，
1: 那一定要带两套衣服。其次呢，选择装备很重要。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过泼水节可能会选择水枪，可能会选择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那种水气球，就是在我们的气球当中装了水啊。
0: 嗯，
1: 所以不同的装备也决定了我们的战斗力。其实苏瑞最推荐的还是盆，
0: 盆
1: 当然主要适用于有这个蓄水池的地方哈。
0: 啊，
1: 不然我们就会就是消失子弹，就没有那么多储粮可以泼到大家。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盆又可以用来遮挡我们的脸部等等。
0: 哦，它还可以做防御工具。
1: 是的，
0: 嗯，所以呢，你看，很多朋友也许呢对这个泼水节哈有了一些了解了，包括自己之前所收集到的信息，知道哈，你身上的水泼得越多，代表别人对你的祝福呢是越浓厚，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泼水节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呢，它也历经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延续着，尤其是咱们西双版纳这边哈，对水这种理解哈，有一种天然的渴望和天然的崇敬，是这样吗？
1: 对，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泼水节，其实对于傣族人民来说哈，因为西双版纳是傣族自治州，那其实最多的民族是我们的傣族。那对于傣族来说，其实水是非常神圣的。
0: 嗯，
1: 所以傣家人从古至今都非常的敬水爱水。所以其实刚刚阿蒙也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泼水对于傣家人来说，其实是给客人送祝福，我们互相送祝福的一个环节。清水寓意着洗去疲惫，也迎来吉祥，所以人们互相泼水祝福，其实对于傣族人民来说也是欢迎远方来客，也是互相送祝福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活动。
0: 嗯，我还记得当年我去的时候呢，回来当时特别想带一捧西双版纳的水，但是由于要过安检，这个梦想没有成真。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把这份祝福呢好好的收纳到自己的心里哈，作为

0: 一个永远的记忆是非常美妙的。尤其呢在西双版纳哈，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早的就切入到了这个文旅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上，我们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厚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其实不断的这种开发，我们不仅有傣族文化，其实西双版纳是居着13个少数民族哈，其实不同的民族也会开发出不同的文化的一些旅游路线，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来到西双版纳感受多民族的文化。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接壤我们的东南亚国家，来到这里不仅能够感受13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还能够体验到我们边境的一些国家的一些风情。
0: 要说到这里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从西双版纳这边呢要出境的话，也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旅行社，走正规的一些手续哈，我们也是安全第一，温馨提示哈。那现在呢是10:30，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画面切到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好吗，苏瑞？
1: 好，可以的。
0: 好，那对于西双版纳的朋友来说哈，8月呢是正值酷暑湿热啊，那种湿呢可能也是让内心的你呢更渴望到一片纯净的地方感受一下，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锡林郭勒哈可能就是很多版纳的朋友可以选择的首选目的地，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草原哈迎来了风光最动人、气候最舒适的黄金时节。哪怕说刚刚经历了10几天的酷暑，那也是暂时的旋风，马上的雨季又要来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水草丰美、野花遍地、晴空通透、昼夜清爽、白天不闷、夜里微凉、避暑又治愈的锡林郭勒，也是更多的一些云南的朋友哈能够了解草原的一个窗口。首先呢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哈在8月份确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里呢有复合型的草原地貌。很多朋友可能以为哈来到这里哇一望无际全是草原，是这样吗？答对了一半。因为呢我们还有什么呀，休眠火山，还有高原湖泊，以及疏林沙地等等多种地貌共生共存。比如说现在阿蒙所在的城区哈，就是锡林浩特市。这个锡林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的名字，浩特呢是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市区。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叫锡林浩特，这个市啊不加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我在城市里住嘛，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能看到草原吗？能，因为距我们市区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处平顶山火山群啊，它是10余座大概10000年前的休眠火山哈，现在已经是安安稳稳地伫立在那里了，包括它的平顶的玄武岩哈，那么下方就是青青草原，你会发现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而且呢在2024年左右哈，咱们内蒙古的一个大企业呢在我们这边呢投资了一处啊这个火山酒店，也就是说呢它就像你在外太空的月球表面上突然找到了一片绿洲一样哈，在休眠火山的旁边搭建了一个野奢的度假系列的酒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如果苏瑞这边有网络的话，可以同步搜索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火山酒店，你会发现能满足你对外太空的一切想象。这也是我们近期打造的一个野奢项目哈，如果有西双版纳的朋友愿意来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因为你见惯了这个热带雨林嘛，见惯了这个树木呀、绿意呀，你来这里体验一下就是人类脱离尘嚣的那种幽寂的感觉，你会发现又是一个别样的感受。
1: 我很好奇哈，那在他这个酒店他是是房子还是说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蒙古包类的呢？
0: 这个也是问到点儿上了哈。首先呢这个火山酒店的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它是主打一个什么呢，是沉浸式游玩的攻略。它呢在这个整个的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火山度假区，它的核心特征呢就是草原和火山共生，也是区别于其他景区的。它既不是蒙古包也不是普通的建筑物，它是外表哈打造成了一个像火山表面凸起物的这样一个建筑，它是打圈的，你从远处看好像像一个八字链接一样。然后呢也有供暖供水，冬暖夏凉，就是符合一切高端五星酒店的配置。但是你打开窗户看到的这边是草原，那边呢就是火山， 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锡林郭勒属于高端特色度假住宿的一个新的一个地标哈，就是他们主打一个风格，就是让住在风景里成为现实。就是说他这个设计理念哈，就是完全带来了火山特色、草原元素，甚至哈让你感觉自己是融入火山、藏于草原的。外观呢就是非常低调简约，但是你会发现你站在上面还是高处不胜寒，你仿佛已经是脱离了地球，非常有意思。
1: 可以说对于像苏瑞这样的版纳土著来说哈，看惯了热带雨林风光，我非常的向往一边能看到草原一边能看到火山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住在这样的风景里啊，相信也是每一个西双版纳人非常向往的。
0: 对，来这边呢，如果苏瑞决定要来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哈，用这个 OTA 平台去订房，然后呢选一下你喜欢的房型，还有找一下这个旅居的这种氛围哈。反正啊，和普通酒店相比，我觉得来这里哈就是主打一个野奢，在野外的奢侈生活。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对标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众的景点哈，完全可以。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榜单的话，如果前十名当中必须要留一个位置的话，我们起码是能排到前五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哈。当然最关键的是您喜欢这种感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从这个热带地方过渡到这儿，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还是想慢慢来。好，没关系，我们带您去看一看牛奶湖好不好。牛奶湖苏瑞有听过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们草原这边有牛啊，有羊啊，所以说他们用牛奶和羊奶搞了一个湖泊，是这样的感觉吗？
1: 反正我的想象当中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像牛奶的湖在那个草原中央。
0: 对，那说到这个牛奶湖哈，它是属于咱们锡林郭勒的下辖的这个区域啊，叫泰布寺旗。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想和大家呢好好的聊一下这个泰布寺旗的牛奶湖。那不妨这样，苏瑞这边要进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我重点把这个牛奶湖的一些游玩的攻略和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0: 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城市山海，共赴南北风光。听众朋友们，刚刚呢，我们为大家进行连线的对播的电台呢，需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是 FM101.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那么连线的是主播苏瑞，和大家呢大概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了解了西双版纳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文化，还有一些景区，包含旅游线路等等。那么也是很小众的一些旅游线路的推荐哈，当然还有一些大众的选择。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首先呢推荐了咱们锡林郭勒的火山公园，这边的火山酒店也是想要重点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想要去享受野奢游玩的朋友。那么在对方电台进广告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期待稍后的连线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对于草原的了解和对西双版纳的一些风情的交融，让两地的文旅在电波当中激情碰撞。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

0: 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好，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依然是飞跃城市，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哈有了交集，那稍后呢，我会继续切入到信号当中，连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 FM101.4 的主播苏瑞，和大家继续聊聊锡林郭勒的旅行风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切入信号，苏瑞，我们回来啦。
8: 你好，阿蒙。
7: 哎，好，那双方呢都进入到广告时段哈，让大家短暂有了一个休息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哈，和版纳的朋友再次推荐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泰布寺旗的天然碱水湖，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牛奶湖。其实牛奶湖里它没有牛奶哈，相反的，它里面呢是一处天然的碱水湖。这个湖泊呢，它是位于咱们锡林郭勒盟下辖的泰布寺旗贡宝拉格苏木境内，本身啊，它在这个火山口区域自然形成。那么湖底呢，沉积着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颗粒，在特定的一些季节和水温条件下呢，比如说现在哈七八月份，它的湖水呢就呈现出了独特的乳白色，像流动的牛奶一样。所以呢，在2024年哈到2026年，一直都是咱们当地的重点推荐文旅项目，就是传说当中的牛奶湖。哎，这下明白了，里面没有奶，只有盐。
8: 啊，原来牛奶湖里面没有牛奶，就像我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是吧？
7: 对对对，夫妻肺片里也不可能有夫妻，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当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是绞尽脑汁啊，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牛奶湖。于是呢，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哈，首先就是树立了很多的人文景观，让大家远处就可以看到闪亮的一些牛奶湖的一些夜景和白天的景色交融的景象。同时呢，他们还把奶罐哈，就是杀菌以后的消毒的奶罐储藏于牛奶湖的湖底，然后呢接入了特殊的杀菌管道，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在湖边的一个视觉差，好像啊就是我们现在拧开这个水龙头直接流出来的就是奶白奶白的牛奶，但里面其实这个罐装里哈，它是定期会注入到鲜牛奶的。怎么样，想不想去来一杯？
8: 哇，原来其实我们的湖底是真的有牛奶的，是吗？
7: 对，只不过哈，这个牛奶是我们打的视觉差，是当地的文旅部门为大家做的一个杀菌消菌的全新的牛奶的储藏罐啊，有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真正的体验一下我们草原上的这个牛奶湖哈，这个景观呢给大家呢设置一下坐标，您直接定位咱们锡林郭勒盟的泰布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牛奶湖就可以了，也可以到这个某些 OTA 平台上哈直接呢去定位 门票，或者呢去看一看攻略等等。来这里呢建议深度游哈，不能说我们打个卡就走了，那就太遗憾了。来泰布斯基还可以去骑骑马，因为呢泰布斯基它离北京很近，是过去皇家的御马院，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可考性的某些皇帝他们都来这里哈临巡过，而且呢把他自己的战马和他的宠物马养在我们泰布斯基，我们真的是皇家的后花园。
8: 哦，可以说到那儿又可以看我们的牛奶湖，又可以策马奔腾，是吗？
7: 没错，而且呢必须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可打卡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牛奶湖，还有就是现在哈，可能刚才我们在切短片的时候大家有听到了一首歌，就是拉起手唱起歌，我们来到今夜的哪里啊，锡林郭勒。也正是这首歌哈，在2026年5月份开始刷屏，6月份开始出圈，7月份呢让更多的朋友因为这首歌来到了锡林郭勒。那么这首网红歌曲呢就叫做99号公路，它也是把我们当地的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给推上了一个热点啊。不知道苏瑞平时有没有自驾的习惯？
8: 哦，没有，
7: 没有是吧？
8: 因为我们
7: 很文静的女子，
8: 不太方便自驾，都是一些山区的路哈。
7: 对，
8: 但是相信到我们的西蒙是非常适合自驾的。
7: 嗯，没错。为什么这条公路会成为网红给大家推荐呢？因为首先就是主打一个反差，因为呢，咱们西双版纳这边哈，就是公路呢蜿蜒不直。那来锡林郭勒哈，你会发现千里草原它是直线的。那美国呢，它有66号公路，不用去那么远。来我们西乌珠穆沁旗哈，这里有99号公路，一路呢。风吹草浪，可以随时停车观景，而且呢还可以看到纯天然的自然养殖的这些骏马羊群，而且呢在当地还会配套有一些马术表演啊，还有像这个马群驰骋啊，马背豪情演出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文旅项目。那么这个坐标呢也是非常清晰，而且来这里你会发现它是一条音乐公路，只要是你连接蓝牙会一路放着草原歌曲伴你同行。
8: 哇，这么神奇。
7: 对，
8: 就在自驾的途中我们可以连接蓝牙就自动会有歌曲是吗？
7: 对对对，而且呢关于这个99号公路的延伸哈，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浑善达克沙地，就是我们锡林郭勒下辖的正蓝旗呢，它也打造了一条啊这个浑善达克音乐公路，那么也是接入蓝牙就可以直接呢在这个千里风景大道上游览。这样的一些公路我们未来哈全锡林郭勒的境内还会有很多，因为我们这边呢相对来说高原气候啊，还有它的整个路况路貌呢是非常适合自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反差，尤其是版纳的朋友哈，觉得我平时山路18弯弯弯绕绕我不喜欢，我想去体验一下那种开阔的感觉，来锡林郭勒绝对不会失望。
8: 嗯，可以说简直就是我们热爱自驾人的一个福音了。那么其实苏瑞非常的好奇哈，那进入到我们的草原游玩哈，那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牧民习惯或者是生态保护方面需要一些注意事项给我们外地游客来提示一下？
7: 嗯，没错，作为一个非常好客的地方哈，我们锡林郭勒的真的是非常的实在，我用了一个大白话就是实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第36届旅游那达慕，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当地呢为了吸引流量和游客，我们全程哈免费接驳，甚至很多的牧民哈免费赠送食物，免费提供住处，来这里观看那达慕大会啊是不用门票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我们这里哈，只要是来打卡的来游览的，我们当地的政府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是12分的热情。但是呢有一些习俗还是要去注意的哈，就比如说哈，可能你来到草原，首先呢要去大草原去拍拍照，对不对？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进入到牧民自家的草场哈，一定要征得人家牧场主的同意，尤其是像我们自驾的不要随意的踩踏草原。然后呢最关键就是我们如果有带食物啊，或者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游览方式哈，一定要把这个白色垃圾收敛好，只要不给草原留下一些垃圾，基本上我们在个人生活习惯上都是很有包容性的。包括你要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喝咸奶茶，没关系，我们当地还可以给你熬一点这个甜奶茶啊。肉呢如果喜欢吃瘦的好，我给你弄最新鲜的肉，奶食呢我喜欢吃甜的，给你放一点糖，怎么样都能够围绕我们的游客哈进行全方位的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攻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哈，我们非常的有自信，也非常的实在。但凡来这里的，我们 来的都是客，非常的欢迎。
8: 嗯，听了阿蒙的介绍，其实就像他刚概括的一个词哈，就是实在。
7: 嗯，
8: 所以说我们完全就是可以打消顾虑，去当地深度的去体验当地的这些民俗文化。那么刚刚说

0: 到饮食，我们西双版纳的傣味呢主打都是酸辣口，那么非常好奇西蒙那边我们长期吃我们的牛羊肉，那我们的比如说这些膻味会不会很重？那有没有适合我们南方游客尝试的一些特色美食？
1: 好，说到这里我非常自信哈，因为我是去过西双版纳的，我知道在西双版纳是不能吃当地的羊肉的我们也很少推荐本地的朋友去吃他们的羊肉哈。为什么呢？因为锡林郭勒的羊肉哈，我们有一个品牌，就是区域公用品牌，就是锡林郭勒羊，我们已经注册了。就是如果苏瑞哈想要去了解的话，您可以下一单，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羊肉没有膻味儿，而且呢我告诉您为什么没有膻味哈，第一是因为它的自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羊类的繁衍生息，再加上我们草原上遍地都是草药，而且说个可能你不想了解的内幕哈，就是我们这里的羊啊，它从小就是可能吃人参长大的，所以它的肉也相对来说更加的肥美鲜美。而且我们当地有一道菜建议你尝一尝，就是冰煮羊，就是我们下铜锅涮羊肉，我们是不用加佐料的，吃到嘴里是鲜香的，没有任何的膻味，甚至没有油沫，这个是我可以就是拿我的十个指头去担保，绝对哈顶呱呱，十个赞留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还有我们西双版纳的朋友，来这里吃羊肉绝对不会有膻味。而且呢这个羊肉哈，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传说当中的红石。什么意思呢？肉类叫红石啊，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白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锡林郭勒的一个主打的区公用品牌，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叫做什么呢？锡林郭勒奶酪，所以我们当地的一些奶酪、
0: 奶制品，
1: 对，奶制品也非常非常的得到很多游客的热衷，甚至很多朋友参加完大会回家了还问当地小伙伴，哎，你们这个当时免费给我送的是啥吃的呀，这么好吃我还想买，来链接甩给你，可以冷链发货，非常方便。
0: 嗯，也就是我们的美食也分成了红食和白食，红食呢就是我们的肉类，
1: 对，
0: 白食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乳制品，对吗？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里都是天然的牧场，天然的食材，没有添加，原汁原味，所以在这方面哈可以顶呱呱的担保，西双版纳的朋友来了一定会尝到绝对不一样的口味。
0: 嗯，如果是在版纳品尝过了我们的这些酸辣鲜香的傣味美食之后哈，想要吃一些纯天然的食物啊，就非常醇香的牛羊肉或者是我们的奶制品，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蒙去尝试一下。
1: 对，而且锡林郭勒哈近期在8月份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小型博客赛马、非遗展演、啤酒嘉年华，还有户外的一些马具，像这个马都十二时辰等等这些常态化的演出。如果有一些文化需求的朋友想了解咱们这座城市，了解咱们整个的城区的文化的特色的话，也可以来打卡，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0: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阿蒙主播给我们细致的分享了，比如说带我们领略了火山，还有牛奶湖，还有我们辽阔的草原。那非常的让大家心生向往我们这些草原的壮美和风情哈。当然在这里呢也非常诚挚的邀请我们的阿蒙和我们西蒙的朋友，有空呢一定还要再来到西双版纳走一走，一起来感受我们今天苏瑞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王莲跳舞草，还有走到我们的夜市，或者是走到我们傣族园当中再来泼一次水。
1: 嗯，好，那也感谢苏瑞哈能够在我们的锡林郭勒留下美好的回忆，无论是这一次的电波的声音的留存，还是将来有机会来到这里请一定要联络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阿蒙。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联系到这里喽。
0: 好的阿蒙，我们下次再见。
1: 好，有机会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挂了电话之后呢，还要和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所连线的内容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知道，我们常说啊，西双版纳呢是绿意浓郁、温润灵动的热带秘境，而锡林郭勒呢是开阔自由、大气磅礴的北国草原，一个藏雨林万物，一个拥有千里长风。8月的雨林呢湿热，但是草原却很清凉，也真心的邀请西双版纳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其他的听到广播的外地的朋友们哈，有机会呢一路北上来踩一踩草原上的青草，登上火山眺望大地，品尝地道的草原美食，仰望草原的漫天星河。 那么借着今天飞跃城市南北联动的机会呢，我也想和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好奇，为什么我们锡林郭勒哈好像什么都是免费的呢？其实免费哈只是代表着我们热情的一个出口，也代表着草原最真诚的一份实在。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外地的游客呢来到这里哈能够进行深度的游玩，因为之前呢也听到一些声音说好像感觉没有玩出像网络上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感觉还差了点意思。其实我想告诉您的是，如果哈您只是288一个团来锡林郭勒，你玩不出什么。你相信我，选择自驾或者选择订一个靠谱的旅行团，深度游玩7天左右，你会发现整个的锡林郭勒哈会给你呈现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真正正的草原秘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飞跃城市了解锡林郭勒，感受锡林郭勒。那么今天呢，我们飞跃城市的全部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阿蒙，我们稍后的节目还有另行的安排，感谢您的收听，下次飞跃城市我们再会。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重仙。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质。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细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味道高。

0: 但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草原上的领头羊。锡林郭勒羊。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4: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

0: 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

0: 遇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收听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那么刚刚耳边呢响彻的这首音乐哈，非常好听，是老牌摇滚乐队超载带来的《完美夏天》。其实呢，夏天如何才能完美，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比如说在我心中哈，我的完美夏天应该是不要太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对夏天的一份惦念哈，始终停留在温度的层面。那么自古以来呢，我们中国人哈，对于夏天的概念也是，有些地方它是很热的，有些地方呢是可以避暑的，有些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哈是四季如春的，它会有严格的温度的把控体系。那么尤其是很多朋友从地理课本上识别到的关于火炉的认知哈，也是自古以来就流传很久了，包含现在哈网络上也有关于火炉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三大四小七大十大等等各种版本。到底哈这个火炉城市有多少呢？2026年的火炉城市有没有去有一些变化呢？其实啊，火炉城市目前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啊，北方的增温好像远远高于南方，这份原本呢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呢，也出现了更多北方城市的身影。而火炉城市也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呢？他们的对我们人体的考验啊，这个是火字旁的考哈，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推送和总结。如果您也好奇

分分类。首先呢，第一个类型啊是闷烧型的火炉。哎呀，要说到这一个词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太贴切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焖锅哈，觉得焖锅焖面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你想，如果说我们的人啊被闷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就像这个锅炉上跳跃的面条，那个感觉是就不太好受了哈。啊，我们来细数一下这些城市。闷烧型火炉呢，包含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还有陕西西安等等城市。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太对了啊，我就在某某地。好，刚才我给大家推送的这些城市啊，他们的地理位置呢很有意思，或在山地之间，或在盆地之中，而且呢地形地势都是较为闭塞的，热量和湿气呢好像都是散不出去，所以呢它形容成一个闷烧型的火炉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是不是啊？比如说重庆哈，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啊，就是传说当中的鸳鸯火锅，它呢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去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是极为的狭窄，这是个峡口啊，那么闷热的极难排出，这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夏季的中暑之都。所以呢我特别佩服在七八月份还能去重庆旅游的朋友，您是真的勇士啊。还有呢福州，很多朋友说它不应该很热吧，但你想一下哈，福州虽然沿海，但却是典型的河口盆地，东有古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了一个小口，所以说呢这个闷烧的感觉哈、是常常在现的，所以呢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很多朋友说福州福州福气之州哈，这个福气在夏天是很难接受的。另外呢说到这个江西南昌，很多朋友知道哈，它呢2025年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达到了79天，荣登了25年的榜首。那么在26年也是一样的表现哈。我们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它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那么由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呢，山地的上升它有阻挡作用，所以呢很不巧也形成了闷炉，所以呢没有什么风啊，很潮湿。这种高压锅的天气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我来滕王阁是避暑的，怎么这么热呢？好，当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肯定没有告诉你哈，他写的季节是秋天，不是夏天。好，再来说说长沙。长沙呢，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特殊地形呢，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呢交织在一起，热辣的程度是毫不逊色的。很多朋友说哈，这个长沙妹子啊，湘妹子，辣妹子，辣妹子从来不说话，有可能是热的说不出话了哈。那么还有济南，很多朋友说那济南啊水很多啊，不，它水不多，它只有三面环山，一面黄河，而且呢它本身的位置呢是位于泰山山脉的北端的延伸处，近似盆地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地形反而锁住了夏季的炎热，外面的冷风吹不进来，里面的热气呢也堵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像西安哈，很多朋友知道它是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呢是倚靠太白山，热量呢像在闷锅里堆积。这个咱们西蒙的朋友是很有发言权的哈，之前都是为了避暑去的大雁塔，后来发现塔下更热啊，朋友们。但是不得不说哈，正因为西安呢也一直荣登在闷烧型的火炉当中的一些榜单上，也反而呢吸引了很多想要挑战的朋友，所以呢西安呢自古以来还是文旅的圣地哈，包括在7月份的时候想要去背包去西安的朋友也是数不胜数，所以只能说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热老虎哈还是压不垮热爱旅行的你。说完了闷烧哈，下面呢咱们来降一个级别，就是第二个层次，叫做蒸笼型的火炉啊，代表呢是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和安徽合肥。那么蒸笼型的体验感呢和闷烧型是类似的，都是闷热难耐，但是究其成因哈，水比地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说之前我们说的是地形因素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热量的问题哈。它热量本身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呢

总是能够带来体感上的暴击，比如说空气湿度极大，散热效率极低，但是保温效果却很好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汗液啊蒸发的速率呢是大幅的下降，热量呢也在体内去持续的聚集，整座城市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桑拿房。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桑拿天指的就是这种蒸笼型的火炉了。比如说去过湖北武汉的朋友哈，会发现哎呀，武汉这个火炉啊，它的地位是深入人心。首先它的位置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时候会想起这个黄鹤楼哈。好，我们就依照这个黄鹤楼的位置，它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有166个湖泊去相见在城中哈，水体的面积呢约占整个这个市域面积的1/4啊。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呢？就是它这个城市呢像漂浮在

说旅行圣地杭州哈，人间天堂，对不对？那么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天堂，是因为可能你正好打了一个反击差。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哈，它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是低平的。一旦如果说气温升高，遇上高温天气，热气呢马上就蒸腾，这里呢就不再是人间天堂，反而可能有让你有一种炼狱的感觉哈，就是出不去，然后呢退不了。而这个合肥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很奇怪哈，它是纬度较低的，它其实是典型的内陆城市，但是呢它有一个湖是巢湖，巢湖水汽和城市热气碰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温热效应。一到夏季哈，这个水汽加上热气呢，它就会互相旋转，裹挟成一个热量的炮弹啊，不停地轰炸在大家的身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原来安徽也是够热的。最后呢，我们再往下分类哈，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炙烤型的火炉啊。这个火炉呢，它就有意思了，它呢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理，比如说新疆的吐鲁番，还有河南的郑州。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吐鲁番一直呢由这个火焰山啊，孙悟空当时为什么和牛魔王呢会有一片争执呢？就是因为他呢过这边要去协助师傅取经，火焰山太热了，怎么办呢？我要去借我嫂子的这个芭蕉扇啊，但是因为牛魔王家里的内部矛盾哈，这个芭蕉扇借的还不太顺利。于是乎呢，可能大家就看到了，确实哈，这个神话传说也和现实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炙烤型火炉是怎么来的哈，一会儿再来分解一下这个新疆的吐鲁番。首先呢，与前两类截然不同哈，炙烤型的关键词呢是在于干和烈，干柴烈火啊。那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上的加热呢，带来的是另一种煎熬，就是阳光直射下的灼痛感。那么，炙烤型的产生呢，通常还和一个地理的一个效应有关哈，叫做焚风效应啊，焚烧风，您简单这么理解就行。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大火炉哈，它是恰好都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了背风面的时候已经是很干燥了，因为水汽都掉下去了，就剩下风了。然后呢，沿着背风坡再慢慢下沉，因为热量呢是要不断的往下走的，哎，不断的增温，不断的增温，最后飘到这两座火炉城市的时候，已经就是像王力宏的那首歌啊，火力全开，对不对？首先啊，吐鲁番它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火洲，它是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啊，比重庆这个盆地，比四川的盆地还要浅，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山，属于典型的大陆性的暖温带的荒漠气候，非常的干燥，热量又很丰富，所以呢，它是咱们全国最著名的干热区。而且这个地方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不知道哈。它城市规模非常小，人口也很少，所以呢，吐鲁番呢，它现在呢很少被人提及或者纳入到火炉榜单。但是论它的极端高温的程度，在全国它可能真的是 number one。这里呢，年极端最高气温是在1975年测出来的哈，是49.6度，朋友们。什么意思呢？水滴下来直接蒸发掉，年均蒸发量呢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啊，朋友们，这就是炙烤型的极致的代表。而在今年的7月2号，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呢也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哈，下午3点的时候，当地呢有一个景观就是巨型的金箍棒，它是一个温度计啊，也是当地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地表的砂石温度呢已经达到了84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央视新闻我们总台上的新闻上看到的哈。这个就让很多朋友感叹说，把我放到这儿，我该如何自处？朋友们，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去挑战大自然的极限哈，保护好自己。还有呢，说到这个河南郑州啊，很多朋友呢是认可的，它成为火炉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盛夏时节在副高的控制下啊，这个气温带嘛，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很强，同时呢，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的压缩加热空气。而从地形上看哈，气流翻越太行山之后呢，会在下沉过程当中再来增温，产生了焚风效应啊。所以呢，这几年呢，各种天气系统的频繁登陆郑州，郑州呢绝对能够算得上是炙烤型的一个大省啊，大城市，它也出现了温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不对呀，您给我列的这表单，我怎么感觉到很多南方的沿海

城市鲜少被提及呀、啊。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对，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常识当中啊，提到热，总是能想到南方啊。有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民谣当中也是提到了哈、啊，南方有个小酒馆，有他心爱的姑娘。为什么要到南方？因为北方太冷了，北方的汉子想要去南方找找温柔乡。但是你要知道哈、啊，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人们讨论火炉的时候却很少提及，因为南方的沿海城市哈、啊，虽然身处热带。亚热带，但是他们呢也因为临海自带降温天赋，像海水呀、海风的调节能力很强，还有夏季强降雨的影响哈，它相对来说呢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灭热功能啊，不是简单的降，是灭啊，它直接就把火扑灭了。比如说呢，今年四月初哈，像这个海南，很多朋友知道哈，一年四季好像都是25-26度，特别好，但是热的时候也很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海南在四月份的时候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呢不像我们所说的火炉那般的闷热难耐，这也得益于啊海岛上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的天然降风系统。白天陆地升温快，海风呢从海洋吹向陆地，带走了热量，哎，体感温度反而很舒适。夜晚呢，陆地降温更快，陆风呢又从陆地风啊吹向了海洋，持续的散热降温。第二天呢再来往复，好像这个风啊就是跟着热量走，反而带走了人们的一些热烈的烦恼。那由于地形等因素哈，海南岛的不同地方呢受热也不均匀。比如说三亚，很多朋友喜欢去这儿度假哈，它是位于五指山的南侧，处在西南气流迎风坡上升的一侧，相对于海南岛的北部西部温度会低一些，所以呢像这个三亚的蜈支洲岛等等哈，都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避暑胜地，就是喜欢去，就是喜欢玩。还有呢以另外一个主观原因哈，就是南方沿海城市常年温度的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炉那一般哈，温度好像蹭的一下窜上来，体感上呢没有什么戏剧化，所以呢这种慢炖型哈很少被纳入讨论，也就这样离开了火炉的榜单喽。很多朋友说，哇，感觉这个热穹顶哈就要来了，那么谁会成为下一个火炉呢？其实呢我觉得在七月初的时候哈，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就持续增强了，像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呢也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呢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呢就像蒸笼一样。那么这个热穹顶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哈，各地间的温差减小了，于是呢高层的大气热高压呢在一段时间内不停的去翻滚，但是呢最终还是消停了，停止不动了。那么大气环流呢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呢就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的发生区域，同时呢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热穹顶的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高，引发了气象上的热浪或者是超级热浪的事件。那么哎，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感觉到哈，这个夏天不太平凡。比如说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哈，预计呢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那么目前哈，我们呢接下来还会迎接下一个加长版的热度，所以呢无论哈是高温的考验啊，加上这个火字旁的考哈，还是今后可能到来的一些清凉的过渡，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首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10点和下午4点这个区间减少外出，防晒装备全副武装，同时哈也注意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啊、盐分啊，尤其呢刚才我一直和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去考验自己对于夏天的耐受度，我们注定哈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宝贝。也希望哈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夏天，大家呢能够用心去爱去感受，让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夏天呢能够在记忆当中留住更多的美好。这个盛夏愿大家安康，最关键的是愿夏天和你一样具有一个美妙的回忆。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Libby 带来夏天和你拥入怀中，让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美丽的夏天。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

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走进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 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 35到37度， 中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在1号早间到2号， 南部地区有小阵雨， 偏南地区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号早间到3号， 全蒙有小雨，东部南部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接下来我们走进其他极限市区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报。 半夜湖朔镇晴间多云， 20到36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0到37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 20到36度， 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21到35度， 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 23到36度， 阿利浩特晴间多云， 21到37度， 桑塔拉镇晴间多云， 22到36度， 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 20到32度， 米安图镇有小雨， 19到32度， 宝昌镇有小雨， 18到30度， 上都镇有小雨， 20到31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雨， 19到31度。 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 在今天最低气温是22度， 最高气温是36度， 晴间多云， 舒适度指数3级， 人体感觉炎热。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这里是浪漫调频。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或温暖。

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复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把民族团结种进孩子心里。
1: 截至目前，西乌种庆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惠及642户养殖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全面落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靠重点项目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优，高质量发展底盘持续夯实。西蒙荣媒记者在韩、梁伟国、方明报道。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91.82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253.99亿元，增长3%。三产协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全盟农牧业生产稳中提质。稳产保供基础牢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春播任务顺利完成，农牧业生产有序推进，接高保育工作圆满收官，成活子畜608.18万头只，同比增长8.4%，大小畜成活率高达99.78%，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有色金属、电力热力、非金属矿开采等重点行业增势强劲。鲜冷藏肉、铜金属含量、白银等重点产业产量大幅攀升，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三大门类全线增长，2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1.56亿元，利润总额117.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和22.1%。今年全盟实施盟基重点项目229个，总投资1781亿元。上半年开复工208个，完成投资219亿元。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苏尼特右旗1000兆瓦新型储能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年产值可达3.2亿元，助力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全盟交通运输、采矿业、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城乡消费同步回暖，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77元，同比增长5.1%。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全力稳增长促发展。
2: 改文风，
1: 正镶白旗立足学前阶段幼儿成长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游戏互动、手工制作、饮食等日常活动之中，用心用情守护各族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张建新报道。
4: 在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正围坐在一起，用画笔精心绘制着一幅民族团结长画。孩子们你画一笔，我画一笔，共同描绘着家乡的美景和心中的情谊。色彩斑斓的画布上流淌的是孩子们对民族团结一家亲最纯真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操场的一侧，孩子们身着博客服饰，有模有样地玩着摔跤游戏。在呐喊与欢笑中，他们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在游戏中体验着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正镶白旗第三幼儿园围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坚持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 正江白旗第三幼儿园副园长陈霞。
5: 我们幼儿园是开展了多元的特色课程，包括社会实践、体育特色、跑酷、美工、陶艺、舞蹈艺术，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
4: 除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幼儿园还将红色故事、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巧妙地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通过童趣化的活动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陈霞，
5: 体育活动里有大家亲手做的蒙古包手工、传统剪纸，游戏的时候呢，孩子们自由结伴，互相帮助。每周的这个绘本活动、晨间谈话也会融入各民族的小故事和传统习俗。
2: 记者手记。
4: 采访结束时，大班孩子们的那幅长画已经快要完成，色彩鲜艳，笔触执着。孩子们可能还不会完全写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几个字，但他们已经用画笔、用游戏、用每一天的相处诠释了民族团结。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巴达日呼乌利吉陶突格报道，日前修朱木沁旗冬高早出栏工作圆满结束，全旗累计出栏冬高7.14万只，汇集642户养殖户，实现了生态减负与牧民增收双赢。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斯琴是乌朱木沁羊养殖户，他家今年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这次选出50只冬高运往指定冷库屠宰加工。修朱木沁旗巴彦花镇牧民斯琴，
6: 冷库屠宰后每只高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900元。
0: 近年来，修朱木沁旗将接冬高早出栏作为解决草原过牧和促进牧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政府阶段性奖励资金进行补贴等方式，鼓励牧民早接高早出栏。今年冬高早出栏工作于6月15号至7月15号分2个阶段进行，全旗指定加工企业累计屠宰冬高7.14万只，落实财政补贴资金1161.83万元，汇集6个苏木镇的642户养殖户。
1: 近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建成启用，支队首座无人值守飞控机场，将空中哨兵与地面巡控紧密结合，让边境管控更加智能高效。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7: 下午4点，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警用无人机起飞，开始当天的第三次巡查。派出所一天设置4个巡查航段，每隔4小时，警用无人机会对苏木所在地方圆5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巡逻，查看辖区存在的可疑情况。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于国峰：
8: 我们的民辅警更精确的说，及时掌握我们所在地，包括我们这个辖区，特别是对我们边境辖区全域的这么一个状态，及时了解掌握事变的问题隐患。
7: 今年2月，派出所正式利用无人机进行前期侦查和全面排查，成功破获了一起赌博案件。于国峰：
8: 因为咱们这个所在地，一般到了夜间车辆都比较少。我们民警在这个巡查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个院子里面聚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车呀这个情况，然后民警去走访一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存在这个赌博的这个违法线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处置。
7: 据了解，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仅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飞行高度50米，实时回传辖区街道画面，完成指定车辆及人员抓拍回传比对。这种小快灵的无人机作战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见警率、管事率和民警操控无人机水平。于国峰：
8: 我们派出所要充分发挥这个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个新型警务实战效能，然后我们要向科技要警力，然后减轻我们民辅警的日常对所在地大范围巡逻管控的负担。

0: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暖义工里，被社区老人亲切地唤作刘丫头。西蒙柔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 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刘建东又来到居民赵金花家里与老两口拉起家常。赵金花今年74岁，老伴患有疾病，子女工作又忙，生活中有诸多不便，刘建东便主动担起社区帮扶的责任，时常关心老人的生活，为他们争取社会救助，送去温暖。 服务好群众，先要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组织的带头人，刘建东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培育计划，让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与年轻网格员结成对子，把隐患排查、文明创建的现场当作实战练兵场。同时还构建起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组建了一支基层服务队伍，成为守护社区安宁的主心骨。锡林浩特市华游社区居民张亮
2: 都非常满意，和其他社区也有比较，咱们这个社区呢，感到相当温馨、安全、幸福。如何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刘敬东打造了党建统领的三维融合治理模式，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始终，依托同心文化长廊等阵地，精心策划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等品牌活动，让各族群众 在交往交融中深度互嵌。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也由此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汇编，他本人荣获了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续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荣光。刘敬东，
3: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会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认真，以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指引为方向吧，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的居民百姓。 泰普斯奇第六届贡巴拉格杯五人制足球赛7月26号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比赛吸引贡巴拉格苏木各嘎查11支牧民球队、百余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加。西蒙柔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4: 赛场上，牧民球员们奋力奔跑，带球突破，默契配合，尽显草原儿女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热血风采。运动员欧士鲁格。
5: 贡巴拉格杯已经举办6届了，这6年来我们输过、赢过，但最珍贵的不是冠军奖杯，是每年这个时候草原上的人能聚在一起，老人孩子围在场边呐喊，那种热情劲儿就像那达慕一样。
6: 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亮相的女子联队。作为赛事创办以来的首支女子队伍，与男选手们同场竞技。尽管未能从小组出线，但她们清晰的战术执行和默契的团队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对手的认可。女子联队队员齐勒格尔：
7: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贡巴拉格热爱不分性别，只要你想踢，脚下就是舞台。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姐妹加入。
0: 下面播送简讯。 2026年度西乌珠穆沁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计划完成治理面积11.51万亩。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6万亩，完成率达52%。
3: 近日，第四届锡林品牌会顺利收官，活动期间累计接待市民和游客超10万人次，
0: 现场销售额达142万元。 截至7月22号，2联浩特口岸边民户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突破3.12亿元，较去年突破3亿元节点提前52天。口岸边贸经济跑出提质提速加速度。
3: 近日，镶黄旗举办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班，30多名学员共同学习蒙古袍传统制作技艺和民族服饰设计等知识，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哈，有如下安排。那首先呢，在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讲绘本故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孩子出色与否啊，经过研究表明，其实他与母亲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不是父母双方吗？是和母亲的性格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哈。我们一会儿在这个环节会和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具体的去聊。那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篇。我们从今天开始进入到了山东省哈，所以希望小朋友们可以跟随向日姐姐的脚步哈，我们一起呢去了解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那节目一开始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宝贝向前飞。

0: 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听，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嗨，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哈。今天讲到的是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很多小朋友啊，天性善良，总害怕拒绝别人之后会失去朋友，惹得别人不开心，于是呢就默默答应所有的要求，哪怕自己很委屈很难过，甚至呢要做违背本心的事情。可真正的友好从来不是一味的讨好和妥协，懂得守住自己的底线，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才是爱护自己尊重自己的表现。那今天的故事呢，就带宝贝们学会勇敢说不，做一个有主见不委屈自己的小朋友。森林里呀，住着一只软乎乎的小兔子，它叫朵朵。它心地特别善良，不管谁找它帮忙，它都会一口答应。小松鼠偷拿了家里的胡萝卜零食，还让朵朵帮它藏起来，不让松鼠妈妈找到。朵朵心里其实不愿意，可还是点了点头。小猴子拉着朵朵去悬崖边采野果，明明很危险，朵朵看着小猴子期待的眼神，还是去了。一路上吓得浑身发抖，就连小刺猬让朵朵帮他被扎人的果子，朵朵忍着疼也从来不说我不想。慢慢的，朵朵越来越不开心，他耷拉着长耳朵，连最爱吃的青草蛋糕都没有胃口了，晚上也总是睡不着，心里堵得慌。兔妈妈发现了朵朵的心事，轻轻把它搂在怀里，温柔地问，宝贝，你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啊？朵朵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抽抽搭搭地说，妈妈，大家让我做很多事，我不想做，可是我怕他们不跟我玩。兔妈妈擦干朵朵的眼泪，轻声说，傻孩子，善良不是无底线的顺从，讨好换不来真心的朋友，委屈自己也换不来真正的快乐。那些让你难过的、害怕的、违背规则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你完全可以大声拒绝呀。朵朵眨着红红的眼睛小声问，可是拒绝了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呀？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强迫你做不喜欢不对的事。兔妈妈摸了摸朵朵的长耳朵，拒绝不是不礼貌，而是告诉别人你的感受很重要，你的底线不能碰触。第二天，小松鼠又让朵朵帮他藏零食，朵朵深吸一口气，抬起头坚定地说，我不帮你，偷藏东西是不对的，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小猴子又拉着朵朵去危险的地方，朵朵摇摇头大声说，我不去，这里太危险了，我不能答应你。神奇的是，被拒绝后的小伙伴们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跟朵朵道了歉。小松鼠主动把零食还给了妈妈，小猴子也再也不提危险的游戏了。朵朵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发现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后，自己心里轻松极了，连阳光都变得格外温暖。她慢慢懂得，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是自私，而是守护自己的底线。懂得说不，才能遇见尊重自己、真心相待的好朋友，才能活得自在又快乐。夜幕降临，朵朵躺在温暖的小窝里，带着满满的勇气，安心地进入了梦乡。梦里的她自信又快乐。

0: 说到今天这个小故事啊，我们是想告诉家长，首先你要帮孩子打破忍一忍就过去的观念。日常呢，要多跟孩子强调，善良不代表软弱，被抢东西、被排挤、被恶意欺负，不用委屈自己，默默忍受，忍让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第二，允许孩子表达情绪，不指责，不说教。孩子回家如果诉说自己被欺负了，要先共情，先安抚情绪，不要第一时间说怎么就你事儿多，为什么别人不欺负啊，只欺负你呀。我们要先倾听，再安慰，再帮孩子梳理事情的经过。第三，教会孩子固定应对三步法。第一，大声拒绝，不许抢我东西，不许推我。第二，立刻离开，远离欺负自己的人。第三，及时求救，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回家告诉爸爸妈妈。那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后盾，要经常跟孩子明确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你受了委屈被欺负了，爸爸妈妈永远相信你，保护你，让孩子敢于开口，愿意求助。第五，模拟情景在家演练。在家呢，和孩子角色扮演，模拟被抢玩具、被孤立的场景，教孩子怎么说话、怎么拒绝、怎么找老师求助，提前学会自我保护。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讲到的绘本故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1: 孕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 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心。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环节，少年成长空间哈，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是在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不知大家是否留心过很多名人传记当中是怎样描写母亲的？母亲温柔、贤淑、善解人意，她始终默默地为孩子奉献而毫无怨言。母亲坚强、善良、有主见，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母亲。这些文字是不是很熟悉？就是这样的母亲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母亲有着本能的依赖，所以母亲的性格、语言和行为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何才能使孩子的性格习惯不往母亲性格的反方向发展，并承袭母亲的优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母亲在孩子面前必须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定位，母亲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母亲咄咄逼人的态度、尖酸刻薄的语言、驾驭一切的行为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对于孩子的自尊、自信和伤害远大于应试教育。而对于孩子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几乎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呢？首先啊，回家进门前你要忘记自己的不愉快。妈妈在进家之前务必提醒自己，忘掉所有单位里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开始承担的是母亲的角色。孩子需要母亲很快乐，千万不要把与孩子无关的坏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是无辜的。第二，孩子的小小荣誉很重要。当孩子兴冲冲地告诉妈妈他今天在学校得了一颗五角星或者是小红花的时候，千万不要表现出厌烦或者不屑一顾，一定要和孩子一样高兴地表扬他。最恰当的说法是，能不能让妈妈看看，要与他分享这个快乐，因为这个荣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无知的妈妈，这个无知有双引号哈。当孩子来问妈妈这个字怎么念呀，这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妈妈最好不要马上就回答他，最差的回答是你怎么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妈妈最好看了一眼之后说，哎呀，我也不认识呢，我们一起查字典好吗？几次之后啊，妈妈就教会了孩子使用字典，同时呢，孩子查完字典认识这个字之后会非常有成就感。多次之后呢，他就养成了查阅资料不依赖妈妈的习惯。第四，淡定，淡定，一定要淡定。就是当孩子告诉妈妈说今天考试没考好，妈妈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发火或者是脸色阴沉。孩子这个时候正紧张地观摩着妈妈的脸色，所以妈妈最好的表现呢是没有什么情绪变化，让孩子把试卷拿出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在哪儿了。要是孩子已经明白了错在哪儿，妈妈也不必再纠缠，但最后一定要鼓励他，你看你弄明白了，下次考试就不会错。妈妈要是感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你就去卫生间洗把脸，照照镜子，做几个深呼吸。第五点，我也曾经是胆小鬼。当孩子在考试前或做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之前

0: 前表现出胆怯的时候，妈妈千万不能不以为然，或者训斥他胆小，或者表现得比他还紧张，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心理压力，导致孩子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那这个时候妈妈最好很轻松地对孩子说，不管你做得怎么样，爸爸妈妈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所以不要担心。那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啊就会特别有底气，也特别自信，他会发挥的比平时更好。第六点呢，是面对失败的时候啊，我们再坚强一点。当孩子遭受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啊，妈妈要表现得非常坚强，绝不放弃，然后冷静地告诉孩子，失败只代表一时，不代表孩子的终生失败。不要孩子还没认为要放弃，妈妈首先就表现得没什么希望了。最差的就是用刻薄的语言挖苦他，把孩子数落得一无是处，甚至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样的母亲教育下的孩子会特别的自卑，甚至呢，他会放弃自己本应美好的前途。好，第七点，你必须要，你应该。妈妈不要在孩子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表达清楚的时候，就自以为是地抢先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孩子是否愿意，就以你必须、你应该的语气命令孩子，以自己的观点啊来表达孩子的观点，而且要求孩子去照你的想法去执行。妈妈千万不能够成为专制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主见，缺乏是非判断能力。妈妈和孩子之间啊，应该建立平等的关系。平等不是没有原则，大家要区分一下，要懂得相互尊重对方。第八点，伤害是来自最亲近的人。就是妈妈在孩子面前要控制自己说话的方式。世界上最了解孩子的就是母亲，所以母亲最清楚自己孩子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假如说母亲在说话时经常直指孩子的弱点，以讽刺、批评或者要挟，或者是明明知道孩子做不到而故意要求孩子去做，这无疑是用最尖锐的武器在不断地刺伤孩子的痛处。孩子的内心会特别的受伤害，因为这个伤害来自于最亲近的人。第九点，简短语言加沉默大于唠叨不停。就是妈妈在孩子面前要控制语言的数量，千万不要唠叨。事实上啊，最让孩子害怕的是母亲的沉默，所以与其唠唠叨叨地跟孩子说个没完，不如用简短的语言告诉孩子他所犯的错误，就是应该注意些什么。接下来呢，母亲的沉默肯定比继续说话要有用。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他虽然装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观察母亲是否把所说的事当真。所以亲爱的各位妈妈们，不要等着孩子长大了总是说他，你怎么这样的性格呀，你到底像谁呀等等啊。显而易见，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性格都是取决于你平时对他的态度。那为了孩子呢，与所有的父母要共勉啊。所以说呢，孩子出不出色与母亲的性格关系太大了。我们提到了七点，第一点，在回家进门前你要忘记自己的不愉快。第二点，孩子的小小荣誉很重要，你要和他一起欢乐。第三点，要做偶尔无知的妈妈。第四点，要淡定，要淡定，一定要淡定。第五点啊，妈妈也曾经是一个胆小鬼呀。第六点，面对失败我们可以再坚强一点。第七点，不要总下达指令性的这种话语，你必须要，你应该要啊，要平等。第八点，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就是你不要用话语去伤害孩子。第九点，简短的语言加沉默大于唠叨不停啊。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可以去考虑一下香儿姐姐提到的这些问题。
1: 清晨，路面瞬间成河，紧张，山洪火星泥石奔涌而下，

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犀牛1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0: 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你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趣味知识铺，我们来讲《寻梦中国之山东篇》。我们提到山东会想到什么？好客山东，对不对？山东简称鲁，省会济南，面积15.7万平方千米，陆地位置呢在中国东部沿海。

黄河下游，东临黄海，北濒渤海。气候呢，东西差异显著，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民族汉族占90%以上，少数民族杂居散居。省花是牡丹花。那鲁菜呢，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口味咸鲜，火候清淡，善于制汤，善做海味，注重礼仪等特点而闻名，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山东快书呢，是清朝末年产生于山东的民间传统曲艺形式。山东快书啊，以说唱为主，语言节奏性强，表演极富感染力，且不受场地限制，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那来说一说这个山东的历史大事哈。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纣，封姜太公于齐，武王之弟周公则封于鲁。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和青林由于漕运的发展而繁荣。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威海，北洋海军覆灭。那么说到山东有哪些名人呢？首先就是孔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去世之后啊，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了儒家经典。那还有谁？孟子啊，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孔子并称孔孟，其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还有孙武，春秋末期思想家、兵家奠基人，孙武以兵圣之誉而名垂千古，著有《孙子兵法》13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山东省呢，地势中间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呈丘陵性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山东省的山地丘陵啊，一般低缓开阔，虽然面积较大，但起伏平缓，适于林果业的发展。那像泰山玉皇顶是山东省最高峰了，海拔1532.7米。而胶东丘陵呢，位于山东半岛上，在高度上大大低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只有在这个抗风化能力较弱的地段才会形成较高的山峰。而山东半岛呢，它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位于山东省东部，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因为地处胶东河胶莱河以东哈，又称为胶东半岛。哎，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山东省的省会啊，全称济南。济南，山东省省会，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心城市，因有72名泉，所以呢又有泉城的美誉。众泉汇成大明湖，和千佛山交相辉映，构成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在齐鲁大地上啊，济南的历史可谓悠久，不仅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城子崖，有比秦长城还要早的齐长城，更有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宿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相传啊，舜曾耕田于骊山，故又称舜耕山，就是今天济南市历下区南部的千佛山。直到今天呢，在济南还可以见到如舜井、舜耕路、舜华路、舜玉路等各种以舜命名的地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哈，曹操呢因对抗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虽然在任只有短短的3年左右时间，但政绩显著。济南泉群众多，水量丰沛，被称为天然的岩溶啊。泉水博物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副对联啊，恰好是济南美景的写照，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济南之所以泉水

高北低，地表水和地下水也就因势向城区汇聚。而随着漫长的地质变迁，济南的地下室可溶性石灰可溶性灰岩形成的大量溶沟、溶孔、溶洞和地下暗河，这些呢也就成了储存和输送地下水的地下通道。这里面有个小知识哈，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呢，在1928年首次发现，通过进一步发掘，已发现城址十多座，城址面积从3000多平方米到近30万平方米不等。最具代表性的器具是黑陶啊，采用掺碳的方法制成的黑色陶器。黑陶陶胶比较薄，外表漆黑光亮，造型别致秀美，制作精巧，令人惊叹。那么我们说，济南被拦截的大量地下水凭着强大的压力，沿着地下的许多裂缝和道通道哈，一股脑的就涌出了地面，形成了天然的涌泉。城内百泉争涌，但最负盛名的还要数什么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四大泉群。环绕老城一圈，基本上可以游遍这四大泉群哈，大大小小的天然甘泉汇入护城河，再注入大明湖，与周围的千佛山等构成了独特的风光。其实像济南这样集山泉湖合成于一体的城市是真的挺少见的啊。元代的大画家这个赵孟陶就根据济南近郊的特殊风景制作了鹤华秋色图。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陪同友人出游济南立夏亭时呢，曾写下了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以赞颂济南名士辈出。古往今来啊，不少名士在济南生活游历求学。

0: 今天济南市历城区四峰峡村与一般文人不同啊，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精于诗词创作，还是一员精通武艺、有胆有谋的武将。据说他年轻时呢，曾经组织50人的骑兵队突袭金兵数万人大帐，并毫发无损的全身而退。因此呢，他也被戏称为文人里面最能打、武将里面最能写的复合型人才。但是辛弃疾回归南宋之后呢，因为主和派的阻挠，空有一腔报国志，但是没有办法实现，直到临终前仍然是深感遗憾。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到的《寻梦中国之山东篇》的第一集。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4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

0: 变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索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曲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27年5月，武昌城外风声鹤唳，反革命屠刀挥向革命志士。年轻的袁国平即将奔赴鄂西战场，提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生死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袁国平致母亲刘秀英的一封家书。亲爱的母亲，1927年5月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此时于在第11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发鄂西抗日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投入，战死沙场，一搏一快。他日而若成人取义，以此诏为死别之纪念。万一凯旋生还，翌日与阿母重逢，再读此相，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也。而最寒于武昌整装待发之际，1927年5月25日。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
5: 1946年，硝烟还未散尽，革命者邓发写下这封给堂弟的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邓发致堂弟邓碧群的一封信。碧群，抗战8年，我虽未死于战场，但头发、
1: 却已斑白了。
6: 但我比起遭难的同胞、战场牺牲之英雄，不但算不得什么，而且感到无限惭愧。国家所受破坏是惨重的，人民的牺牲、房屋的被蹂躏，这一切固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中华民族不但在东方，而且在全世界站立起来了。倘若国内和平建设十年八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头等强国，人民生活文化将大大的提高，国家未来的伟大前途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一辈的身上。顺祝，学习进步，元昭。一月廿一日，草鱼于市。
7: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同赠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懂革命者的极致浪漫？瞿秋白远航途中，望着海天，写下家书给妻子杨之华。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瞿秋白致妻子杨之华的一封家书。之华，临走的时候，吉祥你能送我一站，已经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地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围墙，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央长。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秋白，七月十五日。
8: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9: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8: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8: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 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6: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7: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的是每天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今天呢，依然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一段科普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依然邀请一位社区的这个书记哈做客直播间。你好，社区，送上今天的这段访谈的行程。最后依然是读书环节，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好的，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要说到的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有关系哈。其实现在大家的运动热情越来越高哈，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位也属于康复运动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比较就是知名的人士吧，他就说其实中国的养老，一说养老他就放了很多图片，就是老人家走路缓慢，然后驼背，就是很衰老的一个状态。他说其实啊，就是大家应该改变一种观念，就不是说养这个养，或者说另外一种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养自己，就是大家尽量还是要有运动的能力的，是吧？对于但是日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普通人来说呢，可能大家也纠结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啊足足有600多块的肌肉，到底应该最优先锻炼哪一块肌肉呢？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离不开拐杖，如果你想60-70岁还能够四处旅游跑步遛弯，我们推荐的是腘绳肌。一说这个腘绳肌啊，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哪儿啊？腘绳肌呢，其实并不是一块肌肉，而是一组肌群的统称。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锻炼比较感兴趣，可能会了解，位于大腿的后侧，是由3块肌肉组成的，就是半腱肌、半膜肌和肱二头肌。所以放到一起哈，它被称为腘绳肌。腘绳肌是下肢的核心功能肌，不管是我们日常走路呀、跑跳还是运动，它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就是下肢动作的重要助力嘛，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腿部弯曲，蹲起时的膝盖活动，都是需要腘绳肌协同发力。久坐之后的起身同样也离不开它的辅助。腘绳肌能够有效带动下肢发力，减少起身时腿一软的情况哈，避免站不稳或者说意外摔倒。另外就是减震器的这个作用，保护关节。这个腘绳肌呢，能够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形成拮抗平衡，避免因为股四头肌过度强势导致的膝关节力线偏移，减少关节面异常摩擦，同时还能够固定骨盆位置，防止走路跑步的时候骨盆前倾或者是旋转，间接稳定髋关节和腰椎，来降低运动损伤风险。平常走路下坡上下楼梯，它能够像减震器一样吸收数倍于自身体重的冲击力，将力量分散到肌肉和肌腱当中哈，减少直接作用在膝关节软骨、半月板以及髋关节上的负荷，避免这种关节损伤。那么说到这儿，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我们告诉各位哈，就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你的腘绳肌是否达到需要锻炼的这个程度。其实腘绳肌的健康程度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久坐啊，是影响腘绳肌功能最核心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久坐的时候呢，大腿后侧的腘绳肌会一直处于被动的缩短状态，对，长期处于这种姿势哈，肌肉力量会逐渐的退化。久坐之后起身会觉得大腿后侧有点发紧发僵，就是这个原因。同时啊，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后倾，进一步的抑制腘绳肌的发力功能，导致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那么用就进废呢，你就是老是吧让它处于这种状态的，就是退步嘛，这个恶性循环大家应该也是要了解一下的。

此之外，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肌肉量会自然流失，也就是肌少症，肌肉减少。而腘绳肌作为下肢的核心肌群，它的流失速度是会更加快的。再加上中老年人活动量普遍是减少嘛，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力量的衰退会更加的明显。你看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你想不想跑，想尽方法躲避跑步，你总是还是要跑的。而且你为了玩，你总是要跑跑跳跳的，是吧？追逐打闹的，是吧？但是呢，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真的是干点啥都心酸，慢慢的就开始减少这些活动了哈。所以呢，肌肉的这个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如果我们的腘绳肌无力，膝关节的稳定性会变差，那么走路呀跑步的时候，骨盆就容易出现前倾或者旋转，可能会引发髋关节弹响酸胀，甚至啊牵连我们的腰椎，导致下背部疼痛。那么上下楼梯跑步跳跃的时候，无力的腘绳肌没有办法有效的缓冲冲击力，关节得直接扛下更多压力，那么韧带拉伤呀，半月板撕裂的几率就都会变高了。腘绳肌无力还会增加身体其他部位的代偿风险，比如说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小腿酸胀、抽筋，甚至啊影响脚踝的灵活性，增加崴脚风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女生也是，就是平地崴脚是吧？穿着也是平底鞋，但是就会崴脚，就是我经常干这种事情。但想想可能也确实跟你这个肌肉群是吧不够这个有力量有关系。那下面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各位来判断我们的腘绳肌是否需要锻炼。其实呢，相对来说达到一定年纪，平时又没有运动习惯，又喜欢久坐的，基本上我觉得你就咱们一块锻炼吧，是吧？这个方法是这样子啊，就是仰卧在这个垫面上，比如说家里有瑜伽垫，双手呢放在身体的两侧，膝盖伸直一条腿向上，然后呢就是抬一条腿向上啊，这个脚掌与地面平行，嗯，也就是说其实到这个你伸直腿以后，上面是九十度的一个打弯了，就是脚掌啊和我们的这个腿是形成九十度，它因为这样与地面平行嘛。注意下方腿不能抬起，然后脚后跟和大脚趾向前蹬啊，你这得向前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上下两腿之间也基本上成一个九十度的状态。如果大腿后侧没有明显的牵拉感，但是啊，你抬腿没有办法抬到九十度，或者说呢，抬腿的过程当中，你的腿部发抖，感觉大腿后侧使不上劲儿，又或者过程当中啊，你这个发力感觉特别发飘的感觉，需要呢腰腹使劲帮忙才能维持，就不是说单纯靠腿了，腿的肌肉，那么啊，就很容易判断出你的腘绳肌该锻炼了。要是又有那种牵拉紧绷感，又抬不高，发不上力，哎呦，那就出现了腘绳肌紧张且无力的双重问题了，快回去测一下啊。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方法来帮助各位改善我们的腘绳肌。首先就是科学的放松、拉伸与力量训练组合，它们是维持腘绳肌健康功能的关键。在锻炼腘绳肌的时候，建议遵循先放松、再拉伸、最后强化这个顺序，循序渐进开展训练。首先是放松，就是缓解肌肉紧张，为后续的训练来进行铺垫嘛。那么肌肉放松是能够有效的松解腘绳肌的紧张结节，减轻肌肉的僵硬感，避免拉伸的时候因为肌肉紧绷导致拉伤啊。就是如果你这个之前有些东西做的不是很好，它也可能容易出现拉伤的状况。我们希望大家是越锻炼越好，所以说采取科学的锻炼方式，才能让你越锻炼越好，而不是出现一些问题。那这里面你可以采用泡沫轴滚动的方法，就是单脚伸直，这个滚筒呢位于大腿后侧，另外一只脚屈膝

有效的放松。第二就是拉伸了，拉伸它可以怎样呢？提升你肌肉的弹性，改善活动范围。拉伸训练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腘绳肌的柔韧性，改善下肢活动受限的问题的。拉伸的时候呢，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柔韧性水平选择对应的拉伸强度，避免盲目追求高强度导致受伤。那比如说小朋友从小他像女生练舞的是吧，或者说练一些体操的是吧，无论男生女生，那这样呢你本身柔韧性就很好，什么什么横一字呀，是竖一字也都可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就像我们说其实做瑜伽的很多动作啊，就是瑜伽像三四十岁四十岁左右的这个尤其女性去学习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骨折呀或者拉伸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她老强求自己做到一定程度，觉得哎呀老师那个就比较好。你要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不能这样去盲目的啊，就是高强度的去，最后可能容易导致受伤。首先是轻度拉伸，这个比较适合初学者或者说你的柔韧性比较差的人群，你可以选择坐姿或者站立两种姿势，比如说平坐在地面上，双腿自然伸直，双手从膝盖的位置向脚踝的方向延伸，同时呢弯曲腰部让身体前倾，过程当中是要保持我们这个膝盖伸直，最好不要让它打弯哈，一定要让它在这个保持伸直的状态。你可以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身体回到初始姿态。其实呢有点像就是你可以抓着脚尖往前一点点是吧，这个就是拉伸嘛。然后就是站立，双脚与肩同宽，一侧的下肢伸直向前迈步，足跟落地，同样的保持背部的挺直向前倾，这两种姿势均保持30秒到1分钟，每侧每次完成2到3次。如果感觉拉伸的强度不足，可以适当的增加前倾前侧伸直下肢的放置高度，比如说将足跟放到台阶上，高度越高腘绳肌的这个拉伸感就会越强。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回去搜一下，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你站直了以后双腿与肩同宽，然后一条腿向前伸是吧，向前伸之后这个腿就是后面这个腿有点打弯，前面这个腿是伸直的，然后呢你就是往下弯腰，但是背部一定要直是吧。如果你想这个提高伸这个拉伸的这个强度，那前腿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台阶上啊，这样一点点去加强。这是轻度拉伸。中度拉伸呢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群，你可以仰卧在平整的地面上，一侧的下肢伸直贴地，当然如果背部感觉不适，则可将该侧下肢轻微的屈膝哈，使用毛巾或者弹力带套在另外一侧的这个下肢的足背处，然后呢双手拉住毛巾或者弹力带，缓慢将该侧下肢向上抬起，直至感受到大腿后侧有明显的这种牵拉感，保持每侧每次20秒到1分钟，完成2到3次。这个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群了。这是首先是这个就是放松拉伸地，然后下面是力量训练了，它可以改善紧张且无力，来稳固下肢关节。你可以就是俯卧趴在这个瑜伽垫上，双腿自然伸直，然后呢脚尖绷直，双臂可以自然的放于身体两侧，或者是双手交叉垫在额头下方吧，保持上半身的稳定不晃动哈。然后取一根弹力带，将一端固定在身前的稳定物体上，比如说床腿呀、训练架呀、沉重的家具腿，固定高度跟我们的脚踝齐平或者略低都可以。然后将弹力带的另外一端套在单侧的脚踝上方，注意啊，这个弹力带需要处于轻微的紧绷的状态，这样呢保持大腿不动，发力带动小腿向上弯曲，脚后跟尽量向这个臀部方向靠近，过程当中要对抗弹力带的这个拉力，动作缓慢缓慢啊，缓慢可控，感受大腿后侧腘绳肌的明显收缩。当小腿弯曲到最大幅度的时候，你可以停留1到2秒，强化肌肉的收缩感。随后呢，缓慢控制小腿回到初始伸直的状态，还原时依旧要感受弹力带的阻力，不要让小腿快速的回落。其实就是后面有一个拽着你这样是吧？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话，还可以通过比如说直腿硬拉。
硬拉是吧，单腿罗马尼亚硬拉等方式来

0: 锻炼你的这个腘绳肌。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则提醒的哈，所有的训练均需要以无疼痛为前提，就是千万不能感觉到疼痛了。如果你在训练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髋膝关节疼痛或者不适，就要立即停止，然后去休息。训练之后可以再次进行简短的腘绳肌的放松，来缓解肌肉疲劳。我们建议每周开展2到3次的训练，这样长期坚持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了。所以呢，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一点吧。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随着我们这个是吧，越来越注重这个整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我觉得那个教授说的挺好，他说我们不能说老了我就真的是动不了，我只是等着养，而是我们要有自主，我能决定我是跑步遛弯哇，我采取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我能自主我的身体，其实这样才是一个特别好的合适的这样一个养老的方式哈。好，以上就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要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1: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影响着孩子。

0: 好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社区哈，我们继续是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其实也是老朋友了，但是这次的方向会有所不同。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杭盖街道胡杰乐社区副书记运丹丹，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啦。
0: 嗯，上次啊，其实我们说到是您作为这个未成年人，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就是心理健康协会的成员做客，然后聊到了花蕾信箱。那今天呢，还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吧，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花蕾信箱在我们这边是属于常驻了，是吗？
1: 是的。
0: 嗯，那么您看啊，这个花蕾信箱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上学时候会有更多收获，还是相对来说假期的时候大家这个会更忙碌一点？
1: 假期可能会大家会更忙碌一点
0: 哦。
1: 嗯，因为上课的时候在学校嘛，下课的时候，然后我们杭盖街道胡格吉勒社区，然后联动咱们现在的中央的一个共青团伙伴计划，就是市团委推的，然后我们今年接了，然后我们今年是自己单独的暑期托管班是第四期，然后咱们市团委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然后是第一期，然后联动这个，同时把咱们的花蕾信箱，然后同时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闭环，让大家在托管的时候，然后丰富了自己，一个是他的作业辅导，然后以及就是给他的室外的实践活动，然后以及就是说咱们的包联盟委政法委给孩子们上的校园安全课，然后以及日常的咱们的老师，然后给大家孩子的一些户外写生，然后茶艺，然后还有就是乐高的编程等等，然后这样的融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花蕾信箱融进到里面，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闭环，让大家在学习中，然后有一些如果不开心呀，或者是回家呀，因为暑期嘛，大家可能也会和家长会有一些的小碰撞，然后你像
0: 而且更容易，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不像和在学校嘛，有朋友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呀，一些小秘密呀，然后不想和家长说，那这时候通过花蕾信箱可以把自己上课的一些的感悟，然后还有自己一些就是日常不想跟家长聊的一些小秘密，然后就可以通过花蕾信箱，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一个有一个解答，有一个就是让他更好的快乐的成长。
0: 嗯，其实是说到这儿，你看暑期班呢，首先帮家长是放松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家长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忙自己该忙的工作，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孩子们有一个写作业的地方，首先是安全，
1: 是的，
0: 外部看到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除了辅导作业以外的，就是体能上的其他比如说延展性的一些智力方面的这样一些培训，
1: 是
0: 这都是免费的是吗？
1: 是的，都是免费，咱们是公益托管班，而且咱们这针对的是辖区的儿童，以及咱们双职工，以及咱们新就业群体。
0: 是这样，你看，然后是这方面，然后呢第三就是您说的这个闭环特别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既照顾了你的学业方面，然后也照顾了你的这个就是体力方面，我们也还要照顾你的心理方面。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到寒暑假的时候呢，是这个学校老师放假把孩子们扔回来了，是吧？老师们也需要休息休息，每次上我们上课的时候一个班，一班主任就是主要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是吧？但是你授课班啊，一个老师平均下来一两百号学生，
1: 对。
0: 然后呢，他也需要放松啊，时间再长，老师也疯了。然后对家长来说呢，寒暑假是跟孩子接触时间最长的，
1: 是
0: 啊，又想让他吃得好，还让他玩得好，还得让他学习好，还得让他睡得好，休息好，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反正也蛮矛盾的，是吧？就像那个家里孩子，你说安排点班吧，孩子也说妈，你还打算让我好好过吗？但是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吧？其实相对来说，作业又完成了，因为你要上一些，比如说其他班，他可能还要占用作业写作业的时间，这样他就搭在一起，孩子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您看。我就有时候就在想，现在的就是孩子们包括家长，其实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像我们小时候哪有，是吧？
1: 对，是的。
0: 你也估计没赶上吧？
1: 没。
0: 但是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提供这样一种服务，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各个社区我觉得有点比学赶超的意思哈，都在各自发挥各自最大的这个能量，然后呢综合，因为我们做这个社区节目这么多年哈，这两年开始你会发现，看您说到是我们这个公益的这个就是 就是辅导班嘛，第四期嘛，
1: 是
0: 就是这几年其实，
1: 对对对，
0: 对吧？这几年开始兴起的。然后每个社区呢，一开始只是比如说有一个场地辅导写作业，有一些人看管，保证安全。到后来慢慢我们开始加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丰富程度越来越多，是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让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形成一个体系化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社区街道在不断的真正的为老百姓、为社区居民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哈。
1: 是呢，
0: 你看，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接地气儿的先说到暑期这件事情啊，跟小朋友、跟家长有关系。那其实呢，你看一到，哎呀，尤其今年这个温度还挺高的哈。那最近咱们街道就是在面对这样的，像咱们呼和极乐社区，我知道其实应该老年人也蛮多
1: 啊。是呢，
0: 嗯，而且我们心灵工作盟啊，很多人说我来这儿避暑。没想到比我家还热，我特想跟各位说，咱去哪儿啊？咱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比如说，你了解到前段时间在新疆造成50度高温的热穹顶，它真的西移，好吧，他来到了我们这边，然后造成了我们这边包括内蒙古部分地方。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评论说，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40多度是有呀，
1: 有
0: 这两天最高温40多度也有啊。
1: 对，
0: 一个温差80多度的地方的人还是很强悍的，是吧？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其实草原上相对还是比较凉爽。今年6月份，大家说还有夏天吗？就很少有安空调的。那你看这样的天气，我们是不是也是加大了相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走访入户了解的这种？有什么措施吗？
1: 有呢，我们一个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呀，然后他们也比较真多，然后我们也开展了这样的防暑的活动，然后咱们联动了咱们新区的医院某某医院，然后开展了这种防暑的这种问诊，然后以及就是中医方面的，然后以及就是也会给大家入户宣传，然后这样的防暑避暑的小知识，然后以及咱们今年的雨季不是比较多防汛嘛，然后我们也在积极的就是演练呀备这个，然后也是为了一个是大家的一个安全，一个就是说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情况，然后就是和居民呀第一时间可以更好的沟通了解这个情况。
0: 对，你看确实是两个方面。呼和极乐社区大家知道，这边它其实也算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1: 对，
0: 我真的是看到下完雨之后那边有人划船，你也看到了吧，实现了我在城市里跟沈阳人民一起划船的梦想，是吧？但是这是我们从玩笑的角度来说，但是事实上达到这样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说啊，哎，这个锡林浩特的这个是吧，这个排水系统，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一个就是雨水比较偏少的地区，
1: 是
0: 它首先这个尤其是在旧城区啊，它这个有些低洼的这个地势的地方，首先我们排水系统，大家知道现在路，你觉得车多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路窄了？
1: 是
0: 吧？后来城市没办法，我们都把一些绿化带拆了，
1: 对对，我们
0: 就是为了让这个那个就是大家的这个交通更加方便，是吧？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在建设的时候没想到后面大家都会开车了，
1: 对，
0: 家家有2辆、3辆车，
1: 是，
0: 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社会在发展嘛，是吧？但是城市已然规划成这样，你没有办法再进行更多的其他扩建，它只能在此基础之上尽量去满足大家出行欲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是多少年前的排水系统了，其实每年都在修修补补，然后能换的则换，但是总体来说有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改变的。那瞬时雨量过大造成积水，每年我们以前都会比如说敖包山这边，
1: 对，
0: 那一定会淹，然后就呼和极乐社区这边的这个也会有，是吧？然后包括像是那个就是原来的蒙医研究所这边啊，是吧？然后还包括一些地方，我就是这三个地方基本上我是印象比较深，因为每次丢车牌嘛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你要理解任何地方，像有些南方那些城市，人家那个设计本身就不一样，它每个地方它会根据自己的地方的这个，那这两年这个雨带北台之后，你看像上次这个降雨量就一下比较大，就咱们马上就是
1: 对紧急的排险排水呀，然后以及人员如果发现这种就是危房呀，或者是以及就是说被困人员，就第一时间然后去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把他们就是安置好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同时呢，像咱们排水的系统，然后也是第一时间然后联系咱们负责的工作单位，然后第一时间进行。而且今年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下雨量挺大的，但后来的时候积极的各个单位的相关配合，大家都配合很好，它的 就大家的可以稳步出行，不会说被困在就划船这样。
0: 对，就是划船那是因为满足小朋友的一个这个需求哈，但是基本上大家这个出行都没有，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听说因为这个积水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因为我看到其他社区还有比如说在了解到之后还会准备沙袋之类的，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些应急预案。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些都要备的。
0: 对，
1: 因为咱们杭盖街道的小区也有一些居委会，他们也会涉及到平房区啊什么的，
0: 是吧？对，所以在这就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有句话怎么说，就不是你总要看到这个城市的不好，而是你要去了解到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吧？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就像我昨天看到一个朋友说车突然这个出现爆胎了，然后又扔在路上，他们等的时候特别焦急，后来车上他的妈妈说了一句说，既然都在草原上，不就来看草原，那我们就先去看草原就好了。其实真的换个角度，是吧？换个心态，你就会有另外的收获。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这车船税没白交，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还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看这是第二个我们在暑期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吧？而且呢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走访。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跟老人家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有空调的比较少嘛。
1: 对对。
0: 那么比如说一些其他的降温的措施真的是要采取的，是吧？还有您说我们就是比如说跟相关的这些医疗单位来联合，
1: 对，
0: 是吧？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还有哪些工作内容给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1: 这不马上八一了吗？八一坚决，然后咱们也开展了就是慰问的咱们退役军人啊，日常都是也比较支持社区工作，然后在各个方面，然后也是又是党员，然后又是咱们退役军人，然后也又给咱们经常献血啊，然后慰问我们辖区的这样的退役军人，这样的话也让大家在日常中哪怕是工作的时候，然后有单位，然后退休了以后有社区，然后一个是让他可以丰富他的生活，社区的一些文化嘛，然后日常的时候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社区作为一些宣讲呀，然后又是党员，退休老干部，退休党员，然后又发挥他自己的余热，然后可以和社区更好的联动。
0: 对，就是马上到这样一个节日的。其实我想说一个，他们也有可能，我觉得是军人，就是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哪里九寨沟吧，好像哎不是，还是哪里那个有一个塌方，塌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所有人都要往下跑嘛，但是就是那么远，他因为他比较远，这个人拍摄的时候有你可以看到穿着那个有点荧光绿反光背心的，应该90%都是可能是公安的人员或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交警要穿这样的衣服比较多，他们穿这样衣服，公安的人员就是那几个人是逆流上的，就所有人在往下跑，他是往上跑，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挺感动人，因为前面就是在塌方，就滚石在滚落，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在逆流，就是我倒不是说把他们跟军人，但是90%应该都是党员，
1: 是
0: 吧？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我们知道，就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军人的党员都是冲锋在前的嘛，
1: 是的，
0: 就比如说那年打火的时候，说首先谁是党员举手，党员先上，
1: 是
0: 啊，是吧？所以说其实每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其实在平时我们也在做着一些工作，就像您说我们
1: 对
0: 让他们发挥余热，是吧？
1: 是是是，
0: 只是在这样的节日时候，虽然说可能离休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你创设新的岗位，
1: 是的，
0: 让你不离岗， 是吧？你看这是我们一个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又让他们比如说可以去学校讲一讲，或者咱们托管班讲一讲咱们的这个故事哈，
1: 是
0: 让孩子们因为亲身经历和身边人讲故事，他们可能印象会更深刻。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就是你看明天嘛，
1: 对，
0: 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后续其实还有什么要去完成的一些工作内容吗？
1: 日常的时候就是党员的各种的接收呀，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日常的针对，马上小朋友也要上课了嘛，然后社区的一些基础工作嘛，日常的，然后也就是一些便民服务，然后以及就是说日常的就是民政呀，然后以及咱们九月过后又是十月呀，又是十一国庆呀，这样循序渐进，就是每一个固定的节日然后我们都会有活动，同时就是涉及到出行呀安全呀，大家也会第一时间，然后以及就是有一些体检呀，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咱们的政策宣讲呀，然后以及就是每一个各个口都有自己的就是分工，然后以及就是下户呀，就是 各个口，让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社区嘛是服务基层嘛，然后与群众离得最

0: 最近的，所以说他们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在关注。
1: 对，就是比如说像民政方面，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是吧，包括可能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职业介绍这样一方面，
0: 对，
1: 发布这样一些内容。
0: 是的，
1: 像我们社区呢，网格员就是自然灾害天气的这样一些发布是吧，然后包括就可能是我们有些就业信息，社区有一些什么样的义诊活动是吧，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我们就是平常每天基本上或者说每个月都在做的一些事情，
0: 是
1: 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0: 是
1: 吧，然后提前会有一些预案。其实呢应该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刚才我用一个词，就是每个社区同样的街道里面，不同的社区在比学赶超，不同的街道之间也在比学赶超，然后就是大家在设计自己的，就是符合自己社区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社区呢，比如说像我们赫克街勒社区，相对来说老旧小区比较多，有一些可能没有物业，
0: 对，
1: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可能留守儿童跟老人比较多，
0: 是的，
1: 那你们可能工作的侧重点就要从这几点去发力，
0: 是，
1: 比如说没有物业的，那么没有物业的这样一些小区，比如说我们知道今年特别关注的有几个点，社区里面比如说你回迁房搬到楼房了，
0: 是，
1: 那么公共绿地是公共绿地，不能私自开采成菜地，
0: 对 对, 对，
1: 这个咱也是要下户，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要耐心的劝导，
0: 是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联动咱们城管，然后也有这种咱们街道物业科呀各种的多方联动嘛，然后就是进行第一时间的，然后去跟居民沟通，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1: 对，就告诉他这个问题在哪儿，他违反了什么，我们
0: 是
1: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这样一个就是有管辖的，
0: 对对，
1: 是吧，管束，然后一看是这个，还有像没有这个物业的小区，比如说在这个垃圾的处理呀、然后小区里面可能有一些需要我们真的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自己就是亲身去，是吧，
0: 捡垃圾，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因为我们也有零散楼栋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些然后一旦他们邻里之间出现一些问题，那可能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跟街道跟社区来取得联系，
0: 对，因为我们的网格员他们都是跟居民都特别就是已经很熟了、就像如果说是有一些报名呀，或者是有一些天表呀，然后居民在外地嘛，然后你不可能说是让人家驱车回来嘛，然后居民就会跟网格说啊，我直接授权给他，然后你直接帮我吧，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们的网格下户，然后网格进去敲门认识你，你能开门，你换成其他人你进不去，而且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网格就是居民有什么问题、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1: 对，
0: 就已经很熟，就是大家就像家里人
1: 朋友
0: 家里人这种，
1: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遇到大事小情嘛，就是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来就是了解，尽量让所有的矛盾不出社区不出街道，
0: 是的，
1: 是吧，然后就地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而且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各个社区各个街道它也有这个比如说司法所，
0: 对，综治中心，
1: 就是综治中心，它就直接其实就把很多问题都已经就是啊在我们基层得到一个很好的合理合法的解决了。
0: 对, 对，我们都是说我们发第一时间我们网格员发现了、就是我们网格先跟居民然后这种的社区先进行一个调解、然后如果说是社区这儿真的调不了了，居民人家拒绝调解各种的，然后说需要说涉及到司法的，我们就会直接转到综治，然后由综治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逐一的再往上，就是大事不出门，然后直接就是矛盾不上交，直接就是
1: 就地解决，
0: 对对对，直接化解。
1: 对，所以说呢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呼克杰勒社区呢我们应该说在节目当中这种沟通包括我们下去采访接触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为什么我这么了解，
0: 是
1: 就是总是走，然后大概脑子里有一个印象，比如说我记得我们社区还有一个因公就是工作当中啊致残，后来孩子现在是也是送到哪去，这个学习上次我们也聊过嘛，
0: 对对，
1: 是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社区无小事哈、就是社区街道他所管的事儿是非常繁琐非常细碎，但是他又代表着最就是他是跟老百姓接触最就是最直接的这一级政府，你们解决问题的态度速度决定着老百姓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就可能又说更高的一些这个层面他的一些认知，是吧，
0: 对
1: 啊，他会对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其实就取决于你们在第一时间怎么样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0: 是呢，
1: 好，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
0: 最后就是说很感谢荣媒，然后以及就是社区 社区的日常活动，然后也离不开各个包联单位以及是居民的配合，然后同时社区的小事情呢也通过了咱们的融媒，然后这种的去发光发热，让大家更知道我们社区做了什么事儿，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然后马上就是八一了，就是祝大家八一节快乐。
1: 尤其是是吧，我们的这些老党员们哈，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光荣在党是吧，
0: 是是，
1: 然后不忘初心哈，希望每个人真的是不忘初心。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神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最后一个这个我们的时段开启哈，送上到依然是我们读书的旅程。那么稍后继续闲的玩笑，今天是最后要结局了，以及我们的红色家书。

现，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风时欲静，石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0: 读原著。
1: 昨天不是念到杜太白要这个跳崖了吗？然后我们就看到哈，杜太白来到悬崖边，在心里说：“春芽、小杰，再见了，杜太白，再见了。”张开双臂就往崖下跳。这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且慢。”杜太白回头看，并没有人，而是来了一头猪。猪问：“你还认识我吗？”杜太白打量，这头是头黑猪，翘嘴，眉心有粒红痣。突然想起，这是40多年前他家养的那头猪，后来跳井自杀了。40多年过去了，这头猪一点都不见老，还是当年没跳井之前的模样。杜太白说：“原来是你，当年你没死呀。”苟活至今，以待来人。就算当年没死，40多年过去了，你还没死呀？没见猪能活40多年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黑猪又说：“忽然之间，猪是长不大的。”杜太白知道这忽然是庄子说的，但庄子说忽然和白驹之过隙是说人生时间短暂，人转眼就没了。黑猪说的也是时光短暂，是说忽然之间猪不会老。他说的短暂和庄子说的短暂背道而驰。说完这话，黑猪晃晃脑袋笑了。这晃脑袋和笑，杜太白也想起来了。当年他妈给黑猪喂食，黑猪知道晃脑袋给他妈笑。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你不是在盐津自杀了吗？咋到泰山来了呢？”“是高速公路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杜太白想起来了，黑猪当年在杜家庄跳井的地方后来修了高速公路，原来是高速公路把黑猪带到了泰安。又想起什么，问：“盐津到泰山没有直通的高速路呀，中间我也倒了好几回高速呢，为啥非到泰山呢？”“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太白点点头明白了，黑猪的这点想法倒与杜太白相同。杜甫这两首诗，两句诗哈，他也曾经对春芽说过。黑猪说：“你站在悬崖边干嘛呢？”杜太白不想说自杀，便说：“等着看日出。”“哼，不说实话想跳崖吧？我自杀过，懂自杀的眼神。在你死之前，我有三件事想问你一下。知道这三件事的，世上就剩下你了，你一死我就没处问了。”“啥事儿？”“当年我在你家的事儿呗。40多年来，这三件事如同三个谜，如同斯芬克斯之谜，让我一直很痛苦。肉体能承受的1000种痛苦，我已经承受了997种，有的是生前承受的，有的是死后承受的，还有3种痛苦，如同3把剑，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悬在我的头顶，就是这三个谜。”“你说。”“头一件，当年你家的猪圈和羊圈挨着，中间隔一堵墙，墙上搭着一把放羊鞭，有一个小孩没事的时候爱骑在墙上用放羊鞭抽我。这个孩子是你吧？”杜太白想了想，当年他10来岁，没事的时候呢曾骑在墙上用放羊鞭抽黑猪玩，便点点头。“为什么抽我？”杜太白想了想说：“没什么原因啊，就是手欠儿，没事抽着玩。”“没什么目的？”“没有。”“没有目的就用鞭子抽我，我咋也想不到啊，这事让我苦想40多年，我以为我对你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呢，天天抽还不解恨。”黑猪突然有些急了：“因为手欠欺负别人，你这么做对吗？”杜太白想了想说：“不对。”黑猪仰天长叹：“老天，世上还存在无目的欺负人的，这还有天理吗？”“第二件事，你爸在家里厉害吧？”“厉害，谁都怕他。”“有一天下雪天，你爸在外边请人吃饭，喝醉了，半夜回来没有进屋，在我猪窝里睡了一夜，睡着睡着哭了。为什么？”杜太白愣在那里，他爸在家里横行霸道了一辈子，谁知道还会哭，还会躲到猪窝里睡，躲到猪窝里哭，躲到猪窝里哭就是偷哭，跟他前一段时间怕纽约看到躲在家里哭一样。杜太白问：“这事儿我从来不知道，头一回听你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已经死了20多年了，无处问去。”黑猪感慨：“哼，又成了无名原因。”“还有一件，过年你们家杀我，4个人捆住我的腿脚， 但捆我的绳子系的还是活扣，而不是死扣。如果是死扣，我无法挣脱，接着就被杀了，喊也没用。正因为是活扣，我挣脱开来，逃出你们家，来到村头，跳井自杀了。我想知道，当时给我系这个活扣的人是谁。杜特白想了想说，当时捆你的四个人，我记得有我爸，有杀猪的，有来帮忙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大人，我没敢往前去。那谁系的活扣我没有看到，不敢乱说。哼，这个系活扣的人一定有想法，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不是他，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敢乱说。黑猪叹口气，找你算是白找了，三个谜只解开一个。那也不能算白找，起码解开三分之一。黑猪点点头说，嗯，那倒也是。又问，你为啥自杀呀？一言难尽，那就慢慢道来，得说三天三夜。杜老师，我知道你是有文化的人，简而言之。杜太白想了想说，四个字，动辄得咎。这两年一年到头天天跟坐牢似的，或者说比坐牢还不如。坐牢还有期限，无期徒刑也是期限，这没有期限。坐牢表现好，无期可转为有期，这无论如何表现永远是无期，比无期还无期。或者说坐牢坐的是监狱，我坐的是心狱。人见你也笑，可他知道你是个犯人，长此以往受不了啊。永远有多远？黑猪笑了，让你言简意赅，你又长篇大论，看来不是一件事儿啊。很多事儿，很多人，比你的一千种痛苦还多，让人没法活了。洁身而至，但恐狐狸。突然又想起什么，我临死之前写了一封告别书，要不我给你念一下。告别书上写的跟你刚才长篇大论说的有区别大吗？杜太白想了想，文风不同，意思大体差不多，便说，意思差不多，用词的深浅不一样啊，那就不用念了。黑猪又说，看来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哪两样东西？一，太阳太亮了；二，你们人性太黑暗了。太亮的太黑的都不是好东西。我在你们家当了两年猪，我还能不知道吗？然后看看牙下，虽然我们都是自杀，但是我俩的自杀还是有区别的。
0: 什么区别？
1: 哎，我自杀的地方是口井，太狭窄了，你自杀的地方太广阔了。一头猪死在狭窄里，憋死我了，这是我第1001件痛苦。不登泰山，不知泰山之高；不登泰山，不知山下有多广阔。广阔好啊，我喜欢广阔。当年有刀逼着，容不得想这些，如能想到，我就一口气跑到泰山来了。这也是我后来顺着高速公路跑来泰山的原因。黑猪看了杜太白一眼，俗话说得好，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说完，黑猪一跃身竟跳了下去。别，杜太白惊呼，现在自杀的是我，不是你。但是黑猪已经跌下深渊，边跌边喊，顺便说一嘴，斯芬克斯当年也是跳悬崖死的。随着喊声越跌越深，变成了一个黑点，突然黑点又飞升上来，变成了一只凤凰在空中翱翔。凤凰盘旋着说，杜老师话说的不少了，活着还是死去是个问题，活扣还是死扣也是个问题。世上并无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世界本来很简单，一加入你们的人心，哼，就变得复杂了。凡是把简单变成复杂的人都居心叵测，唯一的活扣是把复杂变回简单，但是把简单变复杂容易，把复杂变回简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道理未必为人所知，不为人知便是你们人类的秘史。凤凰又说，40多年过去了，他乡遇故知也算缘分，我还有事，你好自为之吧。说完转头飞走了。杜太白愣在那里，这时太阳升起来，光好亮，不可直视。杜太白看着崖下，跳还是不跳是个问题。杜太白又想，跳还是要跳，把复杂变简单，但跳之前他想给一个人打个电话。杜太白掏出手机给春芽拨电话，电话通了。春芽问，爸，今天起得够早的呀。
0: 哦，昨天睡得早。
1: 真要给你说件事儿呢。
0: 啥事儿？
1: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0: 这回真的假的呀？
1: 真的，跟上回的小张啊，他和他妈想通了。不是小张，是跟小李。
0: 小李是干什么的？
1: 跑水果生意的，认识半年了。春芽又问，
0: 啊，您在哪儿呢？
1: 眼睛，打电话有事儿吗？
0: 啊，没事儿，就是打个电话。多太白友说，听说你要结婚，我很高兴，祝你幸福。
1: 谢谢爸。
0: 通着电话，多太白流泪了，也忘了擦，待挂断电话，泪已经流到了嘴里。这时杜太白咂摸出泪是咸的。今天的完结

0: 杜太白一开始人生得意须尽欢，到后面中间各种过程，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各种原因逻辑通顺不通顺，到最后流着泪砸骂出泪是咸的。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笑着或者说哭着来到世界，是吧？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起起伏伏，哭哭笑笑，小的时候是哭着哭着笑了，慢慢岁数大了以后笑着笑着便哭了，最后感觉泪是咸的，咸的玩笑。今天终于给大家念完了，不知道您是否一直在听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刘震云的有些逻辑真的蛮有意思。好，稍后送上红色夹书。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史。

编辑。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雨婷受廖承志和程房武委托，先后介绍上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王雨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王维珍到达西安，被安排到安武堡青训班学习。1940年10月，作为延安青年剧团唯一的华侨青年，王维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因有绘画才能，王维珍被推荐到延安《解放日报》画战争形势图。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维珍被发现英语不错，从而调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担任英文翻译和广播科国际新闻编辑。1949年北京解放，王雨婷陪同陈嘉庚从香港来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当王维珍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婷感慨地说：“维珍，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1939年6月4日，王雨婷之儿子王维珍。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旅顺。

今天的节目行程也要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现在要做一个预告哈，那么从8月1号开始呢，我们节目又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我们读书的环节呢，是放到每周五的9:30到10:00哈。那么我们这个主播读原著的这样一个内容，可能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因为一周一次时间就比较的久远，那就读一本书的时间会更长。那闲的玩笑读了2-3个月的时间哈，也是通过这样一些原著的这样一种。就是主播这样一种阅读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从原著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而不是我们作为总结告诉各位这本书讲了什么哈。那么以后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更多文章的内容的分享。那么从8月份开始，我们的节目会有一所调整，我们会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与各位继续相约，在聆听锡林郭勒的节目当中。好，那我们就今天说再见吧，拜拜。

0: 仙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飞越城市山海，共赴南北风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电台联动广播直播节目飞越城市，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蒙戎梅的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的电波将带您南北连线，一边呢是云南西双版纳温润繁茂的热带雨林，一边是北国锡林郭勒苍茫舒展的千里草原。那一南一北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会在节目当中遥相呼应。稍后呢，我们会由导播老师呢切入直播信号哈，我们将连线到的是 FM101.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播苏瑞。那么我们大概啊会和大家一起呢把两地的一些风光尽收在电波当中。如果哈听众朋友们有想了解去西双版纳游玩的一些攻略的话，稍后的直播节目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第一次尝试连线一下苏瑞，看看这边信号有没有准备好。苏瑞你好。
1: 你好，听得到吗？
0: 听得到，苏瑞，我是主播阿蒙。
1: 你好。
0: 非常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1: 那么首先跟我们的西蒙戎梅的主播阿蒙打个招呼哈，同时呢也和我们西蒙戎梅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西双版纳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播苏瑞，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通过电波的方式来介绍我们西双版纳的美景美食。
0: 好的，那么我们也通过电波哈双向连线，这里是西蒙戎梅广播直播节目，我们的拨号呢是 FM97.5 兆赫交通广播以及 FM99.4 汉语综合广播。那么可能苏瑞了解到哈，我们这里呢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都是以国通语为主，所以呢您听到的是汉语综合广播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哈南北双飞。刚才听您介绍过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想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光哈，那不妨呢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苏瑞，我们这边西双版纳的温度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
1: 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因为每年的七八月份是版纳的雨季哈。那么现在的气温大概是20多度到30度左右。
0: 哦，好，我们这边实名羡慕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已经翻阅了这个新闻啊广播看到了哈，最近内蒙古这边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开始烧起来了，就像火炉一样哈，我们这边的平均的温度都在35-36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最低也在20度，就是相对来说呢这个温差呢变小了。因为如果是往年的话，大家来到锡林郭勒这边哈，可能晚上睡觉还要盖棉被的，真的不是夸张。但是近些日子我们这边呢就像火炉一样，所以呢如果建议大家想要来锡林郭勒的话，可以逃开这几天哈，我们试着过了三伏再来这边，可能气温上会更适应一些。因为呢西双版纳这边相对来说可能热带雨林的气候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想要去尽早的适应草原这边的季风带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
1: 也就是说那边是完全进入了夏季是吗？
0: 对，基本上对脱寒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内蒙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四季不是像咱们云南这边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呢，我们春天可能还在穿棉衣，我们秋天呢可能又在穿棉衣，这样的一个春分秋分在我们这边是不太明显的。但是今年啊，由于可能是我们那达慕大会开的比较顺利哈，可谓风调雨顺，雨水也比较丰沛，草地呢相对来说比较绿，但是呢也带来了持续性的高温。这样的高温已经持续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先把时间上啊和大家做一个交代，过了七月底，也就是说在明天开始哈，您就可以考虑来锡林郭勒去游玩了。
1: 哦，我刚还想咨询一下，就是你们那边现在不是持续高温那个状态吗？那么会不会有降雨出现呢？那么我们的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好，我们这边呢舒适度指数还是可以的，在3级以上，也就是说呢负氧离子还是很多，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也是对锡林郭勒草原哈情有独钟，想要去户外感受一下。而且由于现在呢我们也正值草原的旅游旺季，我们相关的文旅部门呢也 也是给很多的游客开辟了一些绿色通道。也就是说呢，我们来草原哈，不仅仅是暴晒在阳光之下，我们还可以去游览，比如说泰晤士旗的牛奶湖啊，或者呢是去打卡99号公路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文旅配套的一些设施和活动。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那么刚才提到的一些景点哈，我们也会在稍后呢和苏瑞以及我们西双版纳的朋友呢做一个简单的旅游攻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所有的信息哈留到我们的热带雨林这边，由苏瑞为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双版纳的一些今天您带来的旅游的目的地，好吗？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就先和西蒙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主播阿蒙介绍一下我们的西双版纳哈。
0: 嗯，
1: 那么相信提到西双版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终年的常绿的一个热带雨林气候。那么其实呢，我们西双版纳最近呢也是处于一个雨季哈，那么其实不太推荐大家来。但是呢，刚刚听了就是我们西蒙主播的介绍，阿蒙介绍呢，就是我们这边其实这个气候也算是比较舒服，因为气温也不是最高，然后空气当中的湿度也非常的到位哈。那么这个季节，而且还是一些我们热带水果盛放的季节。当然呢，其实说到西双版纳，我觉得西双版纳不是属于热带雨林气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西双版纳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那么刚刚阿蒙也问了我们这边的气候哈，我们西双版纳呢是全年平均气温都在21摄氏度左右，而且是全年无冬，长夏无雪。我们的植被呢终年也是非常的繁茂，鲜花也四季盛开。那么最适合来到西双版纳旅游的时间呢，苏瑞其实是推荐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季节啊是属于版纳的旱季，我们的天气非常的晴朗，而且雨水也比较少，白天可以说是温暖不燥热，夜晚又非常的凉爽，非常的适合大家拍照逛景区还有吃美食。那么到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

0: 是我们版纳的雨季，那么经常会有阵雨出现哈。当然啦，如果大家选择在这个暑期来到西双版纳，雨过天晴之后的空气清新和雨林苍翠，还有云雾缭绕，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1: 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心中就有疑问了哈。我们一直在概念里呢就把西双版纳和热带雨林呢捆绑在一起了，现在听苏瑞的介绍，大家发现理解上有了偏差，这个也不能怪很多的朋友，因为确实美丽的西双版纳呢一直是活在我们的梦境里，很多朋友因为种种原因哈，可能一直有把它列到我们的旅游列表当中，但是还没有亲自去实践，所以呢就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可能大家对于西双版纳的无限的一些幻想哈。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托我要问一个问题，不知道苏瑞可能听到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有意思哈，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到就是去西双版纳那种傣家的风情哈，就是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会考虑到入乡随俗，那么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去的话，我们需要准备好什么样的一些状态，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提前的准备，才能更好的适应这边的气候，还有这边的一些文旅方式啊、饮食方式等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说到我们的一些游玩建议哈，那就是刚刚我们阿蒙提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因为西双版纳的气温其实虽然说不是特别的极端，但是常年都比较闷热，那么很多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会因我们的气候而变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喜欢吃酸辣口的，那么说到来到这边的游玩建议哈，苏瑞首先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准备好一些肠胃药，因为可能尤其是在我们西蒙的朋友可能吃不惯太酸太辣的食物，但我们这边更多的是生辣还有比较凉的食物，因为我们这边气候比较热嘛，而且我们这边热带水果比较盛产，那可能我们就会吃一些比较刺激的饮食，比如说水果拌辣椒，又或者是这个季节因为是雨季，其实是云南整个云南的一个菌子季节，我们是会吃野生菌，那么在这个时候所以也要提醒来到西双版纳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到正规的餐厅，并且呢要煮熟了之后再吃，要根据卖家提供的一些指引，然后我们比较规范的使用野生菌。
1: 那说到菌子，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某些短视频的网络上哈，经常有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但是也让人觉得耐人寻味的画面，就是吃完菌子可能会找不到北，甚至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就有人传说啊，说在一些饭店吃菌子是不给筷子的，是这样子的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哈，我们来到版纳吃菌子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店里会放一个倒计时的那个钟，或者是说像刚刚阿蒙提到的，我们菌子没有熟，我们店家是不发筷子的，他们全程吃的这个时间的节奏把控是由店家来掌握，而且我们每吃一餐都是会先挑出来一些来留样。
1: 那这个留样是做以后的一些急救处理需要用的吗？
0: 是的，是的。
1: 突然让很多朋友想到了一点哈，就是如果被毒蛇咬了怎么办？把这个蛇的照片给医生看，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哈。那说到这个蛇啊等等，大家也知道，在西双版纳这边啊，确实很多的野生动物出没，对不对？
0: 没错。
1: 包括我在十几年前去到西双版纳哈，我第一次和大象的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并不愉快，我很害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野生象哈。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些景区游玩的时候，面对野生动物，像大象啊，或者说像这个虫啊、蛇啊这一类的一些东西，很多朋友觉得很惧怕，也是导致他们迟迟不敢去西双版纳游玩的原因。那么在这边，苏瑞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说到这个，我们这些野生动物哈，包括一些昆虫，尤其是这个季节雨季，其实无论是蚊虫还是野生动物，都是频繁出现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打消顾虑，像刚刚说到的蛇或者是其他一些野生动物，其实我们一般不太会碰到，但如果要碰到的话，只要是大家不要主动去攻击它们、伤害它们，其实它们都不会来伤害到我们。 而且像刚刚说到的这个野生亚洲象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在路上遇到，而且我们当地也会做一些非常好的保护措施，全天候都会有人巡护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到西双版纳。
1: 确实哈，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西双版纳是什么样子阿蒙不清楚，可能很多近期去到那边的朋友才清楚哈。那么说到这个整个的七月份，可能我们其他地方都是七月流火，但是西双版纳依然保持着它的这种细密的温润的气候哈。那想问一下，即将到来的八月，我们当地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文旅活动可以供我们锡林郭勒的游客来参考一下呢？
0: 八月呢，其实整个八月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雨季，那么其实西双版纳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采摘野生蕈的一些活动，如果到这个季节来到版纳呢，苏瑞还是推荐大家啊，除了比如说去雨林徒步，去一些传统的傣寨去逛逛，感受当地的民族文化之外哈，其实还可以感受一下采摘野生蕈的乐趣。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我们的儿歌，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我想问一下，需要什么装备或者需要什么条件吗？您回忆一下我们这些以往的活动，给大家一些提示。
0: 我们现在其实开发的这种采摘野生蕈的这种旅游路线呢，其实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就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篮子，还有一些雨靴等等哈，因为上山的路呢肯定都是比较泥泞的，所以这些装备呢肯定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当然也会有专业的向导带大家去辨识不同的野生蕈。但其实这个旅游路线更多的蕈子呢都是人工栽培的，毕竟有的体验项目是可以自己亲手摘回来再烹饪的，所以如果是纯野生的蕈子，也不建议大家，无论是自行去采摘还是跟团去，都不太建议大家去采摘一些自己不认识的蕈子，因为很有可能是毒蕈，所以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我们再上山去采摘，去体验这个采蘑菇的乐趣。
1: 但是呢，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哈，就是很多人说，大家千万不要对七八月份的西双版纳抱有太大的期待啊！很多人说呀，这个季节的确很美，但是有很多季节呢，很多的一些景点哈，它相对来说可能七八月份去好像并没有那么特殊。那这个说法成立吗？
0: 我觉得是在西双版纳不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说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比如说你雨季来，你可能只是在出行之前有可能会受天气的影响，但是了解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哈，云南都是属于十里不同天，可能这个点我们这儿在下雨，有可能我驱车一个小时去到景区的时候又是晴空万里。所以云南有一个十八怪的说法，就是十里不同天，东边下雨西边晒，可能我这边是下雨，然后另一边就是大晴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来看哈，并不会对大家的出行有太大的影响。而且雨季嘛，无论是野生蕈还是我们的鲜花植被，都是一个盛放的季节。
1: 对，所以看网络上的谣言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选择一个地点旅游的一些参考，相反我觉得也许是本地的土著才最有发言权。尤其很多朋友说，哎，你说不适合我偏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雨季了哈。包括我看有很多朋友他们去这个傣族园，还有像这个原始森林公园、江边夜市还有这个景洪的这个大金塔啊，他们都有这个打卡留念。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景点，苏瑞有没有就是说提到必须去打卡的其中一处或两处呢？
0: 我先结合我们刚刚前半段聊的吧，就是我们的这些气候啊，包括这个雨季给我们西双版纳这片土地带来的一些非常好的影响哈。我们说先介绍一个雨林自然秘境，来解锁西双版纳的生态之美哈。
1: 好，
0: 那我首推的呢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的五 A 级景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那么这里呢，我推荐大家是每一个到西双版纳的朋友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那么它区别于比如说我们的告庄星光夜市或者是一些野象谷景区呢，这里主要是突出我们的热带雨林植被。那么这里呢是中国面积最大、物种最丰富的热带植物园，也是我们的国家级五 A 景区哈，可以说是全球知名的生态科研基地，也是我们西双版纳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那么为什么要推 推荐这个景区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是七月底，马上步入八月哈。那每年的六月到十月呢，也是我们这个景区当中的王莲最佳观赏期。不知道阿蒙有没有听说过王莲这个物种
1: 啊？说实话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十几年前去过的记忆哈，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但是错了，王莲啊，我太熟，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亚马逊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热带植物哈，尤其是睡莲科的这些。之前因为我在南方读书的时候，还去种过地啊，真的是这样。当时我们有一些实践活动，去插过秧、插过苗。当时有一个老人家就跟我们聊啊，说这个如果说在夏天哈、啊，能够坐在莲蓬上啊，就是摘莲蓬吃，然后坐在这个莲花池子上，你会发现这样的夏天其实是最美好的。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有去了解过这个王莲，确实哈，这个王莲据我所知哈，中科院的一些植物园它都有种植，不知道在西双版纳这边是不是也能看到。
0: 是，这也是我们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奇观吧。不知道阿蒙十多年前来到西双版纳有没有体验哈？
1: 啊，当时没有，很遗憾。
0: 好，那今天通过苏瑞的介绍，也希望能够给阿蒙和我们西蒙的朋友带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哈。那这个王莲呢，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六月到十月，所以这个季节来到西双版纳是完全可以体验到的。那它的这个成熟叶片的直径最长呢能达到2到3米，而且呢我们体重合适的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人都可以坐上我们这个莲叶去体验水上漂一叶乘舟的这种感受。
1: 很多朋友就开始疑问了哈，我合不合格来报出咱的体重，大概是限定在多少范围之内呢？
0: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去体验哈，因为每年的长势不一样。
1: 对，
0: 如果它长势特别好的时候，50公斤，也就70公斤以内，其实都是可以上去的。
1: 哇哦，那小朋友肯定是没问题哈。
0: 对，小朋友是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轻一些的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朋友一起乘坐我们这个。

0: 王莲之外，还有我们大名鼎鼎的跳舞草。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自然界为数不多对声音可以产生反应的植物。每当我们的气温呢达到25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哈，比如说大家对着它唱歌、说话，或者是给它放音乐等等，哈，我们的这个跳舞草呢，小叶子就会随着我们的声波节奏上下摆动，轻轻的旋转，仿佛我们人听到旋律会翩翩起舞一样。
1: 嗯，
0: 所以很多的游客知道这些奇花异卉的存在之后呢，对这个景区呢就会更加的向往，所以都会来到这个景区来一睹这些草木纹身起舞的这个奇妙的景象。
1: 好的，那说到跳舞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产生疑问，就是首先跳舞草会不会就是说他听到不同的节奏会有一些摇摆的频率不一样，比如说快节奏他可能动得比较快啊，然后慢节奏他可能就是慢慢的摇曳，会有这样的一些调节功能吗？还是说只要听到声波他就是固定的频率的摇动？
0: 这个其实苏瑞没有太亲自去实验过，可能每个人或者说他听真的是听到不同的节奏他产生的这个反应会不一样，所以也推荐大家亲自来到我们植物园来亲身的感受一下。
1: 好，如果说这个跳舞草能够去多样化种植的话，大家可以带株这个苗苗回来哈，我们回来研究一下。但是我大概率觉得可能在我们锡林郭勒这个跳舞草也许就不会有更好的发育，因为它可能也是依托于咱们西双版纳的特殊的一些气候，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哈，西双版纳的印象又变得丰满起来了。除了刚开始我们了解到的哈，只是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说一些傣家风情啊，或者说是一种热带的那种闷热啊，其实完全这些印象都刷新了。这边呢，雨季多过晴天，然后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一天会展示四季不一样的温度，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全新的你不一样的认知哈。那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中科植物园哈是我们必打卡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充吗？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游客可能会比较喜欢的。
0: 那么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种秘境哈，那接着再给大家讲讲我们傣族傣乡的人文古寨吧。
1: 嗯，
0: 比如说刚刚阿蒙也提到的我们的傣族园景区哈，那么这个景区呢也算是在我们的传统民居当中打造的一个景区。那到这个景区呢，可以体验当地的傣族文化，无论是非遗，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织锦、贝叶巾文化，或者是傣纸，或者是傣陶的制作等等，都是能够深刻体验到我们傣家的这种文化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景区当中呢，还有我们的每天都能感受到的泼水狂欢。
1: 泼水节，
0: 大家提到西双版纳，对，一定是想到泼水节。但是我们的泼水节一般在每年的4月中旬，那大家在除了4月中旬之外来到西双版纳想要感受泼水狂欢呢，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傣族园景区，不仅能够感受当地的这个傣族文化哈，传统文化，还能够每天都过上泼水节。
1: 好，每天都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难道版纳的朋友们他们不上班吗？不当牛马吗？就是这个泼水节真的频繁到可以在上班时间之外大家可以随意泼是吗？
0: 是，它这个景区当中它是有一个泼水广场。那么这个广场呢也是设置了每天大概是2到3场次的这个泼水狂欢。只是说提供游客哈，每天都可以去到那儿体验泼水狂欢，体验到我们泼水节当天的这种热闹的景象。
1: 好，那说到泼水节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也想要把这个装备备齐哈。我们去到那边就只需要带着人过去了，还是说我们有一些什么必须要准备好的一些必备的装备呢？
0: 说到这个泼水节的装备啊，我觉得阿蒙算是问到点上了，因为不同的装备决定了我们的战斗力。就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每年的泼水节，还是说我们到傣族园过泼水节哈，选择装备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苏瑞肯定要提醒大家要自己多带一套衣服，因为可能进到我们这个水池当中肯定是难免湿身的。所以在泼完水之后呢，肯定要换上一身比较干净的衣服。那一定要带2套衣服。其次呢，选择装备很重要。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过泼水节可能会选择水枪，可能会选择盆，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那种水气球，就是在我们的气球当中装了水啊，
1: 嗯，
0: 所以

0: 同的装备也决定了我们的战斗力。其实苏瑞最推荐的还是盆，
1: 盆
0: 当然主要适用于有这个蓄水池的地方哈，不然我们就会就是消失子弹，就没有那么多储粮可以泼到大家。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盆又可以用来遮挡我们的脸部等等。
1: 哦，它还可以做防御工具。
0: 是的，
1: 嗯，所以呢，你看，很多朋友也许呢，对这个泼水节哈有了一些了解了，包括自己之前所收集到的信息，知道哈，你身上的水泼得越多，代表别人对你的祝福呢是越浓厚，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泼水节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呢，它也历经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延续着，尤其是咱们西双版纳这边哈，对水这种理解哈，有一种天然的渴望和天然的崇敬，是这样吗？
0: 对，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泼水节，其实对于傣族人民来说哈，因为西双版纳是傣族自治州，那其实最多的民族是我们的傣族，那对于傣族来说，其实水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傣家人从古至今都非常的敬水爱水。所以其实刚刚阿蒙也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泼水对于傣家人来说，其实是给客人送祝福，我们互相送祝福的一个环节。清水寓意着洗去疲惫，也迎来吉祥，所以人们互相泼水祝福，其实对于傣族人民来说也是欢迎远方来客，也是互相送祝福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活动。
1: 我还记得当年我去的时候呢，回来当时特别想带一捧西双版纳的水，但是由于要过安检，这个梦想没有成真。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把这份祝福呢好好的收纳到自己的心里哈，作为一个永远的记忆是非常美妙的。尤其呢在西双版纳哈，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早的就切入到了这个文旅的这样。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样的一条线路上，我们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厚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其实不断的这种开发，我们不仅有傣族文化，其实西双版纳市区就是三个少数民族哈，其实不同的民族也会开发出不同的文化的一些旅游路线，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来到西双版纳感受多民族的文化。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接壤我们的东南亚国家，来到这里不仅能够感受13个市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还能够体验到我们边境的一些国家的一些风情。
1: 要说到这里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从西双版纳这边呢要出境的话，也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旅行社，走正规的一些手续哈，我们也是安全第一，温馨提示哈。那现在呢是10点30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画面切到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好吗？苏瑞，
0: 好，可以。
1: 好，那对于西双版纳的朋友来说哈，8月呢是正值酷暑湿热啊，那种湿呢可能也是让内心的你呢更渴望到一片纯净的地方感受一下，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锡林郭勒哈，可能就是很多版纳的朋友可以选择的首选目的地。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草原哈，迎来了风光最动人、气候最舒适的黄金时节，哪怕说刚刚经历了10几天的酷暑，那也是暂时的旋风，马上的雨季又要来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水草丰美、野花遍地、晴空通透、昼夜清爽、白天不闷、夜里微凉、避暑又治愈的锡林郭勒，也是更多的一些云南的朋友哈能够了解草原的一个窗口。首先呢，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哈，在8月份确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里呢有复合型的草原地貌。很多朋友可能以为哈，来到这里哇，一望无际全是草原，是这样吗？答对了一半。因为呢我们还有什么呀，休眠火山，还有高原湖泊，以及疏林沙地等等多种地貌共生共存。比如说现在阿蒙所在的城区哈，就是锡林浩特市。这个锡林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的名字，浩特呢是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市区。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叫锡林浩特，这个市啊不加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我在城市里住嘛，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能看到草原吗？能，因为距我们市区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处平顶山火山群啊，它是 十余座大概10000年前的休眠火山哈，现在已经是安安稳稳地伫立在那里了，包括它的平顶的玄武岩哈，那么下方就是青青草原，你会发现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而且呢，在2024年左右哈，咱们内蒙古的一个大企业呢，在我们这边呢投资了一处啊这个火山酒店，也就是说呢，它就像你在外太空的月球表面上突然找到了一片绿洲一样哈，在休眠火山的旁边搭建了一个野奢的度假系列的酒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如果苏瑞这边有网络的话，可以同步搜索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火山酒店，你会发现能满足你对外太空的一切想象。这也是我们近期打造的一个野奢项目哈。如果有西双版纳的朋友愿意来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因为你见惯了这个热带雨林嘛，见惯了这个树木呀、绿意呀，你来这里体验一下就是人类脱离尘嚣的那种幽寂的感觉，你会发现又是一个别样的感受。
0: 嗯，我很好奇哈，那它这个酒店它是是房子还是说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蒙古包类的呢？
1: 这个也是问到点儿上了哈。首先呢，这个火山酒店的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它是主打一个什么呢，是沉浸式游玩的攻略。它呢在这个整个的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火山度假区，它的核心特征呢就是草原和火山共生，也是区别于其他景区的。它既不是蒙古包，也不是普通的建筑物，它是外表哈打造成了一个像火山表面凸起物的这样一个建筑，它是打圈的，你从远处看好像像一个八字链接一样。然后呢也有供暖供水，冬暖夏凉，就是符合一切高端五星酒店的配置。但是你打开窗户看到的这边是草原，那边呢就是火山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锡林郭勒属于高端特色度假住宿的一个新的一个地标哈，就是他们主打一个风格，就是让住在风景里成为现实。就是说他这个设计理念哈，就是完全带来了火山特色草原元素，甚至哈让你感觉自己是融入火山藏于草原的。外观呢就是非常低调简约，但是你会发现你站在上面还是高处不胜寒，你仿佛已经是脱离了地球，非常有意思。
0: 嗯，可以说对于像苏瑞这样的版纳土著来说，参观了热带雨林风光，我非常的向往，一边能看到草原，一边能看到火山，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住在这样的风景里啊，相信也是每一个西双版纳人非常向往的。
1: 对，来这边呢，如果苏瑞决定要来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哈，用这个 OTA 平台去订房，然后呢，选一下你喜欢的房型，还有找一下这个旅居的这种氛围哈。反正啊，和普通酒店相比，我觉得来这里哈，就是主打一个野奢，在野外的奢侈生活。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对标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众的景点哈，完全可以。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榜单的话，如果前十名当中必须要留一个位置的话，我们起码是能排到前五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哈。当然最关键的是您喜欢这种感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从这个热带地方过渡到这儿，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还是想慢慢来。好，没关系，我们带您去看一看牛奶湖好不好？牛奶湖虽然有听过吗？
0: 没有
1: 是吧？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们草原这边有牛啊有羊啊，所以说他们用牛奶和羊奶搞了一个湖泊，是这样的感觉吗？
0: 反正我的想象当中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像牛奶的湖在那个草原中央。
1: 对，那说到这个牛奶湖哈，它是属于咱们锡林郭勒的下辖的这个区域啊，叫泰布寺旗。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想和大家呢好好的聊一下这个泰布寺旗的牛奶湖。那不妨这样，苏瑞这边要进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我重点把这个牛奶湖的一些游玩的攻略和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1: 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夜城市山海，共赴南北风光。听众朋友们，刚刚呢我们为大家进行连线的对播的电台呢，需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是 FM101.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那么连线的是主播苏瑞，和大家呢大概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了解了西双版纳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文化，还有一些景区，包含旅游线路等等。那么也是很小众的一些旅游线路的推荐哈，当然还有一些大众的选择。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首先呢推荐了咱们锡林郭勒的火山公园，这边呢火山酒店也是想要重点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想要去享受野生游玩的朋友。那么在对方电台进广告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期待稍后的连线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对于草原的了解和对西双版纳的一些风情的交融，让两地的文旅在电波当中激情碰撞。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8: 好，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依然是飞跃城市，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哈有了交集，那稍后呢，我会继续切入到信号当中，连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 FM101.4 的主播苏瑞，和大家继续聊聊锡林郭勒的旅行风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切入信号，苏瑞，我们回来啦。
9: 你好，阿蒙。
8: 哎，好，那双方呢都进入到广告时段哈，让大家短暂有了一个休息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哈，和版纳的朋友再次推介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泰布寺旗的天然碱水湖，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牛奶湖。其实牛奶湖里它没有牛奶哈，相反的，它里面呢是一处天然的碱水湖。这个湖泊呢，它是位于咱们锡林郭勒盟下辖的泰布寺旗贡宝拉格苏木

0: 境内，本身啊，它在这个火山口区域自然形成。那么湖底呢，沉积着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颗粒，在特定的一些季节和水温条件下呢，比如说现在哈七八月份，它的湖水呢就呈现出了独特的乳白色，像流动的牛奶一样。所以呢，在2024年哈到2026年，一直都是咱们当地的重点推荐文旅项目，就是传说当中的牛奶湖。哎，这下明白了，里面没有奶，只有盐。
1: 啊，原来牛奶湖里面没有。牛奶，就像我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夫妻肺片里也不可能有夫妻，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当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是绞尽脑汁啊，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牛奶湖。于是呢，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哈。首先就是树立了很多的人文景观，让大家远处就可以看到闪亮的一些牛奶湖的一些夜景和白天的景色交融的景象。同时呢，他们还把奶罐哈，就是杀菌以后的消毒的奶罐储藏于牛奶湖的湖底，然后呢接入了特殊的杀菌管道，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在湖边的一个视觉差，好像啊就是我们现在拧开这个水龙头直接流出来的就是奶白奶白的牛奶，但里面其实这个罐装里哈，它是定期会注入到鲜牛奶的。怎么样，想不想去来一杯？
1: 哇，原来其实我们的湖底是真的有牛奶的，是吗？
0: 对，只不过哈，这个牛奶是我们打的视觉差，是当地的文旅部门为大家做的一个杀菌消菌的全新的牛奶的储藏罐啊，有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真正的体验一下我们草原上的这个牛奶湖哈，这个景观呢，给大家呢设置一下坐标，您直接定位咱们锡林郭勒盟的泰布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牛奶湖就可以了，也可以到这个某些 OTA 平台上哈，直接呢去定位门票，或者呢去看一看攻略等等。来这里呢建议深度游哈，不能说我们打个卡就走了，那就太遗憾了。来泰布寺旗还可以去骑骑马，因为呢泰布寺旗它离北京很近，是过去皇家的御马院，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可考性的某些皇帝他们都来这里哈临巡过，而且呢把他自己的战马和他的宠物马养在我们泰布寺旗，我们真的是皇家的后花园。
1: 哦，可以说到那儿又可以看我们的牛奶湖，又可以策马奔腾，是吗？
0: 没错，而且呢必须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可打卡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牛奶湖，还有就是现在哈，可能刚才我们在切短片的时候大家有听到了一首歌，就是拉起手唱起歌，我们来到今夜的哪里啊，锡林郭勒。也正是这首歌哈，在2026年的5月份开始刷屏，6月份开始出圈，7月份呢让更多的朋友因为这首歌来到了锡林郭勒。那么这首网红歌曲呢就叫做99号公路，它也是把我们当地的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给推上了一个热点啊。不知道苏瑞平时有没有自驾的习惯？
1: 哦，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因为我们
0: 很文静的女子，
1: 不太方便自驾，都是一些山区的路哈。
0: 对，
1: 但是相信到我们的西蒙是非常适合自驾的。
0: 嗯，没错。为什么这条公路会成为网红给大家推荐呢？因为首先就是主打一个反差，因为呢，咱们西双版纳这边哈，就是公路呢蜿蜒不直。那来锡林郭勒哈，你会发现千里草原它是直线的。那美国呢，它有66号公路，不用去那么远。来我们西乌珠穆沁旗哈，这里有99号公路，一路呢。风吹草浪，可以随时停车观景，而且呢还可以看到纯天然的自然养殖的这些骏马羊群，而且呢在当地还会配套有一些马术表演啊，还有像这个马群驰骋啊，马背豪情演出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文旅项目。那么这个坐标呢也是非常清晰，而且来这里你会发现它是一条音乐公路，只要是你连接蓝牙会一路放着草原歌曲伴你同行。
1: 哇，这么神奇。
0: 对，很神奇。
1: 就在自驾的途中我们可以连接蓝牙就自动会有歌曲，是吗？
0: 对对对，而且呢关于这个99号公路的延伸哈，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浑善达克沙地，就是我们锡林郭勒下辖的正蓝旗呢，它也打造了一条啊这个浑善达克音乐公路，那么也是接入蓝牙就可以直接呢在这个千里风景大道上游览。这样的一些公路我们未来哈全锡林郭勒的境内还会有很多，因为我们这边呢相对来说高原气候啊，还有它的整个路况路貌呢是非常适合自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反差，尤其是版纳的朋友哈，觉得我平时山路18弯弯弯绕绕我不喜欢，我想去体验一下那种开阔的感觉，来锡林郭勒绝对不会失望。
1: 可以说简直就是我们热爱自驾人的一个福音了。那么其实苏瑞非常的好奇哈，那进入到我们的草原游玩哈，那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牧民习惯或者是生态保护方面需要一些注意事项，给我们外地游客来提示一下？
0: 没错，作为一个非常好客的地方哈，我们锡林郭勒的真的是非常的实在，我用了一个大白话就是实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第36届旅游那达慕，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当地呢为了吸引流量和游客，我们全程哈免费接驳，甚至很多的牧民哈免费赠送食物，免费提供住处，来这里观看那达慕大会啊是不用门票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我们这里哈，只要是来打卡的，来游览的，我们当地的政府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是12分的热情。但是呢有一些习俗还是要去注意的哈，就比如说哈，可能你来到草原，首先呢要去大草原去拍拍照，对不对？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进入到牧民自家的草场哈，一定要征得人家牧场主的同意，尤其是像我们自驾的，不要随意的踩踏草原。然后呢最关键就是我们如果有带食物啊，或者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游览方式哈，一定

0: 奶茶，没关系，我们当地还可以给你熬一点这个甜奶茶啊。肉呢，如果喜欢吃瘦的，好，我给你弄最新鲜的肉。奶食呢，我喜欢吃甜的，给你放一点糖，怎么样都能够围绕我们的游客哈、啊、进行全方位的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攻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哈、啊，我们非常的有自信，也非常的实在。但凡来这里的，我们来的都是客，非常的欢迎。
1: 嗯，听了阿蒙的介绍，其实就像他刚概括的一个词哈，就是实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完全就是可以打消顾虑，去当地深度的去。

0: 我们这里的羊肉没有膻味儿，而且呢，我告诉您为什么没有膻味儿哈。第一是因为它的自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羊类的繁衍生息，再加上我们草原上遍地都是草药，而且说个可能你不想了解的内幕哈，就是我们这里的羊啊，它从小就是可能吃人参长大的，所以它的肉也相对来说更加的肥美鲜美。而且我们当地有一道菜建议你尝一尝，就是冰煮羊，就是我们下铜锅涮羊肉，我们是不用加佐料的，吃到嘴里是鲜香的，没有任何的膻味，甚至没有油沫。这个是我可以就是拿我的十个指头去担保，绝对哈，顶呱呱，十个赞留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还有我们西双版纳的朋友，来这里吃羊肉绝对不会有膻味。而且呢，这个羊肉哈，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传说当中的红石。什么意思呢？肉类叫红石啊，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白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锡林郭勒的一个主打的区公用品牌。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叫做什么呢？锡林郭勒奶酪。所以我们当地的一些奶酪，对，奶制品也非常非常的得到很多游客的热衷，甚至很多朋友参加完大会回家了，还问当地小伙伴，哎，你们这个当时免费给我送的是啥吃的呀？这么好吃，我还想买。来，链接甩给你，可以冷链发货，非常方便。
1: 嗯，也就是我们的美食也分成了红食和白食，红食呢就是我们的肉类，
0: 对，
1: 白食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乳制品，对吗？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里都是天然的牧场，天然的食材，没有添加，原汁原味，所以在这方面哈，可以顶呱呱的担保，西双版纳的朋友来了一定会尝到绝对不一样的口味。
1: 嗯，如果是在版纳品尝过了我们的这些酸辣鲜香的傣味美食之后哈，想要吃一些纯天然的食物啊，就非常醇香的牛羊肉或者是我们的奶制品，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蒙去尝试一下。
0: 对，而且锡林郭勒哈，近期在八月份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小型博客赛马、非遗展演、啤酒嘉年华，还有户外的一些马具，像这个马都十二时辰等等这些常态化的演出。如果有一些文化需求的朋友想了解咱们这座城市，了解咱们整个的城区的文化的特色的话，也可以来打卡，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阿蒙主播给我们细致的分享了，比如说带我们领略了火山，还有牛奶湖，还有我们辽阔的草原。那非常的让大家心生向往我们这些草原的壮美和风情哈。当然在这里呢，也非常诚挚的邀请我们的阿蒙和我们西蒙的朋友，有空呢一定还要再来到西双版纳走一走，一起来感受我们今天苏瑞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王莲跳舞草，还有走到我们的夜市，或者是走到我们傣族园当中再来泼一次水。
0: 嗯，好，那也感谢苏瑞哈，能够在我们的锡林郭勒留下美好的回忆，无论是这一次的电波的声音的留存，还是将来有机会来到这里，请一定要联络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阿蒙。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联系到这里喽。
1: 好的，阿蒙，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有机会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么挂了电话之后呢，还要和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所连线的内容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知道，我们常说啊，西双版纳呢是绿意浓郁、温润灵动的热带秘境，而锡林郭勒呢是开阔自由、大气磅礴的北国草原，一个藏雨林万物，一个拥有千里长风。八月的雨林呢湿热，但是草原却很清凉。也真心的邀请西双版纳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其他的听到广播的外地的朋友们哈，有机会呢一路北上，来踩一踩草原上的青草，登上火山眺望大地，品尝地道的草原美食，仰望草原的漫天星河。那么借着今天飞跃城市南北联动的机会呢，我也想和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好奇，为什么我们锡林郭勒哈好像什么都是免费的呢？其实免费哈只是代表着我们热情的一个出口，也代表着草原最真诚的一份实在。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外地的游客呢来到这里哈能够进行深度的游玩，因为之前呢也听到一些声音说，好像感觉没有玩出像网络上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感觉还差了点意思。其实我想告诉您的是，如果哈您只是288一个团来锡林郭勒，你玩不出什么。你相信我，选择自驾 或者选择订一个靠谱的旅行团，深度游玩7天左右，你会发现整个的锡林郭勒哈会给你呈现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真正正的草。

好园秘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飞跃城市了解锡林郭勒，感受锡林郭勒。那么今天呢，我们飞跃城市的全部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阿蒙，我们稍后的节目还有另行的安排，感谢您的收听，下次飞跃城市我们再会。

细细，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

0: 雷电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用硬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春日，草根随候鸟的翅膀

迎收听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那么刚刚耳边呢响彻的这首音乐哈，非常好听，是老牌摇滚乐队超载带来的完美夏天。其实呢，夏天如何才能完美，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比如说在我心中哈，我的完美夏天应该是不要太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对夏天的一份惦念哈，始终停留在温度的层面。那么自古以来呢，我们中国人哈，对于夏天的概念也是，有些地方它是很热的，有些地方呢是可以避暑的，有些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哈是四季如春的，它会有严格的温度的把控体系。那么尤其是很多朋友从地理课本上识别到的关于火炉的认知哈，也是自古以来就流传很久了，包含现在哈网络上也有关于火炉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三大四小七大十大等等各种版本。到底哈这个火炉城市有多少呢？2026年的火炉城市有没有去有一些变化呢？哎，其实啊，火炉城市目前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啊，北方的增温好像远远高于南方，这份原本呢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呢，也出现了更多北方城市的身影。而火炉城市也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呢？他们的对我们人体的考验啊，这个是火字旁的考哈，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推送和总结。如果您也好奇2026年新上榜的火炉城市有没有你的家乡，接下来请锁定我们的旅行四季。

在呢就是主播大点兵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分分类。首先呢，第一个类型啊是闷烧型的火炉。哎呀，要说到这一个词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太贴切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焖锅哈，觉得焖锅焖面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但你想，如果说我们的人啊被闷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就像这个锅炉上跳跃的面条，那个感觉是就不太好受了哈。啊，我们来细数一下这些城市，闷烧型火炉呢，包含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还有陕西西安等等城市。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太对了啊，我就在某某地。好，刚才我给大家推送的这些城市啊，他们的地理位置呢很有意思，或在山地之间，或在盆地之中，而且呢地形地势都是较为闭塞的，热量和湿气呢好像都是散不出去，所以呢它形容成一个闷烧型的火炉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是不是啊？比如说重庆哈，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啊，就是传说当中的鸳鸯火锅，它呢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去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是极为的狭窄，这是个峡口啊，那么闷热的极难排出，这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夏季的中暑之都。所以呢我特别佩服在七八月份还能去重庆旅游的朋友，您是真的勇士啊。还有呢福州，很多朋友说它不应该很热吧，但你想一下啊，福州虽然沿海，但却是典型的河口盆地，东有鼓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了一个小口，所以说呢这个闷烧的感觉啊是常常在现的，所以呢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很多朋友说福州福州福气之州哈，这个福气在夏天是很难接受的。另外呢说到这个江西南昌，很多朋友知道哈，它呢2025年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达到了79天，荣登了25年的榜首。那么在26年也是一样的表现哈，我们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它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那么由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呢，山地的上升它有阻挡作用，所以呢很不巧也形成了闷炉，所以呢没有什么风啊，很潮湿，这种高压锅的天气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我来滕王阁是避暑的，怎么这么热呢？好，当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肯定没有告诉你哈，他写的季节是秋天，不是夏天。好，再来说说长沙。长沙呢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特殊地形呢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呢交织在一起，热辣的程度是毫不逊色的。很多朋友说哈，这个长沙妹子啊，湘妹子，辣妹子，辣妹子从来不说话，有可能是热的说不出话了哈。那么还有济南，很多朋友说那济南啊水很多啊，不，它水不多，它只有三面环山，一面黄河，而且呢它本身的位置呢是位于泰山山脉的北端的延伸处，近似盆地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地形反而锁住了夏季的炎热，外面的冷风吹不进来，里面的热气呢也堵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像西安哈，很多朋友知道它是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呢是倚靠太白山，热量呢像在焖锅里堆积。这个咱们西蒙的朋友是很有发言权的哈，之前都是为了避暑去的大雁塔，后来发现塔下更热啊朋友们。但是不得不说哈，正因为西安呢也一直荣登在闷烧型的火炉当中的一些榜单上，也反而呢吸了很多想要挑战的朋友，所以呢西安呢自古

是闷热难耐，但是究其成因哈，水比地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说之前我们说的是地形因素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热量的问题哈。它热量本身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呢，总是能够带来体感上的暴击。比如说空气湿度极大，散热效率极低，但是保温效果却很好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汗液啊，蒸发的速率呢是大幅的下降，热量呢也在体内去持续的聚集，整座城市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桑拿房。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桑拿天指的就是这种蒸笼型的火炉了。比如说去过湖北武汉的朋友哈，会发现哎呀，武汉这个火炉啊，它的地位是深入人心。首先它的位置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时候会想起这个黄鹤楼哈。好，我们就依照这个黄鹤楼的位置，它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有166个湖泊去相见在城中哈，水体的面积呢约占整个这个市域面积的1/4啊。这是一个什么的比例呢？就是它这个城市呢像漂浮在水上，一到夏天哈，水汽就大量的蒸发，团团的热气呢也是将整座城市罩住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蒸锅哈。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蒸锅，武汉的朋友们可能就想哈，这个时候我要真的变成这个小鸟飞出去也不太现实，只能怎么样呢，在这里安身立命喽。还有呢，同样位于长江边上的南京啊，它夏季非常潮湿，加之周围的山地面积很大，使得空气不流通，和武汉一样哈，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火炉。而且最关键的哈，就是你去南京，你会发现一天洗五遍澡都不够，那种蒸笼感哈，是白天晚上都一样，好像没有温差，没有时差。说说旅行圣地杭州哈，人间天堂，对不对？那么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天堂，是因为可能你正好打了一个反季差，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哈，它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是低平的，一旦如果说气温升高，遇上高温天气，热气呢马上就蒸腾，这里呢就不再是人间天堂，反而可能有让你有一种炼狱的感觉哈，就是出不去，然后呢退不了。而这个合肥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很奇怪哈，它是纬度较低的，它其实是典型的内陆城市，但是呢它有一个湖是巢湖，巢湖水汽和城市热气碰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温热效应，一到夏季哈，这个水汽加上热气呢，它就会互相旋转，裹挟成一个热量的炮弹啊，不停地轰炸在大家的身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原来安徽也是够热的。最后呢，我们再往下分类哈，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炙烤型的火炉啊。这个火炉呢它就有意思了，它呢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理，比如说新疆的吐鲁番，还有河南的郑州。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吐鲁番一直呢由这个火焰山啊，孙悟空当时为什么和牛魔王呢会有一片争执呢，就是因为他呢过这边要去协助师傅取经，火焰山太热了怎么办呢，我要去借我嫂子的这个芭蕉扇啊，但是因为牛魔王家里的内部矛盾哈，这个芭蕉扇借的还不太顺利，于是乎呢可能大家就看到了，确实哈，这个神话传说也和现实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炙烤型火炉是怎么

哥火力全开，对不对？首先啊，吐鲁番它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火州，它是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啊，比重庆这个盆地，比四川的盆地还要浅，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山，属于典型的大陆性的暖温带的荒漠气候，非常的干燥，热量又很丰富，所以呢，它是咱们全国最著名的干热区。而且这个地方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不知道哈。它城市规模非常小，人口也很少，所以呢，吐鲁番呢，它现在呢很少被人提及或者纳入到火炉榜单。但是论它的极端高温的程度，在全国它可能真的是 number one。这里呢，年极端最高气温是在1975年测出来的哈，是49.6度，朋友们。什么意思呢？水滴下来直接蒸发掉，年均蒸发量呢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啊，朋友们，这就是炙烤型的极致的代表。而在今年的7月2号，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呢也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哈。下午3点的时候，当地呢有一个景观，就是巨型的金箍棒，它是一个温度计啊，也是当地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地表的砂石温度呢已经达到了84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央视新闻我们总台上的新闻上看到的哈。这个就让很多朋友感叹说，把我放到这儿，我该如何自处？朋友们，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去挑战大自然的极限。保护好自己。还有呢，说到这个河南郑州啊，很多朋友呢是认可的，它成为火炉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盛夏时节在副高的控制下啊，这个气温带嘛，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很强，同时呢，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的压缩加热空气。而从地形上看哈，气流翻越太行山之后呢，会在下沉过程当中再来增温，产生了焚风效应啊。所以呢，这几年呢，各种天气系统的频繁登陆郑州，郑州呢绝对能够算得上是炙烤型的一个大省啊，大城市，它也出现了温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不对呀，您给我列的这表单，我怎么感觉到很多南方的沿海城市鲜少被提及呀？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对，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常识当中啊，提到热总是能想到南方啊，有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民谣当中也是提到了哈、啊，南方有个小酒馆，有他心爱的姑娘，为什么要到南方？因为北方太冷了，北方的汉子想要去南方找找温柔乡。但是你要知道哈、啊，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人们讨论火炉的时候却很少提及，因为南方的沿海城市哈、啊，虽然身处热带亚热带，但是他们呢也因为临海自带降温天赋，像海水呀、海风的调节能力很强，还有夏季强降雨的影响哈，它相对来说呢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灭热功能啊，不是简单的降，是灭啊，它直接就把火扑灭了。比如说呢，今年4月初哈，像这个海南，很多朋友知道哈，一年四季好像都是25-26度，特别好，但是热的时候也很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海南在4月份的时候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呢不像我们所说的火炉那般的闷热难耐，这也得益于啊海岛上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的天然降温系统。白天陆地升温快，海风呢从海洋吹向陆地，带走了热量，哎，体感温度反而很舒适。夜晚呢，陆地降温更快，陆风呢又从陆地风啊吹向了海洋，持续的散热降温，第二天呢再来往复，好像这个风啊就是跟着热量走，反而带走了人们的一些热烈的烦恼。那由于地形等因素哈，海南岛的不同地方呢受热也不均匀。比如说三亚，很多朋友喜欢去这儿度假哈，它是位于五指山的南侧，处在西南气流迎风坡上升的一侧，相对于海南岛的北部西部温度会低一些，所以呢像这个三亚的蜈支洲岛等等啊，都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避暑胜地，就是喜欢去，就是喜欢玩。还有呢以另外一个主观原因哈，就是南方沿海城市常年温度的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炉那一般哈，温度好像蹭的一下窜上来，体感上呢没有什么戏剧化，所以呢这种慢炖型哈很少被纳入讨论，也就这样离开了火炉的榜单喽。很多朋友说，哇，感觉这个热穹顶哈就要来了，那么谁会成为下一个火炉呢？
其实呢，我觉得在七月初的时候哈，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就持续增强了，像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呢也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呢，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温热呢就像蒸笼一样。那么这个热穹顶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来给大家讲。

简单的介绍一下。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哈，各地间的温差减小了，于是呢高层的大气热高压呢在一段时间内不停的去翻滚，但是呢最终还是消停了，停止不动了。那么大气环流呢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呢就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的发生区域，同时呢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热穹顶的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高，引发了气象上的热浪或者是超级热浪的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感觉到哈，这个夏天不太平凡。比如说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哈，预计呢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那么目前哈，我们呢接下来还会迎接下一个加长版的热度，所以呢无论哈是高温的考验啊，加上这个火字旁的烤哈，还是今后可能到来的一些清凉的过渡，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首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十点和下午四点这个区间减少外出，防晒装备全副武装，同时哈也注意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啊、盐分啊。尤其呢，刚才我一直和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去考验自己对于夏天的耐受度，我们注定哈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宝贝。也希望哈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夏天，大家呢能够用心去爱去感受，让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夏天呢能够在记忆当中留住更多的美好。这个盛夏愿大家安康，最关键的是愿夏天和你一样具有一个美妙的回忆。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Libby 带来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走进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中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一号早间到二号，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偏南地区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二号早间到三号，全蒙有小雨，东部、南部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走进其他几县市区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0到3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20到3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0到36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1到35度；满都拉妥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阿雷浩特晴间多云，21到37度；桑奥塔拉镇晴间多云，22到36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20到32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9到32度；宝昌镇有小雨。

0: 雨18到30度，上都镇有小雨20到31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9到31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36度，晴间多云，舒适度指数3级，人体感觉炎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1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粟米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金，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那从明天开始，明天是多少号？8月1号。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少儿节目回归到了6点到6点半，但是名字不变，依旧是超级同学，由肖爽姐姐和小童姐姐全程陪伴在大家的身边，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熟悉我们的少儿节目。好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在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来分享的绘本故事，它的名字叫做被冤枉了就大声地说出来。很多小朋友觉得说怕其他的小朋友不跟自己好了，所以就忍着忍着忍着，但是时间长了你都要憋出内伤了，你自己很不快乐，对不对？所以被冤枉了要大声地说出来哟。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啊，心理学发现孩子一生当中是有黄金6年，所以大家作为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提前知道哈。我们呢通过这个黄金6年哈，好好的陪伴在我们的孩子身边。那么在生命最初的这6年时光当中呢，几乎奠定了孩子今后一生的性格基调，以及构建人格力量和心理力量，所以宝爸宝妈们要格外的注意。那么在我们的趣味知识库当中，我们继续来讲寻味中国山东篇。你了解山东吗？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去了解。好啦，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无人可及。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首先我们来看，受暖湿气流影响，8月2号至4号我们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2号到4号正镶白旗、太白寺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25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东乌中沁旗东南部、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累计降雨量10到20毫米，其余地区1到6毫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时候接到的气象预警哈，预计呢今天至明天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中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号至2号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偏南地区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号至3号全蒙小雨，东部、南部、中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锡林郭勒盟交管支队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

0: 五滑，视距不佳，务必要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急转。遇积水路段呢，勿强行通过。遇强对流天气呢，要及时的开启双闪，就近安全停车避险，避开低洼、桥涵及临水临崖路段，合理规划出行，安全第一，遇险及时报警。好，我们来看一下。就目前来说短时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我们西北部地区气温仍然维持较高，但后天我们大部地区有小雨天气，持续高温天气趋于结束，大家要关注。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晴见多云，4级偏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21度到34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晴见多云，19度到31度。东中沁旗乌雷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9度到3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乐镇晴见多云，20度到3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22度到33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24度到34度。奥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3度到36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22度到33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21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 也是

0: 去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2: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3: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小朋友们，到了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今天啊，我们要讲的绘本故事呢，是说如果你被冤枉了，你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自己好难过呀。夜晚静悄悄的，月亮挂在树梢上。今天的故事里啊，住着一位叫小云朵的小朋友，他遇到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儿，却也学会了一个超重要的本领，被冤枉时要大声地说出真相哦。

0: 这心爱的玩具聚在一起，你玩我的，我玩你的，大家都笑得可开心了。小云朵抱着自己的小熊玩偶，软软的耳朵特别招人喜欢，他把小熊放在中间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谁都想摸一摸这只可爱的小熊。就在这个时候，壮壮突然大叫起来，哎呀，我的小恐龙坏了！大家赶紧围过去看，原来小恐龙的尾巴断了一截，耷拉着，一点都不精神了。壮壮急得眼圈红红的，指着小云朵大声说，是你，肯定是你把我的恐龙弄坏了，你赔我。旁边的小朋友们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肯定是小云朵不小心弄的，分享玩具要轻一点呀。听着大家的话，小云朵一下子红了眼眶，她明明什么都没做，怎么就被冤枉了呢？小云朵心里又委屈又害怕，好想哭，好想躲起来。可是她忽然想起妈妈说过，不是自己做的事不能乱承认，被冤枉的时候要大声说清楚。于是小云朵攥紧衣角，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虽然声音有点抖，但还是清清楚楚大声说，不是我，我没有碰壮壮的小恐龙，不是我弄坏的。大家都愣住了，没想到平时安安静静的小云朵会这么勇敢地说话。这时老师走了过来，温柔地说，咱们先别着急怪别人，弄清楚真相再说话呀。老师问了问周围的小朋友，原来呀，刚刚一阵小风吹过，小恐龙自己从台阶上滑了下来，摔断了尾巴，和小云朵一点关系都没有。壮壮知道错怪了小云朵，不好意思地说，小云朵对不起。其他小朋友也赶紧跟小云朵道歉，小云朵笑着摇摇头说，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误会解开了，大家又围着滑梯玩了起来，笑声又飘满了整个院子。小云朵也特别开心，因为她知道当被冤枉时，大声地说出真相就能让大家明白自己啦。月亮婆婆听完这个故事也笑着点点头，嗯，小云朵真勇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做个勇敢的小宝贝哟。那么我们跟家长朋友说啊，就是你要接纳孩子的情绪，要给予他信任。孩子受委屈的时候呢，先拥抱安抚，明确地告知爸爸妈妈是相信你的，别急于追问或者是指责，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第二呢，是模拟练习，强化表达。日常和孩子模拟被冤枉的场景，教他们大声说不是我，鼓励孩子不害怕，不沉默，勇敢地说出事实。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不受委屈。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哈。说心理学发现，孩子一生当中有黄金六年啊，家长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别看晚了哈。 我们来看，我们总以为六岁之前是孩子最简单也最轻松的阶段，他们只需要吃饭、睡觉、玩耍、长身体就行。但其实呢，孩子在六岁之前是需要发展的东西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啊，要艰巨。孩子从空白状态到能走，学会一门语言，认识世界和塑造个性，这些都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不仅如此，生命最初这六年的时光几乎奠定了孩子今后一生的性格基调以及构建人格力量和心理力量，这对于一个弱小的生命而言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心理学发现，孩子一生当中有黄金六年，他们这六年究竟需要怎样具体的培养呢？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

0: 孩子从恒温安静的子宫来到这个嘈杂陌生的世界，他的内心是充满不确定和不安的。而且由于能力限制啊，他所有的需求都要依靠别人，比如说饿了需要人喂，冷了需要人帮忙穿衣，拉臭臭了需要人清洗。不仅如此，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力量强大的巨人，而他能做的就是哭和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受控制的环境里，孩子最需要发展的是安全感。他需要知道当他有需求的时候，比如感觉孤单啦，不舒服啦，害怕啦，会有人马上来安慰他，保护他。如果在孩子人生的第一年，妈妈能够做到与孩子的情绪同步，及时的回应他的需求，给予他充分的信任感，那孩子的安全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充足。这种安全感会影响他今后一生对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与最亲近的人分离是焦虑的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呀，都会在孩子一岁前奠定基础。所以呢，当孩子出生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回应他，多拥抱他，多和他说说话，互动啊，我们的爱和关注能够让孩子顺利的获得信任感，从而培养积极乐观的品质。那么这是我们说一岁要培养孩子的安全感，两岁呢，要培养孩子的表达力。孩子在18个月大的时候会进入词语敏感期，两岁进入句子敏感期。18个月大是多少？1岁半，对吧？3岁前的语言能力是整个语言敏感期最重要的阶段，孩子的大脑最先发育的是语言理解能力，在他的大脑里仿佛装着一本字典，每次听到我们说话，他都悄无声息地将这些词语放进去，等词语积累够了，他就开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词一个词的往外蹦，甚至呢，在1岁半的时候，词语大爆发了。2岁左右，大脑的语言组织能力发育成熟，这个时候，他能够将脑海词典中的字和词开始组织成句子，一句、两句，最后便是句子的大爆发。孩子2岁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发展语言能力，这一阶段呢，他积累词汇的多少，语言组织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会影响之后的表达能力。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和孩子说话，多交流，让他的大脑词典里尽可能的储存一些词语和句子。那么3岁的时候，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感。当孩子踉踉跄跄走到3岁，他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神奇了。最重要的是，他还发现自己的力量，比如他能自己穿衣、系鞋带，甚至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到了3岁，他最想做的就是让我来。比如你在洗衣服，他撸起袖子让我来；你在拖地，他抢过拖把让我来。看到你在炒菜，他拼命地够着灶台让我来。最让父母头疼的莫过于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各种作妖，不是折断了你限量版的口红，就是撞倒了你1个月工资的香水。3岁的孩子啊，他最需要的体验是自己能力的界限。如果我们允许他在安全的环境中最大限度的探索，那么他就能获得自主感，克服羞耻感。这种让我来的自主感啊，延伸出来的就是自律、坚强、独立的品质。如果孩子一直处于被拒绝、被限制的状态，他就会怀疑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从而意志薄弱、犹豫不决，做事呢容易半途而废。到了4岁呢，就开始发展他的社交能力。到4岁啊，孩子会在集体生活中通过竞争和合作来不断地认可自己，他们渴望融入团体当中，也会发展出一定的社交能力，并且呢，通过指挥和服从的方式不断地调整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到了这个阶段啊，孩子会非常的有活力，他们的思维活跃，想法天马行空，而且在社交中他们会任性，有主见，想法多。如果孩子的这种主动性被批评，甚至被指责，他调皮，爱破坏，那么孩子就容易产生内疚感，不利于社交能力的发展。 我们需要教孩子用正确的社交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主见，并且培养他的共情能力与合作能力。一个社交能力强的孩子会备受欢迎，也利于自信心的培养。那么到了5岁呢，要发展求知欲。儿童发展专家艾利森通过实验统计出，学龄前孩子平均每小时要问75个为什么。孩子通过几年的生活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但通过问为什么，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些零散的信息用因果联系整合起来。孩子安问为什么，其实也是他表现出了超长的求知欲，因为对知识的渴望，他那想将世界万物分门别类地归纳起来，让这些知识变得更有体系。这是孩子的大脑建立逻辑思维的表现。当我们被孩子问一连串为什么，甚至被问到令我们尴尬的问题时，不要简单粗暴地回答说不知道，或者说给出错误的答案。我们可以非常欣赏的就是他的问题啊，说哎呀，你提的这个问题真有趣儿，然后和他一起思考，陪他一起发现能找到答案的方法。保护好孩子的求知欲，能够为他将来学习奠定好奇心的基础。而到了6岁呢，就是培养他的勤奋感。到了6岁啊，孩子即将进入小学，学习系统的知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他的勤奋感，克服懒惰。6岁这个时期，孩子的阅读、计算、书写都已经进入了启动阶段。孩子需要通过勤奋来提高各项能力，并且用实力来赢得别人的认可。一个被欣赏、被认可的孩子，他会产生较强的自尊感，并且对实现目标充满希望。而如果孩子没有办法克服懒惰，能力受限，他就会产生自卑感，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们需要学会鼓励孩子，而不是夸奖孩子，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引导，而是不是那种就是负面的批评打压。这样孩子会更有主动感啊，去获得勤奋，克服懒惰。人生6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孩子在这6年里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能力，也不断调整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知。他对事物的看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充满好奇的还是毫无兴趣的，这些认知和行为方式都早在这6年里奠定了基础。孩子的黄金6年，希望你没有错过。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力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

0: 整理，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我们呢昨天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好客山东的介绍。昨天说到了山东的省会城市谁呀？济南。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青岛帆船之都。青岛在山东省东部，东南方向是黄海，西临胶州湾。青岛呢是沿海重要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际性港口城市，滨海度假旅游城市。青岛呢原来是渔村哈，因为岛上终年郁郁葱葱而得名青岛。那青岛呢地处山东省东部，濒临黄海，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清末呢就成为了小商镇。1897年德国强行占领青岛，此后呢建设了港口和铁路。那一港一路的城市格局让青岛成了重要的水陆联运枢纽。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青岛发展很迅速。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和第13届北京残奥会两次大型国际帆船比赛都在青岛举办，也让这座海滨城市被大家称为帆船之都。那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呢，坐落于青岛市东部新区啊福山湾畔。那里呢依山面海，风景优美。设计师依据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规划和设计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紧邻奥帆中心的五四广场是为了纪念拉开现代中国序幕的五四运动而建的。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和青岛又有什么联系呢？原来啊，在巴黎和会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要被迫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让给日本。于是呢，在1919年5月3号的晚上，北大青年喊出还我青岛的口号啊，然后呢，这个五四运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但导火线却是青岛。那最能体现青岛建筑的城市格局当中啊，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这个特色啊，当属八大关。八大关可不是八个关口哈，它是以中国古代长城著名的关隘命名的八条街道，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0条啊。它们距今呢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那这片区域呢，共有200多栋近代建筑，涵盖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丹麦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置身其中，人们恍如走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所以呢，也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号。每一条道路呢，还有专属于他们的植物。春日韶关路上盛开的碧桃，炎夏正阳关路怒放的紫薇，深秋居庸关路满树金黄的银杏，都吸引了如织的游人。此外呢，青岛的地标建筑栈桥也不容错过。栈桥始建于1891年，是青岛最早的军事专用人工码头。桥身啊，直接从海岸探入青岛湾深处，为运送物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时过境迁，栈桥南段的防堤啊，这个防波堤早就已经建成了双层八角的回廊阁，置身其中欣赏海景，会生出心旷神怡的感觉。观山看海是青岛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独特魅力。那随盘山公路驱车缓缓上山，一侧欣赏黄海的波澜，一侧呢感受崂山的壮观，一定会感慨哈，这座海上名山名不虚传。崂山呢，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原因，自古呢被人称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古人传说山中不仅有神仙，而且还有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传说啊，徐福入东海求仙药时，就是从崂山出发，为这座仙山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那蒲松龄《聊斋志异》笔下的崂山道士，就是从崂山太清宫获得的灵感。一位慕道的青年在崂山碰到仙人，可是他凡人眼拙，看不出来仙人的试探啊，更吃不得认真修习的苦，最终呢只学会了仙人教授的穿墙术，回家呢便不停地向周围人卖弄，可一次也没有成功。如今啊，游客在太清宫中还可以看到蒲松龄笔下崂山道士穿墙越壁的那面墙呢。
那说到青岛啊，一定要说一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啤酒为主题的博物馆，用文字、图片和实物啊，记录了青岛啤酒的传奇。博物馆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介绍青岛啤酒的历史变迁、酿造工艺等等。有趣的是，在第二个区域的尽头，观众呢可以凭借门票领取一杯最新鲜纯正的青岛一厂原装啤酒，来感受青岛啤酒的纯正味道。说起来啊，我去青岛的时候还被当地人种草了崂山可乐，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药味儿，中草药的味道，但是挺醒神的，这是真的。好，那么说到这个山东的城市，还有一个就是潍

鸳都潍坊，纸鸢的鸢哈。潍坊是著名的鸳都，制作风筝的历史非常悠久。潍坊的风筝呢，不仅是传统手工艺的珍品，也是当地文化和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的5月，潍坊风筝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风筝呢，古称鸢，纸鸢，是传统的工艺品，用竹子扎制骨架，用丝绢或者是宣纸蒙面，手工彩绘，手工艺与美术的结合，体现了风筝的价值。随着东风放风筝，感受春天的气息，也成了一项老少皆宜的春日户外活动。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风筝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形成了就是它这个形式哈，成了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潍坊风筝呢，产于人们的娱乐活动，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美好愿望，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潍坊风筝的造型模仿自然事物、社会生活以及神话传说当中的形象，龙头蜈蚣、仙鹤童子、雷震子、麻姑献寿等已经成为了潍坊风筝的代表作。那经过长期的 发展和创新，潍坊风筝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选材讲究，造型优美，扎弧精巧，绘画精细，起飞灵活等等都是它的特点。老话说啊，十个风筝九个蝶，九个蝴蝶九个心。据说呢，人们用鲁蝶来概括潍坊风筝的特点，最能代表潍坊风筝特点的当属以龙头蜈蚣为特色的风筝。现在啊，世界上大概70%以上的风筝都来自于潍坊，国际风筝联合会的会议总部也设在了潍坊。潍坊成为世界风筝文化交流的中心，那每年的4月，国内规模最盛大

0: 那每年的四月，国内规模最盛大的国际风。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

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

0: 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0: 51.4% 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1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7: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0: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7: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0: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0: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

0: 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播放节目，接续再奏，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这个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着，不无窘迫。那么这时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多年不见面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哎，把30年的好酒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呀。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要是办我们就有了证据了吗？啊！侯亮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可能的？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给缴获了，哪会有什么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这个赵瑞龙在边上一直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侯亮平，这时忍不住开枪说话了。
10: 这倒是一句聪明话呀，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好，好啊，不错。
9: 侯亮平一听这话，站着起来，是敬了赵瑞龙一杯酒。那么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热闹。侯亮平暗暗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个特点，朝南一面皆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是也带来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暴露无遗，仿佛一座大舞台。如果拉上窗帘，这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这窗帘被临时取走了。侯亮平心头一阵发紧呢，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沙发餐桌，根本没有可以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哎，这一桌子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倒是侯亮平虽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10: 这祁同伟大声地说着，汉东省发展呢，离不开一个人呢。谁呀？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呀。 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的省长，10年的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啊，咱们的高老师高玉良、李书记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啊。嗯，赵瑞龙喝酒喝得越来这脸越白，但这个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起来了。是啊是啊是啊，老爷子提满了高书记李书记这一批一批的改革大将，哎，也会看错一些人呢，看错了个别干部，那么这些干部腐败了，慢慢的变质了。祁同伟在边上附和着，哎，就是吧，比如汽油集团的刘新建。是啊，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啊，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哦，侯亮平一脸惊疑，怎么会这样呢？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这不可能啊。既然话都挑明了，咱们就摊开直说，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

0: 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3: 难道真是
1: 孙一播讲？
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5: 这祁同伟又喝了一瓶白酒，那脸色呀泛起了红色。梁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一百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啊。侯亮平转向赵瑞龙，那脸上满是诚恳。赵总啊，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呀、啊、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悦，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我理解侯局长想啥呀，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侯亮平听罢舒了口气，举起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不怕刘新建乱喷了。
6: 亮平啊，
7: 放这么好的茅台不喝，你醉过啊？
8: 是啊，醉过醉过。哎，学长，敬你一杯。
5: 说完这句话，他让高小琴换个杯，说是也要喝白酒，毕竟30多年的好白酒，不喝醉过。
8: 现在这酒也喝了，咱们是不是该下一个节目了？哎，高总，咱们唱《智斗》。
5: 这侯亮平喝着白酒啊，咂起了嘴儿，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那么这个赵瑞龙呢，感觉出这个情况不对，脸色阴沉的站了起来，但不失礼貌的和大家打了个招呼。
9: 这个戏啊，我就不
5: 他让大家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说是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这赵瑞龙一走，这祁同伟脸色很难堪的坐到了侯亮平的面前。他说他有话要说，他说他憋了很久心里话要说，他说人生走到今天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了个老娘回家供着，这一供啊就供到如今。侯亮平打断了他的话，哎呀，我说老学长啊，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的，也曾经是美女一个呀，你老学长向她求婚时，她可不是老娘啊。哎，这祁同伟有点像有点火了。亮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这侯亮平啊，也动了感情。同伟啊，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我喝酒时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中曾是一位英雄啊。祁同伟一把手拉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时虽然老是吵斗，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是吧？既然这样，你我今天亲兄弟样敞开心扉。那么祁同伟凑近侯亮平，现在赵总不在，高总也不是外人，老弟你就开个价吧，要多少你只管说。 侯亮平浑身像触电一样一震。什么意思？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道：
3: 哎，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放我们一马。
5: 侯亮平定定神，凝视着祁同伟。放你们一马，这里面包括你们祁厅长吗？高小琴毫不忌讳。
3: 是啊，是，说明白了吧？祁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
5: 哎呀，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天哪，老学长，你还真做起生意来了？祁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没办法，屌丝一枚，前三辈子穷怕了。
10: 侯亮平弯腰凑近祁同伟，
5: 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吗？
10: 祁同伟摇了摇头，
5: 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天大的权利。你就是给咱们高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这转让为权利。
10: 侯亮平不再问了，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
5: 哎，明白了，老同学，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
3: 高小琴急了，哎呀，侯局长，你还没答应我们的问题呢。
10: 祁同伟心里有数，
5: 别问了，他回答过了，叫琴师唱起来。
11: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
10: 琴师进来了，坐在椅子上拿起二胡，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
5: 那么这个祁同伟拿起麦克风就开唱，
11: 把身藏他大力提壶取水，面不改色不食一样，偏走了东岩兵，我在

0: 他在那儿唱呢，直到这个时节，高小琴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在一旁拉了拉侯亮平的手，娇声颤语地问：“
1: 侯局长，侯局长，既然你不说，那我出个价可以吗？”
0: 侯亮平似乎已深深入戏，轻轻摆脱高小琴绵软的小手，指着祁同伟说：“哎，我老同学的歌喉不错嘛，有味道啊，比当年还有味儿呢。”这个高小琴心里一激灵，黯然失色：“
1: 那个味儿是，是，是有味道，好极了，味道。”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咱们再说这赵瑞龙。这个赵瑞龙站在花园里抽着雪茄烟，他看得出来呀，这个反贪局局长毫无诚意，那真是油盐不进，难以收买。赵公子很生气，赵公子一生气，这个后果很严重啊。赵瑞龙看似文弱，实则霸道，而且极其任性。这个从小忧郁的生活环境惯出来的毛病，这是。那么这位公子哥有句名言，什么呢？谁要是敢盯着我，我就把他眼珠子抠出来。空气中湿气很重，可能起雾了，这个雪茄烟味似乎粘在身上，久久不散，就像烦恼的心情日夜积

0: 次来到汉东省，事事不顺，朴和院长没能捞出来。转眼间呢，刘新建竟然又进去了。刘新建是大型汽油国企的老总，是他的老爹的大秘，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赵家输送利益，此人一出事儿，这纸里就包不住火了。祁同伟啊也提醒他，刘新建一旦喷了，上至你家老爷子还有高玉良，下到我们这帮朋友全要出事儿。二人反复商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今天在此和这侯亮平摊牌，最好能拉过来，如果拉不过来，那就掐死他，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周年。这个老程就跟鬼影一般的从这个黑暗中闪现呢，向赵日东报告说，山水度假村的卧底已经找到并控制住了，如果有必要，故事将是这样的。那位卧底向反贪局局长开了枪，其后被警察击毙，狙击步枪会有卧底清晰的指纹。赵日龙在月牙湖畔建美食城时，老程是个小片警，半黑半白一直跟他混，忠诚没问题，所以被安排执行此次狙击任务。只是现在他还有些犹豫。赵瑞龙为什么犹豫呢？毕竟是狙击一位反贪局局长啊，成与不成都将惹出麻烦。那么赵瑞龙挥挥手让老程退下去，目光凝视着三号楼，就是宴会厅对面那座尖顶英式别墅。雾越来越浓了，花园里的草木变得很模糊。赵瑞龙扔掉了半截雪茄，长长叹了口气，哎，成败在此一举呀，让他不能不紧张。没想到我这时手机响起来，赵瑞龙看了看来电显示，没接。这个手机固执地响着，没完没了。赵瑞龙呢，终于打开了手机。三姐。赵瑞龙从小谁都不怕，就怕三姐。这三姐啊，理性智慧，最懂得他的心情，简直啊是这个赵瑞龙肚子里的蛔虫。那么现在这个三姐来电话了，语气权威，不容辩驳。
1: 瑞龙，你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要往哪里飞，你听着，不要再让疯狂的想法继续盘踞你的头脑了，你要理智，要知进退。父亲命令你停止一切愚蠢的行动，赶快从汉东省这场大搏杀中退出来，不要去送死。哎，父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三姐妹就你这么一个弟弟呀。
0: 赵尔东眼中的泪水涌出来了，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也在此时，警车的警笛声隐隐响起，由远及近，渐渐清晰。赵瑞龙恍然大悟，三姐显然是得到了谁的报警，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打他这个电话。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啊，父亲毕竟在汉东省做了多年的省长、省委书记，树大根深呢。这赵日龙走进英式别墅，步履沉重地爬上狭窄的楼梯。他来到楼顶的阁楼，站在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前，对面

0: 款。
1: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9: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 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6，8263433。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心局。锡林郭勒盟上半年信贷投放稳量提质，成效显著。
0: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德右起以工代赈增绿意。
1: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信贷投放实现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质效提升。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坚持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推动各类银行业机构协同发力。上半年国有大行发挥主力军作用，增量占比超50%。交通银行在普惠小微领域增速领跑，农商行牢牢守住三农主阵地，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超20亿元。从区域布局看，锡林浩特市核心拉动作用显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工矿畜牧产业稳步增长。二连浩特口岸全力保障跨境贸易融资，全盟12个旗舰市区呈现多点开花、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结构优化上，锡林郭勒盟坚持金融精准滴灌，住户贷款中，经营类中长期贷款增速超40%，重点支持牧民养殖与个体商户扩大再生产。企事业贷款坚实托底，票据融资高速增长，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涉农信贷成本持续下沉，以金融活水夯实乡村产业根基。截止6月末，全盟各项贷款余额1591.92亿元，同比增长7.49%，较年初新增97.43亿元，同比多增25.89亿元，为全盟经济稳步提质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4: 下半年，人民银行锡蒙分行将继续引导全盟金融机构聚焦口岸经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创新适配牧区特色的信贷产品，简化办贷流程，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护航锡林郭勒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面对生态治理与牧民增收的双重考题，苏尼特右旗紧扣三北工程攻坚要求，把以工代赈作为破题密钥，打通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双向通道，走出一条沙退绿增、民富业兴的协同发展之路。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5: 这里是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昌图西里嘎查，也是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阵地之一。在以工代赈政策的支持下，当地的牧民主动拿起治沙工具，走进治沙现场，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6: 从被动到主动，以工代赈政策让群众成了治沙的主人，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赚钱。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萨若拉塔拉嘎查牧民冈迪格
7: 可以说是赚一份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啥的，给父母减轻一点这种经济啥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给自己家乡就是出一份力。
6: 2025年，当地1000多人次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为了让以工代赈的红利持续惠及更多人，苏尼特右旗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的机制，针对不同治沙项目探索出分类施策的多元联动模式，让各方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木沁农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立夫：
8: 我们今年4个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有一部分是参与到微风就是围网子当中，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给这个送六轮的司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牧民买了挂车，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施工现场进行拉有机肥。
6: 同时，苏尼特右旗严格执行劳务资金核算标准，把物料加工、工程施工、后期管护等所有环节都纳入以工代赈带动范围，形成生态治理催生产业岗位、群众务工反哺沙地修复的良性循环，让生态惠民机制落地生根。苏尼特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乌格图马拉：
9: 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治沙是162.5万亩，实现1000余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2026年，我旗计划治理沙地是71万亩， 预计带动800人。

0: 参与移工代赈。
1: 记者手记。
2: 苏尼克右旗用实践证明，生态治理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当每一寸黄沙的治理都连着群众的幸福，当每一片绿色的生长都载着增收的希望，我们终能在绿尽沙退的征程中实现生态保护提质、群众增收提速、基层治理提效的多赢目标，稳稳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3: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动，中蒙两国艺术家、青少年代表及各界人士齐聚北疆边城，共赏艺术盛宴，共叙邻里情谊，共促文化交融。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4: 活动当天，交流季核心板块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率先开展，展览汇集中蒙两国美术家百余幅精品力作，展现两国独特地域风貌、人文底蕴与艺术魅力。本次巡展以二连浩特为首站，后续还将走进呼和浩特、福州等地，持续展现中蒙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活动策展人王建宇：
5: 今年我们这个联合巡展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几位老师一起联合创作的这么一幅作品，所以它代表的意义非常的浓厚。
4: 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同步亮相，两国青少年的百余幅优秀绘画作品生动描摹边城风土人情，诠释中蒙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二连浩特市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6: 这是我的作品，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为中蒙友好建交献出自己的小小的一份力量。
4: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获评优秀作品的中蒙青少年赠送书籍，两国青少年互换纪念品，互送美好祝愿。大家还走进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本届中蒙文化交流季整合两地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文化交流活动，夯实两地友好交往根基，助力深化文旅、人文多领域交流合作。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贤：
7: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以文化为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8: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长期以来各族人民通过交流互动、吸收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饮食文化，让一道道镌刻团结印记、融汇八方风味的美味佳肴，成为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载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通过饮食文化的融合发展故事，集中展示各族人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第一篇《一碗奶茶里的交融滋味》，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出的特色茶饮，奶茶扎根锡林郭勒百姓日常，承载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相亲相融的岁月记忆。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9: 走进赛伊德蒙餐，后厨几口大锅正熬煮着奶茶，浓郁香气弥漫整个厅堂，客人们细细品尝奶茶的味道。地道传统奶茶受到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一致喜爱，尤其是旅游旺季，奶茶的需求量更是成倍上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蒙餐总厨白云维：
10: 咱们的奶茶大概一天在15个大锅左右，就如果到达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20以上了。就现在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奶茶也是大部分还是非常认可的，也特别喜欢喝。
9: 敬献奶茶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待客礼仪。牧民敖特根一家世代生活在草原，待客敬奶茶的习俗早已刻进日常。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牧民敖特根：
11: 不管哪里来的客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喝奶茶。天南地北的人坐在一起喝一口热奶茶，自然而然就打开话匣子，聊着聊着彼此就跟一家人一样亲。
9: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城市，奶茶也早已融入锡林浩特市民家家户户的餐桌。锡林浩特市居民殷丽云：
12: 每天早晨起来熬点奶茶， 配上一点果条呀、奶豆腐啦，一家人老老少少的围在一起，热乎乎的，一天也都挺精神的。
9: 奶茶承载的民族团结故事，在锡林郭勒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来到草原，善良的阿吉用一碗碗温热奶茶悉心抚育，这群孩子有了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对于65岁的杨丽君来说，奶茶的味道是她一辈子难忘的温暖。国家的孩子杨丽君，
13: 我是1961年2月份来的，来的时候是2岁半。就是刚来的时候肠胃不太好，说喝点奶茶试试看看行不行，哎，结果喝上了以后没吐，完了以后就一点点的开始喂奶茶，哎，喂的挺习惯了。
9: 数百年来，奶茶承载的意义不断换新。从前它是草原待客连接八方的温情纽带，如今更是走向全国讲述民族交融故事的文化名片。2025年10月，瑞幸咖啡推出锡林郭勒鲜奶茶，还原传统锅茶砖茶鲜奶炒米的地道风味，搭配草原特色文创，一经推出火爆全网。这款联名饮品让草原奶茶文化走出本土，让身在他乡的本地人也凭一口咸香寄托乡愁。小小一杯新式奶茶，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
3: 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7月29号，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上演，文艺工作者与部队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演出在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再现草原儿女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故事。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带来《定军山》，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歌声铿锵，尽显军人忠诚担当。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恢宏，舞蹈觉醒，抒发各族儿女一心向党的赤诚。魔术小品等节目轮番亮相，以文艺形式传递双拥情谊，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强军兴军精神力量。内蒙古艺术剧院导演陈东，
14: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全体官兵指战员们一次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呢有极强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
8: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乐尔、刘志浩、郝宇报道。7月29号，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即党的声音近万家、锡林浩特市文明实践家集中示范活动，在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举行。现场各成员单位搭设一站式咨询服务台，不少牧民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解答草场确权、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群众关切问题。锡林浩特市委党校讲师现场开展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牧民听懂记牢惠民政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现场还放映爱国主义影片，丰富牧区群众文化生活。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居民孙华良，
15: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对我的详细的了解，然后我对这些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希望多开展一些这样惠民利好的政策的活动。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孙特左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
8: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苏尼特羊肉产销对接暨全产业链观摩推介会，活动邀请全国各地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优品推介、实地溯源、敏食品鉴、洽谈合作于一体。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首先我们来看，受暖湿气流影响，8月2号至4号，我们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2号到4号，正镶白旗、太白寺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25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东乌中沁旗东南部、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累计降雨量10到20毫米，其余地区1到6毫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时候接到的气象预警哈，预计呢，今天至明天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中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号至2号，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偏南地区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号至3号，全蒙小雨，东部、南部、中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锡林郭乐盟交管支队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视距不佳，务必要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急转，越积水路段呢勿强行通过，遇强对流天气呢要及时的开启双闪，就近安全停车避险，避开低洼桥涵及临水临崖路段，合理规划出行，安全第一，遇险及时报警。好，我们来看一下，就目前来说短时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我们西北部地区气温仍然维持较高，但后天我们大部地区有小雨天气，持续高温天气趋于结束，大家要关注。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4级偏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21度到34度。乌拉盖巴依湖

0: 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2度到3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21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1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7: 亲
0: 吉林浩特市。

0: 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3。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何决定放弃延安根据地呢？平津战役中，我军是如何阻止国民党600,000大军南逃的呢？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13集，决策非立不动。

0: 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不仅从战法上讲述了如何实施火攻，还从战略上提出了君主和将帅在出兵问题上切不可感情用事，不可轻易出兵，更不能盲目恋战，一切行动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决策非立不动的鲜明观点。这一观点在战争中有非常多的验证。三国时期，蜀汉皇帝刘备听闻关羽被东吴所杀，雷霆大怒，不顾众人劝阻，执意讨伐东吴，结果被东吴大败，损兵折将，最终含恨离世。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在现代战争中，孙子决策非立不动的观点又有哪些验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三集，决策非立不动，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向大家讲述火攻篇另外一个观点，非立不动。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认真研究，要认真考察，千万马虎不得，因为它关系民之生死。在战争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一切要以利益为准绳，不能盲目的恋战，也不能轻易的进兵。盲目恋战，轻易进兵，就是一种犯罪。在这里孙子火攻篇讲得非常清楚，非立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翻译成现代汉语，形势不利，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能贸然用兵，不到危急的关头，千万不要开战。他非常动感情的讲，君主啊，你不能以一时之气去提兵打仗，将帅哦，你不能以自己的情绪发脾气而去呢兴师作战。孙子接着讲，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行动，不合国家利益的千万别打。那么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战争虽然是血气之争，但不能因为怒，不能因为运而去打仗，一切要以根据利益为准绳。在孙子的思想里，面对什么样的利有必要用战争手段去解决，面对什么样的利不能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呢？下面我向大家讲述一个案例，刘备为个人荣辱而战的事件。

摔孩子，刁满人心。这一俗语讲的是刘备在长坂坡惨败，两位夫人找不到了，后来一个投井，一个受重伤，都回赵云千军万马之中，把他的儿子给救了出来，九死一生的刘备看到眼前这点骨血，按照常理啊，应该接过自己的儿子，泪流满面的去亲吻他，生死别离呀。然而刘备一把接过孩子，不是安慰，更不谈不上眼泪了，而是一把扔了，扔在地上。不仅如此，还骂这个人家这个孩子不经人事呢，为你这个臭下几乎损我一员大将。那后世说刘备啊太虚伪，这是做给刘赵云看的，目的是让赵云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刘备有没有这目的啊？有，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是一个非常重视名节的人，他重视名节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忠义二字使得他才成为三族之一族，离开这忠和义他什么都不是。然而事情是有度的，一旦超这个度，重视名节不是坏事，但是过分被名节所蒙，把自己的名节的好坏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名节可就变了味儿喽，变成不折不扣的，有着光环的，决策的要因此。刘备就是这么个人，当他听说二弟关羽给杀了，如丧父母不欲生啊，决心亲自提兵去为自己的二弟报仇，讨伐东吴。诸葛亮一听，这哪成啊，你这是意气用事啊，会破坏国家联吴拒曹的大战略啊，这是大战略，咱们出山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你同意我才出来的吗？你这样下就会被曹操所利用啊，所以力劝刘备忍一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等到吴国和魏国不和之后，咱乘机而入进攻东吴，不好吗？诸葛亮这话是大智慧，在这个问题诸葛亮智慧就智慧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能意气用事。那么在众将的苦苦劝说之下，刘备啊刚刚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心中的怒气。然而呢，这时候呢又蹦出了一个更不容事，脾气更暴躁，怒气更大的人，谁啊？张飞。自己的二哥死了，大哥刘备还迟迟不动兵报仇，为自己的二哥他要讨说法了。他当时住在四川阆中啊，快马加鞭，换马不换人，跑到了成都，不顾君臣之礼，抱着刘备的腿，大哥你忘了桃园三结义啊？我没忘，你不报仇我报仇。他把这话一说，刘备呢那么重视名节，重名节于自己生命，他能吃得劲儿吗？火又掉起来了，去讨伐东吴，为我二弟报仇。这众大臣一看，这话是又完了，这局面又失控了。再劝，有一个大臣叫秦密的啊，跪在地上不起来啊，说实话，为关将军讨伐东吴是小义而不是大义，也就是说你刘备个人的荣辱

0: 而大义是大利，即蜀汉一国之安危。他劝刘备以大局为重，从大力考虑问题，接受诸葛亮的建议，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去讨伐东吴。可是失去理智的刘备听了像疯了一样的，云长于阵尤为一体呀、啊、这是大义。你既然说啊，我是为了小义而战，拉出去斩了。那么在这里刘备被大利小利相互颠倒喽，把小义即个人的利、个人的荣辱、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名节看成是大利，而把蜀汉的大义、蜀汉的大利、国家的安危做了小义小利，进而做出非理性的战争决策。啊，尽管秦密在众人的力保下啊，我捡了一条命，但是再也没人劝阻刘备了。于是这个倒霉的皇帝啊，啊，为了桃园三结义的誓言而出征讨伐东吴，这次出征可成了刘备的不归之路。刘备的大军被陆续火烧连营700里，蜀军被东吴打得大败，全军覆没，最后在白帝城向丞相诸葛亮托孤啊，含泪托孤。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备说，想当初我真是太顽固喽，没有听丞相之言，乃造今日之大败，我肠子都悔青了，那么这马后炮的认识又于是何补啊。
1: 刘备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蜀汉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正是孙子决策非力不动的典型反面教材。而这一观点历经了无数战争的考验，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发挥着它的价值。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来进攻延安，延安军民摩拳擦掌，准备对来犯之敌予以痛击。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决定主动撤出延安。这一决定使得很多战士和人民群众很不理解。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说服大家的呢？他的这一项战略决策又是如何体现孙子兵法中决策非力不动观点的呢？
0: 毛泽东老人家极善于集中兵力作战，他的老对手蒋介石非常清楚啊，打了多少年交道啊，太清楚了，清楚毛泽东用兵这个特点。蒋介石认为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只要控制了交通就行，那但是要想控制了交通就要控制城市。所以在他看来，毛泽东军队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掌握任何大众城市。于是蒋介石亲自制定了作战方针，他命令西北第一战区胡宗南部队率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采取了什么？你抢我扔，你占我欺，采取了这么八字策略，你抢我扔，你占我欺，针锋相对的跟国民党可就干了起来了。当时战什么不通啊，官兵也不通啊，延安是我在那抗日战争的时候啊，包括红军时期啊，那大本营，说走就走啊。于是毛泽东啊就给我们官兵们做工作，敌人来了我们还要准备打扫一下房间，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敌皆存，夺兵权。敌人进攻延安，毛主席说他们是攥着拳头过来的，到了延安他就把拳头分开了，叫分兵占领啊，这样我们再咔咔咔一个一个的手势都切了他。所以毛主席这么通俗的比喻向战士们向官兵们介绍我们为什么要撤出延安。那这老百姓呢，是陕北老乡，也想不通。毛主席呢又更用更通俗的比喻来做工作啊。有一个人背着金银财宝，背个大包袱，在半路遇着个打劫的了，这人该怎么办啊？毛主席讲给大家听，如果他暂时不放下包袱呢，手脚就不会灵便呢，手脚不会灵便，这样你跟强盗打起来会打得赢吗？人财两失。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暂时丢掉这个来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轻装上阵，动作会更灵活，会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跟强盗对打。那么这样一来，大家想一想，他不仅会把强盗打跑了，而且还有可能抓住甚至打死他，最后呢财产金银财宝也保住了，大家就笑了。所以大家这才想得通啊，哦，原来这么多，这你道路在这儿呢。果然如此，毛泽东如同他所料，毛泽东智慧不为死守延安效力，而大胆的放弃了延安，又使胡宗南背上了这个包袱。今日毛泽东轻松自如的以运动弹去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而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啊，立即召开啊庆功会，炫耀他的战功啊。殊不知他为了占领延安，这一他眼中的这位所谓的大吏，他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第一，自己分散了兵力；第二，他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就是自己失去了信息之源呐。而毛泽东则占了信息之实。延安是我党我军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动放弃了延安，他只留四个连的兵力，牵着鼻子，牵着胡宗的鼻子，在延安的陕北的高沟坎坎去绕他，去转。这尽管胡宗南军队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找不到为他提供信息的民众，老百姓他找不到，他到哪获取信息啊？所以他也找不到我党中央的踪迹。甚至毛泽东在他眼皮底下去修整这个陕北啊，是圆，大沟。毛泽东在这边大沟修整的，湖南就在这，他听到毛泽东这边有马。

0: 摸黑，什么看不见？没有情报，他打哪门子仗啊？而相反，毛泽东却依靠在陕北有良好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源源不断得到的是时效性非常强的敌人的情报，所以对胡宗南进攻行军路线了如指掌，防御作战是一点都不盲目，不盲目啊！尽管兵力少，却敢于牵着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去转去，目的是为我军主力寻找战机，创造条件。果然，我军西北野战兵团在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终于找到了战机，先后在清化边、雅马河和盘龙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进而粉碎了国民党对我延安地区的重点进攻。这就是孙子讲的不合于利而止。那么从上面两个战例可以看出，正确的分析对什么样的利益才应当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去行兵，去作战。那么面对什么样的利益，决策者千万千万一定要不要轻易的去用兵。那么这个问题对战争胜负的意义非常巨大。
1: 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下一步的平津战役必将是国共两军在华北战场的激烈对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关乎战争成败甚至中国前途的战略抉择。此时蒋介石想将据守华北的60万国民党军退守长江，构筑

军队来讲，东北的态势啊，一败涂地。这个时候，蒋介石又为华北的局势担忧起来了。华北怎么办？当时啊，美国蒋介石、傅作义各怀心腹事。对共产党来讲，他对共产党为敌的，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却各有各的小算盘，各有各的打算。比如美国，从美国讲，他不愿轻易放弃在华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甚至包括一些军事权益，力劝傅作义坚守平静。为此还准备给傅作义1600万军援呢。而对蒋介石来讲呢，华北与东北休戚与共，东北若失，华北不保啊。傅作义，你应付聂荣臻都力不从心，共产党的视野一旦进关了，你更抓瞎了。两路强敌并在一路，你傅作义一定凶多吉少，与其坐等被歼，不如放弃平津吧。放弃平津，把60万军队撤到江淮，撤到长江，撤到江南，这样一可以避免东北的覆辙重演，二可以有徐州有强大的后盾，到那时候再重整旧山河，扭转东元的败局。这是蒋介石想的。而傅作义呢，因为傅作义他是禁军出身呐，地方军阀呀，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呀，华北是他老地盘，撤到江南，别说基层官兵水土不服，我也不愿意啊，他本人都不愿意。江南虽然富庶，地大物博，但地盘各有其主，何处安身立命？更何况我是败军之将啊，寄人篱下，一切看别人的这张脸行事啊，那日子好受。所以他想呢，我退守绥远，蒙内蒙察哈尔，退守察蒙绥，独处一隅。你共产党再野心勃勃，也鞭长不及呀。至于将来的事儿，看战局发展再说吧。这是傅作义。所以可以想见，美蒋傅三家是各怀心腹事。最后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折中的作战方案，就是战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16个字。那么对于这个举棋不定战保现状的方案，蒋介石心里老大不愿意呀，但又无可奈何。一，美国支持傅作义在那坚守平津；二，傅作义有60万军队啊。他坚持不退，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离开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啊，北平到南京之前，对傅作义说，好，就照这个方案办吧。总之，今后华北的大权，包括财政大权都给你，必要时你按照我的意见临机行事吧。而傅作义呢，果然临机行事了。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地盘，确保自己的利益，为了随时随地逃到西北，逃到察哈尔、绥远和内蒙，他以北平为分界线，将军队一字排开，长达500公里啊！他自以为我这样进退自如，一个长车阵，

0: 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解放军在华北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国民党军，并且此时的战场局势风云变幻，一旦傅作义军队撤往江南，局势将会发生更大的变数。于是平津战役的布局围绕着这个问题全面展开，并且最终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中，国民党军队被全部歼灭和改编，平津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平津战役的布局过程是怎样诠释孙子兵法中决策非立不动观点的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十三集，决策非立不动。
1: 那么对华北的局势，毛泽东也在考虑啊，也在思索，也在运筹。当时啊，在究竟何时进行平津战役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些脑筋啊。当时消灭傅作义当然是个最好的方法了，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因为蒋介石不是个傻子啊，万一他把傅作义调到南边呢，啊，再要解决他，我可就费了劲了。所以说毛主席跟我军四野的首长去商量了，在电报往来。因为什么呢？我华北的兵力不多呀，啊，无力全歼傅作义，所以解决傅作义非调四野进关不可。问题就在于四野进关还来得及吗？毛泽东电报可就过来了，问问你们进关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啊。啊，第二天四野回电，提前进关难，因为部队减员太大，需要补充，官兵们思想不通，需要做工作。四野的官兵都是东北啊，土地改革之后翻身的农民，故土难离，打完眼前这股敌人回家种地多好啊，让我进关我干嘛呀。所以官兵思想不通，需要做工作。那么补给装备需要时间补充等等等等，而四野的情况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当时他们全歼了国民党47万军队，还没有休整啊，仗打完了也有不少的损失。而在这个时候华北和淮海战场又发生了变化。淮海战场黄伯韬被歼，这个时候蒋介石一看时机不妙，需要调兵增援淮海啊，淮海它的政治中心呢，南京啊，在屏障，然而从哪里调兵啊？啊，思来想去，他又打着傅作义的主意了。傅作义不来，啊，我也把我那25个，我说了算的事给调回来，你留你的17个师。傅作义的部队，他的自己的老家底就17个师，嗯，留你17个师是25师调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的淮海战役就活了。这是蒋介石打的算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又喜又忧啊。

0: 是自己的战场，连连告捷，能不高兴吗？忧的是蒋介石真的要把副队调走了，南撤怎么办？战机稍纵即逝，目前蒋介石已成热锅上的蚂蚁，傅作义成了惊弓之鸟，不能再等到明年了，必须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四野有困难让他克服，必须让四野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入关以后还有时间休整吧，再抽空休整。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在西柏坡做出了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第一，兵贵神速，让四野马不停蹄立即进关。第二，军有所不济，巧施缓兵之计，稳住傅作义的部队，不能让他飞了。所以军委命令杨成武、李天佑、李景泉兵团停止攻击绥远。命令与徐向前、周士第部队停止进攻太原。命令聂荣臻、薄一博、滕代远兵团停止进攻唐山。而后为了稳住敌人，不使蒋介石迅速地从平津调军南下，毛泽东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两周内不要攻打他。第三，攻敌所必救，迫使傅作义就范，命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三兵团首先进攻平水路，吸引傅作义西援，向西调兵他就难以向南撤退了。然后命令杨德日指挥的华北第二兵团、程子华指挥的东北先遣兵团攻击平绥县，抓住傅作义，为东北主力前出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争取时间。第四，迷惑敌人，制造假象。在东北啊，野战军那个时候接到中央命令啊，大张旗鼓的庆祝辽沈战役的胜利啊，新华社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表各种各样的新闻广播啊，庆祝东北的胜利。在新华社的广播之下，我四野主力部队可就大踏步的不舍昼夜的向关内进军了。第五，大谈结合，吊傅作义的胃口，将其稳住，与傅作义他打打谈谈。在这一点上，打打谈谈相结合的策略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是真是技不如我呀。最后毛泽东指挥我军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啊。那么从平津战役的胜利啊，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态势判断出利大小的结果，进而取得他胜利的。而这正是孙子所说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为不战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那么相反呢，傅作义却总是考虑怎么样才能不离开自己的地盘，怎么样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集团力置于呢他的战局整体力之上。 这样一来，傅作义焉能不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京精神。

切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二战时期驻守马来半岛的130,000英国守军为什么打不过40,000人的日本侵略军？丘吉尔首相在其中犯了怎样的失误呢？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5集，军命有所不受。

0: 将帅行军打仗，受命于君王，然而战场上风云变幻，总有与原来的战略目的、战术设计不同的地方。君王的指令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军命有所不受，就成为将帅进行指挥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在封建时代，君王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何才能做到君命有所不受，也是对将帅的严峻考验。唐末梁初，一个叫刘询的将领就在一次重要战役中屡次三番被梁末帝催促出兵。那么在与梁末帝的斗法中，刘询能否君命有所不受呢？孙子兵法带给我们的还有哪些兵法智慧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五集，君命有所不受，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这句话跟孙子有直接关系，而孙子在他的九辩篇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君命有所不受。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品读分析君命有所不受这个观点。先讲一个战例，这个唐末梁初，山东诸城啊出现了一个名人，名叫刘询。刘询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喜爱兵书啊。但是刘询呢，看兵书可不是像赵括似的抱着书本看，机械的接受事物，打仗呢拿着兵书找答案，纯粹一个书呆子。他不书呆子，他打仗都是根据战场上的环境确定自己的战法啊。这个孙子，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啊，他玩了个透，掌握非常透彻。他在从军打仗生涯过程中有一个战例，他这个战例为了打赢一场非常条件非常恶劣的会战，他甚至敢于抗拒皇帝的命令。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战例的来龙去脉。公元914年，在今天山西一带的晋王李存勖派军队不断的侵犯梁朝。那么这一年六月，李存勖呢就率兵进入了魏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的魏县。刘询领兵10000前去厮杀，大败敌军，李存勖呢大败而逃。那么紧接着刘询率领的梁军呢又北上，企图偷袭那李存勖的老巢太原。当他的军队走到了乐平县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阳县，天降大雨。这个雨下个三天两天也就罢了，结果他下了10-20天啊。那么10-20天这雨下，这个暴雨呢就等于有水灾了，所以没法继续呢偷袭了太原呢，没法打仗了。于是刘询就把兵力啊，这个军队啊给带了回来。那么路上呢正遇上了李存勖另外一支军队，叫周扬武将军，他把周扬武给打败了。刘询呢就在贝州，也是今天河北省的清河县，打败了晋军，占领了莘县。莘县是今天山东省的聊城，在他的境内。那么在这里刘询就驻营扎寨，加强战备， 准备呀、啊、水灾过去继续呢与李存勖的军队作战。这一待啊就待呀、啊、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到了八月份，梁末帝给刘询呢、啊、写了一封信，皇帝给刘询写封信，刘询打开这个信看了，皇帝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将军与国同修，当思良策，如闻寇敌兵数不多，宜设机权，以施简扑，则欲之复合，无类先人。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刘将军，您呢、啊、你呀、啊、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先戴个高帽。那么眼下这个当儿，咱们的解决啊，想想办法呀，当敌人兵力不多的时候，赶紧把他设计呀、啊、制定作战计划，把他灭了就完了吗？你把他打败了啊，那么我们也好向祖宗交代呀、啊、也给祖宗争光，不是我对得起我的祖宗了。哎，说了这一番话，刘询看了皇帝来信呢、啊、那叫诏书啊，然后呢就上书解释，他说啊，我连年征战啊，官兵啊啊，已经非常疲惫了，天公不作美呀、啊、连降大雨已经水灾了。这个时候部队呀、啊、疲惫不堪，前一段作战呢又伤亡又较大，急需修整补充。我们现在把军队在这儿驻营扎寨，进行积极的战备，然后呢进行修整，等到天儿好了，部队恢复了体力，我们就可以继续跟敌人作战了。所以他说：臣若苟得失一，焉敢坐姿患难，如果有机会，我怎么能坐视国家呢，生死存亡不管呢？向皇帝啊回了这么一封信。那么梁末帝看了刘询的回信，摇了摇头，又派使者啊询问有没有具体破敌的良策，我不听这个东西，有没有破敌的良策呀。刘询一看这皇帝三番两次派人来，这有问题啊，不信任我呀，不放心呐、啊。于是这个小倔脾气上来了，据实回奏，他说：臣无奇术，但人脊梁似乎尽则破敌。翻译成现代汉语，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陛下如果你给我每一个士兵十斛粮食，这些粮食吃完了，敌人我就给他消灭了。那么这个刘询意味着这句话意思是说呢，我一年之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啊，陛下您放心。
0: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臣子向皇帝尽忠的最高荣誉。但刘询为何偏偏要与梁末帝对着干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三部第五集《君命有所不受》。刘询是五代时期后梁名将，曾经屡立战功，深得梁末帝信任。可久战不进，久战不胜，梁末帝不免有些心浮气躁。但是无论如何，梁末帝毕竟是皇帝，身为臣子的刘询竟然与梁末帝说出了赌气的话，那么梁末帝究竟会如何反应呢？ 而刘询又是如何将军令有所不受进行到底的呢？
1: 这个梁末帝展开他的奏折一看，极为恼火，然后呢又下诏责问，责问他，你是在要粮，你要粮的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还是为了歼敌啊，还是为了打败敌人啊？然后让特使去前线督战。这个刘询看了这个诏书之后，对部下说，这个咱们这个主子常年在宫里，根本不懂如何作战，和这些白面书生做共事啊，一定会坏我大事。跟着众部将就商讨，这怎么着啊？这众部将说，怎么办呢？大将军，你有什么辙？刘询说，大将出征，军命有所不受，临机之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动。翻成现代语，大将出征，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随机应变岂可预先预谋啊？那根据战场的态势啊，调整自己的战法和作战计划的，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摆兵布阵，不能轻易盲动。讲了这一番话，那么部将啊，他担心呐，这个大将军您是抗旨啊，抗旨要杀头的，所以说大将军还是出战吧，哪怕做个样子呢，还是出征吧。这刘询一看，这大家都劝他，叹了一口气，算了吧，以后再说吧，容我再想一想。过了几天，他又召开众部将开会，大家坐定之后，他拿着一罐水啊，一个将军部将面前放了一罐水，请大家喝了它。大家面面相觑啊，这一罐水那不是一杯水啊，你看看我看看，面有难色，但是大将军的话你不敢违抗呢，所以不情愿地抬起这个水罐。

0: 了，就开始喝，能喝下去那么多水啊？刘询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你们放下吧，然后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一气而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几乎？”这是水罐里装的是黄河水。刘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罐黄河水尚且你们难有面有难色，那么滔滔黄河哪能喝得完呢？况且黄河乎？众部将这才明白，主将刘询的作战思想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但是呢有个轻重缓急，慢慢来，有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啊，是不是啊？过了一段时间，刘询见到自己的官兵啊，体力精力都恢复过来了，于是登座升帐，下令反击，打得敌人全营上下狼狈逃窜，两军大获全胜。那么刘询之所以打胜仗，不就是在于他正确运用了军命有所不收吗？如果他听梁末帝的话，后果会怎么样的呢？可想而知。那么讲完这个战例，或许有人问，军命有所不受与孙子在军政篇讲的仁义专一统一指挥不相矛盾吗？其实啊，他们不矛盾。统一指挥令行禁止是反映了战争的规律与特点，同样军命有所不受也是战争特点所决定的。打仗啊，目的是打得赢才是根本，用现在一句的话叫打赢才是硬道理啊。战争不是演戏，指挥官不是导演，官兵不是演员，戏演砸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啊，花点多花点钱而已，战争打输了呢那是生死之代价，付得起吗？所以战争生死一切都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状态下，最有发言权的是战场上那个指挥官，他是身临其境的，他对战场那种的直接的感受就决定了他的作战行动，他的战法的运用。如果设想一个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还不时受制于他的上级让他做的不应该这么做，他怎么能施展自己的指挥艺术、指挥才干？
1: 孙子认为军命有所不受是战场指挥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战场指挥员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而不考虑战场形势，只能导致错失良机、军队失败的结果。而上级如果过度干涉战场指挥员的决策，同样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例证，比如在二战期间驻守东南亚马来半岛的13万英军，就是在英国国内不顾实情的指挥下陷入瘫痪，最终败给了只有4万人的日本侵略军，13万英军全部被俘，成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降军。马来半岛从此陷入了3年多的日本统治时期。那么英军与日军的战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为什么无法在英军中实施呢？
0: 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迅速出兵东南亚，夺取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要地。当时 马来半岛有英军13万人，150架飞机。日军呢？日军4万人。从总体来讲，日军是攻，对方是守。如果从军事角度讲，攻防的比例1:3，日本本作为进攻一方兵力本来就少，而英军呢作为防御方兵力本来就多，13万那个4万，所以说这场作战对日本和英国来讲，这个英军兵力占有优势啊，日军是以少打多呀。按道理讲，英军就算打得不顺利，也不可能败得那么惨。但是，英军一系列的糟糕的表现，让日军的冒险居然成了。那么，在这次马来新加坡战役中，从军事角度讲，日军的战法用得漂亮。比如，他先击沉英国的主力舰，断绝你的海上运输通道。你退路没了，比如他正面牵制，迂回包围，大胆穿插，比如他成功的运用了情报作战，派了大量的间谍啊，并且在英军内部发展自己的间谍。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所以说日军战法运用得当，作战呢比较顺利，很快占领了重镇吉隆坡，5万英军投降了，降了。而这个时候啊，英军呢已经毫无斗志，最高指挥官啊叫亚瑟帕西瓦尔不知所措。尽管他的手中13万人，他兵力不少啊，但是他是一个英联邦的军队，像个联合国，英军像个联合国，来是印度的、澳大利亚、英国本土的，各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而帕西瓦尔呢，他又缺乏统帅的意志，那种气质，他无法把来自各个英联邦国家的军队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抗击日本的进攻。而这是整个英军各怀心腹事，都打小算盘。那么日军占领了吉隆坡，5万英军投降了，那么对英军来讲，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渡过柔佛海峡，退守新加坡。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却不这么想的。这个丘吉尔啊，这个人呢，他算上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了。为什么？他的功绩是在于他带领英国军民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把一个必败的战争打赢了。但是他能把一个必败的战争打赢了，不是靠他的军事指挥，靠的是什么呢？他卓越的政治领导。那至于说的丘吉尔先生，你要说他的军事指挥，我不客气的讲话，非常拙劣。在这一点上，他的军事指挥特指指挥能力上可以跟希特勒有一拼呐。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越过正常的军事决策程序，直接给前线派电报。他们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他的电报里面都有不许后撤，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光最后一发子弹，都有这种词句。那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那作为战时内阁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时候呢，他就越过英国统帅部，直接给英印联军总司令韦威尔将军打电报，训令他不惜一切代价

面入侵的日军。然而你隔在万里之外的丘吉尔啊，你哪知道此时的英军已经是什么成惊弓之鸟了，大批的技术装备都丢了，并且在日军的打击下没有斗志可言了。最好的方法渡过柔佛海峡，敢把那个大堤炸了，然后呢坚守新加坡，实施抗登陆作战。可是他还不要后撤，不惜后撤，进而使本来应该有秩序的后撤变成溃逃。这个后撤有秩序叫撤退，没秩序的后撤叫溃逃，所以战场损失更大。完了，灾难还在继续啊。转过年1942年1月25号，帕西瓦尔将军就奉韦二将军之命率领英军向新加坡后撤。2月1号，英军炸毁了连接新加坡和柔佛州的那么1000米的海堤，新加坡彻底成为孤岛了，他跟马来半岛根本就断了这个海堤了。但是这个时候时间晚了，由于丘吉尔瞎指挥，使得后撤的命令一再拖延执行啊，直到不可收拾的后撤。而日军就利用着这个机会，化装平民，乘坐橡皮艇渡过了海峡，然后潜入了新加坡。而帕西瓦尔将军呢，这个时候他对日军可能登陆的作战主要方向判断失误，他认为在新加坡西南，而日军呢恰恰在新加坡的西北海岸实施了登陆。那个地方没有防御啊，日军基本没有什么抵抗，就完成了此次登陆。所以英国《泰晤士报》后来说，就是日军是基本唱着歌登上新加坡的。那么登陆成功之后，日军就向新加坡内地呀、发展进攻，进行渗透。所以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英军的防线基本崩溃了。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投降的，但是已经是啊基本崩溃的英军呢、接到丘吉尔的一个电报。他的电报这么讲的，什么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直到把弹药打光，撤出是绝不允许的。维尔将军呢看着这个电报，苦笑地摇了摇头啊，他说首相啊，这不是电报，首相来的是一个催命符啊。在韦尔将军来看，你是不是丘吉尔，你不瞎指挥吗？能打我还不知道打啊，你在战场指挥还是我在战场指挥呀、最有发言权的战场的直接指挥官啊。结果英军按照丘吉尔的指示形势啊，一再贻误战机。

0: 15号17:15，
1: 在傍晚的时候，
0: 新加坡要塞的80000英军向日军投降，再加上吉隆坡、马来半岛那5万、13万英军，
1: 就这么
0: 覆灭了。这是英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湘军呐，13万人。这丘吉尔这时候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把这一天作为黑道日，时间定格在1942年2月15号17:15。所以发生在丘吉尔身上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但是英国人走运呐，他很幸运。后来丘吉尔遇上了不像韦尔那样对他的只唯唯诺诺的蒙哥马利将军，英国军队才没有在欧洲战场上重蹈马来新加坡会战的覆辙。那么丘吉尔先生呢，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留下更多的让人后来评头品足的瞎指挥的画饼。
2: 公元1653年，50000清军围攻海城县，明末名将郑成功是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利用一群鸭子解了海城之围的？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变中巧求胜。可以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可以根据战场的环境随时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最终赢得胜利。1982年，阿根廷政府派兵占领英国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宣布与阿根廷断交，并派出特遣舰队万里远征，马岛战争由此爆发。担任英军特遣舰队司令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伍德沃德将军，他对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唯一请求竟然是军命有所不受。那么伍德沃德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请求？英国在马岛战争的最终胜利与此相关吗？
0: 1982年4月2号，阿根廷军政府加尔铁里总统派维嫩多斯将军以武力收服了英军占领的瓦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决定以战争的武力的手段夺回这个岛屿。尽管英国总体实力比负债累累、通货膨胀到了极限的阿根廷强大得多，但是啊，英国呀，毕竟已经成为二流帝国了，进行一场远洋作战谈何容易，困难大呀。而撒切尔夫人呢，亲自指挥决策，包括遴选那个合适的指挥官来指挥这场远洋作战。当时英国无论朝野包括舆论都认为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将领来统帅指挥这场战争、这场作战。当时的国防大臣诺特他说，我们要找到一个铁的司令，用铁的意志来实现铁的决心，是来遴选这场作战的总指挥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亲自操刀。他人一选16个，摆在了办公桌。档案看来看去，最后目光盯到一个人的名字，他的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就是他。谁呀？桑迪·伍德沃德。那这就是伍德沃德的像，当年的像。你看他多年轻啊！所以选了他，当时英国上下一片哗然呐，吃惊啊！因为他当时才49岁呀， 刚升为少将。

0: 人把它叫后海军带。什么叫后海军带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海军将领啊，没打过仗啊。在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他是个童子军呐、啊。那《泰晤士报》不讲了吗？让这么一个童子军去指挥这样一场复杂的战争，无疑拿政治问题开玩笑。但是呢，撒切尔夫人却认为，人的指挥资格不是他的资历，而是他的智慧和其他方面的要素决定的。要坚持让伍德沃德担纲这场作战的总司令，所以呢他放手选定之后，找来伍德沃德将军说了下列一番话。什么？我全力支持你，你需要什么？伍德沃德将军说，全力真正指挥这支舰队的权力，我不要别人干涉，包括您和您的内阁。这叫口气大，那是首相啊。您是一个49岁后海军带新晋升那个少将啊。而撒切尔夫人当即回答，没有问题，只要是禁区内的作战行动你自行裁决。因为英军有个封锁圈，到了南大西洋，封锁圈内的是禁区，封锁圈内的一切的适应你自己自行裁决，封锁圈之外的你要请示。我现在只给你三句话：一，尽量减少伤亡；第二，不要轰炸阿根廷本土；第三，什么时候登陆看政治解决的情况。因为当时啊，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还在那斡旋，如果斡旋成功了，阿根廷撤军了，就不用登陆了，不用打了。当然后来斡旋失败了，英军从1982年5月21号开始实施登陆作战啊。所以撒切尔夫人当时给了扔了三句话，其他我不管。那么事实表明，撒切尔夫人这个决定正确，撒切尔夫人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伍德沃德在海上封锁、海上海空作战、登陆作战、向纵深发展进攻等等一系列作战环节，从来不多嘴多舌，由伍德沃德将自由去裁决。最后呢，保证了伍德沃德战场的统一指挥，进而取得了这场作战的胜利。嘎嘎。所以说啊，君命有所不受，孙子这个原则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要方法啊。这里的有所不，意思是说呢，也可以，也可以不听啊。那么也可以则表明按道理讲应该这么做，那么必要时候也可以不这么做。那么这就是有所不的最为关键的是必要时候，必要时可以不听你的话。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君命有所不受呢？换句话，君命有所不受的必要条件呢，我认为有两个情况，两种状态下可以君命有所不受。一，上级的决策不符合战场，上级的领导不符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那么战场指挥员或者具体工作负责人啊，可以呢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应对举措。这一节呢，刘询 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他们正反两方面的势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什么时候可以有所不呢？军令有所不受呢？不听呢？就是对于那些啊突然发生的要必须马上处理的紧急公务，可以有军命有所不受，请示来不及了。战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王金山将军在抗日战争中奉命啊到山西执行另外一个任务，临走的时候他的上级叶剑英同志告诉你没有其他的任务，但是到了山西洪洞县，正好看着一个日本鬼子的战地观光团，三个将佐呀，10%啊都是军官啊，打不打？不打。看着这些啊侵略中国的军官跟这个日本人日本军官啊，不打的天理不容啊，到手的肉怎么能吐出去啊，得吃啊，那么打。他原来有一个人家有指令啊，叶剑英同志啊，你没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你这个时候在请示来不来？你这请示的人跑了，所以最后拍板打，取得了这次作战胜利啊，就三个人跑出去了，剩下全歼。这个时候是军令有所不受的条件，所以可见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并不是说啊让下属可以不听招呼了，不能把军命有所不受变成一级蒙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由。而军命有所不受，孙子这个观点越具有现实主义啊，他启示我们，我们今天做事啊要求真务实，做事情不能一味的盲从领导的指示，要善于把领导抽象的指示变成具体的行动，根据情况要做相应的调整，不能一味的轻信书本上的指示，要有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要始终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要做到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2集。沃教授随布里斯下到一个巨大的洞穴，来到了另一个洞里，他们看到那个开中巴车的司机被艾琳娜的打手打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布里斯和沃教授也被拧着胳膊推到了艾琳娜的面前。被沃教授误会和艾琳娜是一伙的布里斯忽然想起了刚才看到的景象，
6: 他在寻找的应该就是外星人遗留下来的能量反应堆，我不也是同样的目的吗？
5: 那些家伙压着布里斯几人又回身向上走去，到了小平台上，用火把照着，影影绰绰的能够感觉对面的石壁大概有好几十米远，再看下面就是一望无底的深坑了。布里斯想着，
6: 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根本无法描绘。这时对面的石壁上又闪烁起来，那些彩灯就像节日里的花炮，只闪了几下就没了。艾丽娜激动起来，
7: 就是他，那个能量堆找到了。

里斯把他的所有信息都利用自己的权杖，那个像小手机一样的仪器接收并转发出去了。艾琳娜原来有一个功能极弱的权杖，后来被公主远程截断，破坏了它的内部，自动爆炸了。布里斯在使用权杖的时候，狡猾的艾琳娜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艾琳娜伸手就要抢，布里斯转身一躲，脚下蹬空了，就听到啊的一声，他人就掉了下去。艾琳娜冷笑了一声，领着自己的人转身回到下面的洞里商量去了。真是没有想到，布里斯竟然被悬在下面那个巨大深坑的空中了，就像是有人在用手拖着他的身体，

0: 在惊奇之余，布里斯还是保持着镇静。他看到手里握着权杖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极高单位的磁力，很快就转为高磁力标志。他一下明白了，
1: 哦，我这是在地下的高磁场排斥下被抬起来了。
0: 这时布里斯想起公主送给他的那条皮腰带上钉满了磁石。
1: 对了，又是公主救了我，一定是就是这些磁石。
0: 布里斯漂浮到了对面的石壁，慢慢地摸索着攀登，使劲向上爬去。他在美国的时候一直练徒手攀岩，曾经还获得过比赛的名次。他摸到了石壁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使劲地爬到了里面。这是一个浅洞，只是摆着那些能亮灯的东西。布里斯判断，
1: 这儿的大小50厘米见方，上下平面两侧有圆形的东西。
0: 布里斯摸着，是由十几个摞在一起的，摸着的感觉类似于金属做的外壳，在一面还镶嵌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矿物。布里斯猜测道，
1: 这可能就是那些能亮起来的东西吧。
0: 布里斯使劲地摸索着，用手从里面把那些卡在架子上的东西能掰动的都掰下来，装到自己的衣兜里。
1: 看来外星人的东西只能得到这些了。
0: 此时布里斯一松手，自己就又掉了下去，接着又被浮在黑暗的空中。他大概确定了一下方位，咬着牙一下一下地向上攀登着，大概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爬上了那个1米见方的小小的平台。能听到下面的洞里还在议论着。就在这时候，莫教授走了上来。教授发现布里斯，惊奇地正要说话，布里斯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小声地说，
1: 不要发出声音，我从上面出去，你从下面的洞口走，兵分两路。
0: 原来霍教授看到布里斯被艾琳娜推了下去，他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洞口出去找到了那开车的朋友，告诉他，
2: 我们的法国朋友被美国人推到深渊里了，你赶快去报警，不要惊动那两个女孩。
0: 可是沃教授的内心十分的难受，于是又回到山洞里，他想为布里斯再悼念一下，可没想到这时候看见布里斯爬了上来。为了不让艾琳娜他们产生怀疑，布里斯让教授从下面的洞口出去。沃教授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走了。布里斯悄悄地向上攀爬，就听到那深坑里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当布里斯又回到半山腰上的洞口，伊娃和露西亚早就急得在坡顶上团团转呢。布里斯摇着绳子，要他俩把绳子解开扔下来，以免被艾丽娜的人看到。接着布里斯顺着绳索又滑到沟里，喊着告诉露西亚，
1: 露西亚，让车到后沟口接我。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

0: 他们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早上起来，当地新闻播报，
1: 昨天晚间12点，矿区发生3级地震，距离市区已有震感，震中在矿区北面2公里，地震没有影响到矿区生产和当地居民的生活。
0: 接着就是对居民的采访，能看到矿区那100多米的深坑里，挖掘机在工作，装载100吨矿石的巨大矿用汽车在奔跑运输着。记者在做着现场报道。
1: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范围内，原来是漫坡和沟壑，现在全部成为洼地。
0: 布里斯看到这儿，疑惑地念叨着：“
2: 壕沟没有了，那些刻着外星人文字的石头呢？是不是那些设备爆炸引起的？”
0: 布里斯拿出权杖，输入了数据，叠加计算机马上连接了卫星。所有数据显示，在此经纬度原有的异常射线已经消失，极弱的矿物反应在地下4000米。布里斯明白了，
2: 是我破坏了他们的设备，由此引起保护性爆炸。现在那些设备碎片已经被埋在地下4公里的矿石里了。就在这时，公主启动了布里斯房间的设备，她非常愤怒地问布里斯：
3: 昨天你的旁边是不是艾琳娜？是她把你推了下去吗？
2: 是的，是艾琳娜要抢我的权杖，我随后就掉进了深坑。
3: 那里的磁力很强吗？
2: 是的，我被悬浮起来是因为我的高磁腰带和那儿的磁力是相斥的磁极。
0: 显然公主很担心，尽管他已经大概了解了情况，还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布里斯赶快拿出了昨天在外星人设备里在架子上放着的东西，说：
2: 公主，快看看，这是些什么？
0: 布里斯的兜里一共有鸡蛋大小8块矿物晶体，分3种颜色，白、黑、绿。他把那些晶体一块一块地拿起来给公主看。
2: 公主从不同的角度看了一会儿，提醒道：
3: 你用权杖照射一下，看看它的光谱，然后让超级叠加电脑中心来分析。
2: 经过分析，白色和黑色晶体是和镶嵌在蒙古公主服上的石头成分几乎一样的矿物体，而那种绿色的矿物则没有参照物，它的成分极像翡翠，可是硬度却超过了翡翠。公主嘱咐道：
3: 你一定要保存好，带回来我们再分析研究。
2: 可这些东西怎么带好呢？
0: 结束了和公主的汇报，布里斯在礼品店买了一顶牧民帽子，那是羊皮做的，宽宽的帽檐两边还卷起来，戴在头上特别像美国的西部牛仔。布里斯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把那8块矿物晶体用小网子兜起来，缝在帽子上。
2: 当布里斯的手指被扎破了好几个地方才算是全都弄好时，他还是不放心地揪了揪，还真是结实，戴在头上也特别的好看，还给公主发去了视频，公主给了她好几个吻，连声夸道：
3: 帅，太帅了，我的王子。
0: 沃教授来了，他送给布里斯3件小礼物，2厘米见方，黑白绿3种颜色，就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小方印，上面手握的地方刻着小狮子，神气活现地坐在一块方方的石头上，那样子真是玲珑可爱。
4: 好吧，没有时间给你刻上名字了，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几种奇石。
0: 布里斯一看简直惊呆了。
2: 啊，这不就和我从外星人能量反应堆上拆下来的矿物晶体一样的吗？
0: 这里的机场是一个年吞吐百万旅客的中型机场， 虽然不大，但是机场的设施完备，充满着现代气息。布里斯三人和沃教授在机场分手了，沃教授递给布里斯一张名片，
4: 小伙子，有时间多联系吧。
0: 布里斯看到名片上写着文化学者沃泽明教授，他嘱咐布里斯说，
4: 布里斯，昨天的事情我虽然没弄明白，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
0: 布里斯想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国际刑警证件拿出来给他看了看，沃教授这才恍然大悟，握着布里斯的手使劲地晃。开始安检了，布里斯先走了进去，露西亚和伊娃每人在沃教授的脸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高兴的这位老学究不停地抛着飞吻。
2: 布里斯他们是17:15飞巴黎的航班，露西亚看着手表说，
3: 现在是上午10:00，还有6小时呢。我们亲爱的布里斯，怎么样？我们到哪儿去亲热一下？
2: 这两个法国姑娘刚脱离了危险，又嘻嘻哈哈起来。伊娃嬉皮笑脸地看着布里斯说，
3: 要想不让我们说什么，那就请我们喝酒吧。
2: 这一趟出门走得挺远，可是每个人就一个小拉箱。他们出了机场就到了离航站楼很近的希尔顿酒店，放着轻音乐的一楼酒吧里没有客人，他们把拉箱放在旁边，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露西亚挤眉弄眼地说，
3: 长官，你的钱那么多，就别太小气了，总是喝咖啡，能不能请我们喝一瓶路易13呢？布里斯心里想，
4: 我哪有多少钱，我的那些钱还要用来和公主结婚成家，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0: 可布里斯心里再不愉快，在脸上也不能表现出来，他勉强笑着说，
4: 啊，好吧，为了庆祝我昨天安全的回来，今天咱们就喝一瓶好酒。
2: 听到布里斯这么一说，沙发上坐着的两个美女眼圈立刻就红了。
3: 哦，博士，那时我们好害怕，真的担心极了。
0: 布里斯也知道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他的心立刻就软了。
4: 啊，多好的姑娘，买瓶好酒又算什么？
0: 布里斯招呼着服务员，让他拿一瓶路易十三。小伙子看着布里斯说，
4: 先生，您要一瓶路易十三？
0: 布里斯知道喝酒的规矩，应该是每次几盎司几盎司慢慢的饮，只有土豪才一瓶一瓶的干，拿着洋酒当啤酒喝。那个酒吧的 waiter 看着他们三人，真的有些不敢相信。布里斯心想，
2: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两个美女是怎么喝酒了。
0: 可是这瓶酒真是带劲，把他们喝得迷迷糊糊。布里斯忽然感觉到三人的拉箱少了一个，数来数去，一会儿两个，过了一会儿再看还是三个。布里斯心想，
4: 这40度的路易十三比中国的60度白酒也不含糊啊。
0: 再看那两个姑娘，脸红得像大苹果，两个人叽叽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布里斯起身去卫生间，方便完走到洗手池那里洗手，忽然从身后来了两个大汉。布里斯发现不对劲儿，转身想躲时，已被他们一拳打中了鼻子，晕了过去。等布里斯醒过来，发现有5-6中国人围着他。一个中国人告诉布里斯，
4: 我们从餐厅出来，大家上厕所，一进来看到两个老外正在翻你的衣服，看到我们人多，他们就赶快走了。
0: 另外一个人也关切地问，
4: 怎么样，小伙子，被坏人袭击了，要不要报警啊？
0: 布里斯晕晕乎乎的，仔仔细细地检查着自己丢了什么，钱包还在，警官证、权杖、手机都没有了。他的帽子被扔在垃圾桶上。布里斯心想，
5: 没错，一定是艾丽娜的人。这些蓝军办事真迅速，他们的目标准确，手段可真够黑的。
0: 围着布里斯的那些中国人看着他用凉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了。

0: 就在我的头顶上吗？
1: 回到两位美女身旁，他俩还在嘻嘻哈哈地笑呢。布里斯看到三个拉箱都在，就把自己的箱子打开，发现里面已经被翻了个乱七八糟，也没有什么东西丢失。沃先生送给他的三枚印章还在。布里斯问，
0: 你们看到谁动我们的东西了？
1: 伊娃和露西亚这才傻了眼，连忙打开自己的箱子。他们的化妆品被散乱地倒在箱子里，本来整齐叠好的衣服也被弄得揉成一团，那本警官证也没了。
0: 就在这时，伊娃发现布里斯的鼻子还在流血，他着急地问，
1: 博士，你的鼻子怎么了？
0: 哦，没事，刚才在卫生间碰到门上了。走吧，去机场。
1: 虽然布里斯轻描淡写地说着，但他知道权杖离开自己，权杖就需要辨别身份，否则就会爆炸。布里斯心中暗想，
0: 袭击我会让你们留下教训的。
1: 原来当时艾丽娜的人看到布里斯掉下了山洞那黑黑的深渊，他们就回到了下面的山洞里，商量下一步如何办。
0: 如果警方来调查，那怎么办呢？不如把那个老家伙也一并扔下去，这样就没有目击证人了。艾丽娜听了手下的话，摆了摆手说，
1: 不用担心，没有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我们还是商量如何能拿到对面的东西吧。一个助手提示，
0: 我们可以使用带抓手的小型无人机，等拿了我们需要的无人机，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

0: 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的国王查理一世确实没有钱，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征税，可是征税呢又得不到议会的通过，而且他最心爱的白金汉公爵又被刺杀了。气急之下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可这日子还得过呀。查理一世决定继续派人跟大明帝国皇帝联系，希望两个国家能够结盟，而这一次担当重任的是葛廷联合会。可是现在大明的皇帝崇祯可没有心思跟英格兰结盟，因为李自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崇祯皇帝只有寄希望于太子太保领尚书衔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读书人，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就力主杀降，在他手上被杀的俘虏不下万人。他尤其痛恨反复诈降的李自成，现在他督师陕西就是要将李自成的造反根基拔掉。洪承畴提出希望陕西兵马跟中原的五省总督卢象升来一次中原会剿，彻底将李自成剿灭。拿着崇祯皇帝在全国搜刮来的血汗钱，洪承畴再度大开杀戒，用老百姓的钱杀为老百姓争利而造反的李自成，崇祯皇帝将更多的帝国子民推向了李自成的怀抱，大明帝国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崇祯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开始怀疑一切，疯狂的叫嚣，该杀，他们都该杀，天下的官员都该杀。崇祯皇帝说到做到，他在眉山上吊自杀之前的17年中，首府大学士换了50位，跟穿鞋子一样，不喜欢就扔掉。更让大臣们胆战心惊的是，在这50人当中被崇祯皇帝怒不可遏地杀掉了2个。在朱元璋废宰相设大学士以来，朱家王朝200年间只杀了一个首府大学士夏言，崇祯皇帝短短17年就连杀2人。还有2位比较幸运，崇祯皇帝情绪稳定之后把他们发配到了边疆。大学士可以说无日不在刀尖上过日子，在崇祯皇帝的官员名单上 还有长长的一串倒霉蛋。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刑部尚书17年换了17位，最后处死1人，下狱6人，狱中又死了2人。兵部尚书

了两人，各地总督杀了七位，各地巡抚杀了十一位。那位杀皮岛东江总兵毛文龙，最后导致毛文龙部下三员猛将投降满洲八旗的袁崇焕，也惨遭崇祯皇帝的榆林剐。当然，袁崇焕的鲁莽给满洲八旗奉送了三位汉族猛将，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就没有崇祯皇帝那么嚣张跋扈，议会的人不给银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议会解散，自己一个人又当国王又当首辅。后来查理一世要强行收税，这种封建专制已经触及了新兴商人的利益，在英格兰再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了。伊丽莎白时代，商人可以通过债务挤兑让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国王陷入挤兑风潮之中，现在查理一世摒弃议会，直接将手伸向商人的口袋，这商人怎么会答应呢？在崇祯皇帝的眼里，商人地位低贱，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可以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蔑视商人，宁可饿死也不做生意。查理一世的脑袋就比崇祯皇帝开化，国内的生意难做，那就到海外去做，于是才有了参股冒险公司，甚至成为其最大股东的举动。然而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崇祯皇帝不会学习查理一世，他除了增加赋税之外，还要对帝国的资产进行重组。心比天高，挽着袖子要大干一场的崇祯皇帝，却稀里糊涂地卷入一场致命的变革，这场变革最终将帝国送上了绝路。崇祯皇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背逆祖宗的一场搞钱变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不宣之秘。帝国进士毛羽健，其原配夫人在驿站的帮助下，快速从老家赶到京城，搅黄了毛羽健纳妾的好事儿。本身呢，毛羽健就是身为监察御史，作风问题让他很是尴尬。十年寒窗的进士也不白给，他很快就琢磨出原配之所以能够快速进京的根源，是驿站高效率地接待了官员家属。于是呢，这位爷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让皇帝啊把这驿站给关了，节约下来的经费就可以拿去打仗了，这样一来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帝国东西南北每个县都有驿站，这些驿站迎来送往，肩负着帝国机器的交通畅通重任。大明帝国之前的历朝历代，驿站都是国家高速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朱元璋开国以来，驿站秉承千百年的陈规设立。毛羽健说的固然有道理，可是啊，牵涉到祖宗的遗产，一旦拆除，那可是悖逆不道之举。崇祯皇帝也没同意。毛羽健就怂恿刑部的亲戚给事中刘茂再次给皇帝上折子。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反倒占十分之八。刑部给事中刘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驿站已经成为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们免费旅游的自留地。一直为银子发愁的崇祯皇帝一听，这还了得？愤怒的皇帝立即将刘茂调任兵部，主管驿站的撤除。这样一来，驿站本来呢安置了大量的人员，现在呢这大量的人员都失业了。失业的驿站员工为了生计，快速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
成为了帝国的敌人，其中就有一位最后成为了崇祯皇帝的死敌，陕西的李自成。这个在圣人文化熏陶下的八股进士，将文化人的智慧运用到了极致，一番琢磨之后，自私的抱负终于上升到了替皇帝分忧的高度。在刘茂的努力之下，处理驿站搞到了68万两银子，这样一场杀鸡取卵的行为将大明帝国推向了更加危险的边缘。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在国内跟议会斗争，还在想海外捞金银，而崇祯皇帝的世界太窄，也完全忘记了永乐皇帝当年派人巡洋的壮举。为了钱苦恼的时候，崇祯皇帝忘记了万历皇帝一朝那位模范清官海瑞，也不会注意到这位清贫模范的后人早已从事海外贸易了。其中列入地方史料记载的海树祖头脑相当的灵活，做生意也很在行，家有千金不说，还造船搞海外贸易。帝国皇帝将祖上的荣光抛弃之后，海瑞的后代们却在努力地用商业改变着儒家文化无法改变的王朝命运。海树祖的海外贸易做到崇祯皇帝时期，已经让他富甲一方。《孤圣续编》中记载了海树祖投资海外贸易的情况，斥其千金家产置一大舶，其舶首尾长28丈以向素，房分64口以向挂，棚张24夜以向气，围高25丈曰擎天柱，上为2斗以向日月，置之3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志，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从中呢，不难看出海瑞的子孙多么富有。后来海树祖不再做生意，就靠出租海船过生活。海树祖修建的海上商船，一个商人啊根本就租不起，要38个商人一起租用才能把船装满了。长28丈的大型商船在海上就像一座小山，在当时的海外贸易史上堪称是世界级的巨舰。有这样庞大的商船，可以想象当时大明帝国的水师或者海军的战舰应该比海树祖的商船要大得多。因此伊丽莎白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希望跟大明帝国做生意也就不足为奇。现在英格兰人终于装载着大炮，沿着西班牙人当年构想的东进路线来了。1636年2月20号，威德尔率船队直奔大明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没有了，葡萄牙人依然效忠西班牙国王。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的和平相处，为英格兰人的海上冒险铺平了道路。威德尔的船队在海洋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当年的11月7号便到达了古阿。威德尔马上去拜访葡萄牙古阿总督，希望古阿总督能够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允许英格兰的船队到澳门去贸易。可是威德尔很快就失望了，古阿总督根本就没心思跟这个英格兰人商讨生意上的事儿。荷兰人的长枪大炮已经乘风破浪而来，古阿总督现在满脑子是怎么灭了荷兰人。葡萄牙人对荷兰人太了解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消失之后突然崛起于海上，跟英格兰人的海盗头子德雷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德雷克不联手那一帮尼德兰海上乞丐，这荷兰人呢也不会那么迅速的在海上崛起，
演变成为海上的新势力。

0: 维德尔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大明帝国，对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纷争没有任何的兴趣，只要能给查理一世赚回大把的银子，葛廷联合会完全可能取代东印度公司的绝对垄断贸易地位。维德尔一直逗留在果阿，希望总督能够抽空洽谈一下澳门问题。可是到了1637年的1月11号，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已经交上火了，葡萄牙人更没心思搭理英格兰人了。荷兰人闪电袭击，最后将葡萄牙人打败。1637年的1月17号，威德尔不得不率领船队离开果阿。他深知查理一世因对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商馆建设不利，才将特许状颁发给了葛廷联合会。如果这一次自己带领船队一走了之，回到英格兰肯定就会遭到国王的训斥。威德尔指挥船队先后在伯特卡尔科钦和亚奇建立商馆。在海上漂泊了5个月，威德尔的船队于当年的6月27号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格兰人的到来让葡萄牙人十分为难，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多明我给果阿总督以及里斯本写信诉苦，荷兰两个舰队的行动令葡萄牙人难以应对，澳门和印度以及里斯本之间的来往被隔断，只能和长崎及马尼拉贸易。葡萄牙人在广州没有贸易据点，每年只准贸易一次，且由中国官吏任意制定管理条例，任由中国商人所驾。多明我非常诚恳地给查理一世写了一封道歉信，让查理一世感到多明我在荷兰人面前是多么的无奈。葡萄牙人在荷兰人出现之后，东方的势力节节败退，尤其是伊丽莎白干掉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荷兰人就盯上了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早在1601年的9月27号，荷兰战船阿姆斯特丹号和哥乌达号以及一只双桅小船就攻击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也没客气，将荷兰人一通炮击，俘虏的荷兰人直接砍了头。葡萄牙人的行为激怒了荷兰人，3年之后的1604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荷兰人的报复行动准备得相当充分，韦马朗率领一支舰队从马来半岛出发，7月中旬到达广东沿岸。韦马朗指挥荷兰军士准备进攻澳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东南台风骤起，韦马朗决定实施一个冒险的计划。韦马朗报复葡萄牙人的路上经过暹罗，听说暹罗国王要到大明帝国去朝贡，韦马朗想与暹罗国王的朝贡使团一同去中国碰碰运气。可是暹罗的朝贡使团还没有出发，暹罗国王就死了。这位韦马朗却在暹罗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大明的奸商。李锦得知韦马朗的意图之后，献计说，若欲通贡事，吾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还远，城夺而守之，贡事不难成也。韦马朗还是担心澎湖守将不允许荷兰人登陆。李锦对万历皇帝很了解，这位皇帝为了搜刮银子到处派太监开矿收税监工。李锦告诉韦马朗，税使高审视金银甚，若后会之，彼特书上文，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这位高审高公公就是万历皇帝派到福建搜刮银子的太监。李锦伪造了国王书， 让潘秀、郭震带回国。当时漳州守将陶拱胜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发现国书中言语多有悖慢，并有武力要挟之嫌，大为惊骇，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荷兰人的行动露馅了，郭震见潘秀被抓，不敢再去他处递送国书。福建的官员都了解当年两广总督陈瑞的下场，张居正的得力干将最后被流放边疆。福建官员担心荷兰人跟当年葡萄牙的通事一样，到时候赖着不走。刚刚干掉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万历皇帝，还不要了他们的脑袋？福建官员拒绝了荷兰人的请求。韦马朗得到消息，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于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简直如过无人之境。福建官员一看洋人来硬的，知道他们是想要利益，就派人送上了大批财物，让荷兰人滚蛋。荷兰人一看明朝官员这么懦弱，就更加赖着不走了。荷兰人慢慢了解到，只要搞定皇帝派来的高公公，荷兰人便可以不流血地占领这个地方。韦马朗送了3万两银子给高审，可是当时的都司沈有荣听说荷兰人赖着不走，想霸占澎湖，便一个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一见面就指着荷兰舰队司令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钱既不返，事又不成，悔之何及？这位爷不愧是当年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靠着拳头考上了武举人。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泥沼、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0: 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0: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34。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上半年信贷投放稳量提质，成效显著。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特右起以工代赈增绿意。
2: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信贷投放实现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质效提升。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坚持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推动各类银行业机构协同发力。上半年，国有大行发挥主力军作用，增量占比超50%。交通银行在普惠小微领域增速领跑，农商行牢牢守住三农主阵地，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超20亿元。从区域布局看，锡林浩特市核心拉动作用显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工矿畜牧产业稳步增长。二连浩特口岸全力保障跨境贸易融资，全盟12个旗舰市区呈现多点开花、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结构优化上，锡林郭勒盟坚持金融精准滴灌，住户贷款中经营类中长期贷款增速超40%，重点支持牧民养殖与个体商户扩大再生产。企事业贷款坚实托底，票据融资高速增长，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涉农信贷成本持续下沉，以金融活水夯实乡村产业根基。截至6月末，全盟各项贷款余额1591.92亿元，同比增长7.49%，较年初新增97.43亿元，同比多增25.89亿元，为全盟经济稳步提质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4: 下半年，人民银行锡蒙分行将继续引导全盟金融机构聚焦口岸经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创新适配牧区特色的信贷产品，简化办贷流程，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护航锡林郭勒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走一线改文风。
2: 面对生态治理与牧民增收的双重考题，苏尼特右旗紧扣三北工程攻坚要求，把以工代赈作为破题密钥，打通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双向通道，走出一条杀退略增、民富业兴的协同发展之路。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6: 这里是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昌图西里嘎查，也是火山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阵地之一。在以工代赈政策的支持下，当地的牧民主动拿起治沙工具，走进治沙现场，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7: 从被动到主动，以工代赈政策让群众成了治沙的主人，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赚钱。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萨若拉塔拉嘎查牧民冈迪格
8: 可以说是赚一份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啥的，给父母减轻一点这种经济啥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给自己家乡就是出一份力。
7: 2025年，当地1000多人次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为了让以工代赈的红利持续惠及更多人，苏尼特右旗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的机制，针对不同治沙项目探索出分类施策的多元联动模式，让各方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木沁农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立夫：
9: 我们今年4个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有一部分是参与到微风就是围网的当中，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给这个送六轮的司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牧民买了挂车，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施工现场进行拉有机肥。
7: 同时苏尼特右旗严格执行劳务资金核算标准，把物

0: 料加工、工程施工、后期管护等所有环节都纳入以工代赈带动范围，形成生态治理催生产业岗位、群众务工反哺沙地修复的良性循环，让生态惠民机制落地生根。苏尼特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乌格图马拉，
1: 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治沙市 162.5 万亩，实现1000余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2026年，我旗计划治理沙地市71万亩，预计带动800人参与以工代赈。
2: 记者手记。
0: 苏尼特右旗用实践证明，生态治理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当每一寸黄沙的治理都连着群众的幸福，当每一片绿色的生长都载着增收的希望，我们终能在绿尽沙退的征程中实现生态保护提质、群众增收提速、基层治理提效的多赢目标，稳稳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3: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动，中蒙两国艺术家、青少年代表及各界人士齐聚北疆边城，共赏艺术盛宴，共叙邻里情谊，共促文化交融。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4: 活动当天，交流季核心板块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率先开展，展览汇集中蒙两国美术家百余幅精品力作，展现两国独特地域风貌、人文底蕴与艺术魅力。本次巡展以二连浩特为首站，后续还将走进呼和浩特、福州等地，持续展现中蒙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活动策展人王建宇，
5: 今年我们这个联合巡展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几位老师一起联合创作的这么一幅作品，所以它代表的意义非常的浓厚。
4: 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同步亮相，两国青少年的百余幅优秀绘画作品生动描摹边城风土人情，诠释中蒙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二连浩特市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6: 这是我的作品，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为中蒙友好建交献出自己的小小的一份力量。
4: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获评优秀作品的中蒙青少年赠送书籍，两国青少年互换纪念品，互送美好祝愿。大家还走进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本届中蒙文化交流季整合两地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文化交流活动，夯实两地友好交往根基，助力深化文旅、人文多领域交流合作。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贤，
7: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以文化为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8: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长期以来各族人民通过交流互动吸收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饮食文化，让一道道镌刻团结印记、融汇八方风味的美味佳肴成为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载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通过饮食文化的融合发展故事，集中展示各族人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第一篇《一碗奶茶里的交融滋味》，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出的特色茶饮，奶茶扎根锡林郭勒百姓日常，承载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相亲相融的岁月记忆。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9: 走进赛伊德蒙餐，后厨几口大锅正熬煮着奶茶，浓郁香气弥漫整个厅堂，客人们细细品尝奶茶的味道。地道传统奶茶受到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一致喜爱，尤其是旅游旺季，奶茶的需求量更是成倍上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蒙餐总厨白云维：
10: 咱们的奶茶大概一天在15个大锅左右，就如果到达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20以上了。就现在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奶茶也是大部分还是非常认可的，也特别喜欢喝。
9: 进献奶茶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待客礼仪。牧民敖特根一家世代生活在草原，待客敬奶茶的习俗早已刻进日常。

0: 锡林浩特是白银库伦牧场牧民奥特根。
1: 不管哪里来的客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喝奶茶。天南地北的人坐在一起喝一口热奶茶，自然而然就打开话匣子，聊着聊着彼此就跟一家人一样亲。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城市，奶茶也早已融入锡林浩特市民家家户户的餐桌。锡林浩特市居民殷丽云，
2: 每天早晨起来熬点奶茶，配上一点果条呀奶豆腐啦，一家人老老少少的围在一起，热乎乎的，一天也都挺精神的。
0: 奶茶承载的民族团结故事，在锡林郭勒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来到草原，善良的阿吉用一碗碗温热奶茶悉心抚育，这群孩子有了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对于65岁的杨丽君来说，奶茶的味道是他一辈子难忘的温暖。国家的孩子杨丽君，
3: 我是1961年2月份来的，来的时候是2岁半，就是刚来的时候肠胃不太好，说喝点奶茶试试看看行不行。结果喝上了以后没吐，完了以后就一点点的开始喂奶茶，喂的挺习惯了。
0: 数百年来，奶茶承载的意义不断换新。从前它是草原待客连接八方的温情纽带，如今更是走向全国讲述民族交融故事的文化名片。2025年10月，瑞幸咖啡推出锡林郭勒鲜奶茶，还原传统锅茶砖茶鲜奶炒米的地道风味，搭配草原特色文创，一经推出火爆全网。这款联名饮品让草原奶茶文化走出本土，让身在他乡的本地人也凭一口咸香寄托乡愁。小小一杯西式奶茶，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
4: 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7月29号，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上演，文艺工作者与部队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演出在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再现草原儿女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故事。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带来《定军山》，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歌声铿锵，尽显军人忠诚担当。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恢宏，舞蹈觉醒，抒发各族儿女一心向党的赤诚。魔术小品等节目轮番亮相，以文艺形式传递双拥情谊，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强军兴军精神力量。内蒙古艺术剧院导演陈东，
5: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全体官兵志愿员们一次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呢有极强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
6: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勒尔、刘志浩、郝宇报道。7月29号，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即党的声音近万家锡林浩特市文明实践家集中示范活动，在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举行。现场各成员单位搭设一站式咨询服务台，不少牧民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解答草场确权、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群众关切问题。锡林浩特市委党校讲师现场开展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牧民听懂记牢惠民政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现场还放映爱国主义影片，丰富牧区群众文化生活。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居民孙华良，
7: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对我的详细的了解，和我对这些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希望多开展一些这样惠民利好的政策的活动。
4: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松特左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
6: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苏尼特羊肉产销对接暨全产业链观摩推介会，活动邀请全国各地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优品推介、实地溯源、敏食品鉴、洽谈合作于一体。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

0: 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完善医疗、医保、医药

0: 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 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2009年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5: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16: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伟忠做了讲话。
1: 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详细内容。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呼和浩特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69人，候补委员8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自治区部分重点民营企业负责人，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伟忠受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力抓好7项重点工作，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能级，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特别是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地区生产总值2季度当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好于全国或各省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区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落实落地。 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会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按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和节约、安全、精彩要求，办好自治区16运和7残运，推动1234产业协同增效，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保障、田间精细管理、秋收组织调度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着力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短板，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协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抓好煤炭、冶金、稀土、乳业、生物制造等产业数字化转型，拓展风光清储、算电协同、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等新能源多元化就地消纳场景，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培育磁源经济，促进磁源出海，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在更大范围应用，聚焦优势领域，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强化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服务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高度重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重要理念，加强对并险水库、河湖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镇低洼医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努力做到无人亡少损失，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接续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特别是三大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严肃惩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处置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大气力提升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件办好。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引导群众更新增收观念，积极挖掘商机，主动多元化创收，稳步提升城乡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短板，以绣花功夫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党建引领边境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管党治党，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统筹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人选的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守实严禁换届纪律，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持而不息纠风治乱，反腐除弊，深刻汲取孙少成、王丽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务求夺取攻坚战全面胜利。全会强调，开好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扎实做好筹备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内蒙古实际，起草形成高质量的党代会报告，描绘好未来五年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全会强调，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学习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对标对表中谋细贯彻举措，在知行合一中推进工作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正确认识我区当前发展形势，坚定实现更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以斗争精神除陈疴、清积弊、解难题、破梗阻，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认真研究和运用政策，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心神沉下来，把干劲鼓起来，把担当立起来，把正气竖起来，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台消息， 7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包刚说，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包刚表示，下半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加速推进沙哥荒大基地、煤制油气、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项目建设，加力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能源、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继续组织好农牧业生产，保持粮肉奶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打造更多的全国知名品牌，挖掘服务业潜力，持续加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服务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高质量完成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督察等指出的各类问题整改，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实实在在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0: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王瑶报道。7月31号，二连浩特市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交流季以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和青春同行中蒙青年交流活动三大板块为核心，中蒙两国200多幅精品画作同场展出，创作主题涵盖共绘万里茶道、我眼中的祖国、中蒙友好美丽家园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坚持隐喻并举、全程护航，从顶层设计、资源匹配到落地服务全链条发力，精准对接北京优质科创资源，成功引进人工智能加无源无线感能共融智能监测终端中视平台，落户和林格尔并投入运营，以京蒙协作之力夯实区域产业创新底座。
0: 2026乌兰察布科创行活动7月30号启幕，将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高新技术、农牧、教育等领域活动，涵盖科技培训、项目筑起、示范科技小院打造等。
1: 7月30号，蒙东通辽科左中旗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每年可输送绿色电能1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
0: 连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
1: 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响沙湾启幕。
0: 7月31号，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几天全区将持续呈现冬热西凉、冬雨西缓格局。自治区气象部门提醒，8月6号后副热带高压逐步南落减弱，东部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才会明显缓解。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上半年信贷投放稳量提质，成效显著。
0: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特右起以工代赈增绿意。
1: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信贷投放实现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质效提升。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坚持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推动各类银行业机构协同发力。上半年国有大行发挥主力军作用，增量占比超50%。交通银行在普惠小微领域增速领跑，农商行牢牢守住三农主阵地，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超20亿元。从区域布局看，锡林浩特市核心拉动作用显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工矿畜牧产业稳步增长。二连浩特口岸全力保障跨境贸易融资，全盟12个旗舰市区呈现多点开花、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结构优化上，锡林郭勒盟坚持金融精准滴灌，住户贷款中经营类中长期贷款增速超40%，重点支持牧民养殖与个体商户扩大再生产。企事业贷款坚实托底，票据融资高速增长，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涉农信贷成本持续下沉，以金融活水夯实乡村产业根基。截至6月末，全盟各项贷款余额1591.92亿元，同比增长7.49%，较年初新增97.43亿元，同比多增25.89亿元，为全盟经济稳步提质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4: 下半年，人民银行锡蒙分行将继续引导全盟金融机构聚焦口岸经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创新适配牧区特色的信贷产品，简化办贷流程，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护航锡林郭勒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面对生态治理与牧民增收的双重考题，苏尼特右旗紧扣三北工程攻坚要求，把以工代赈作为破题密钥，打通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双向通道，走出一条沙退绿增、民富业兴的协同发展之路。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5: 这里是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昌图西里嘎查，也是火山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阵地之一。在以工代赈政策的支持下，当地的牧民主动拿起治沙工具，走进治沙现场，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6: 从被动到主动，以工代赈政策让群众成了治沙的主人，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赚钱。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萨若拉塔拉嘎查牧民冈迪格
7: 可以说是赚一份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啥的，给父母减轻一点这种经济啥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给自己家乡就是出一份力。
6: 2025年，当地1000多人次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为了让以工代赈的红利持续惠及更多人，苏尼特右旗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的机制，针对不同治沙项目探索出分类施策的多元联动模式，让各方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木沁农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立夫：
8: 我们今年4个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有一部分是参与到微风就是围网子当中，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给这个送六轮的司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牧民买了挂车，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施工现场进行拉有机肥。
6: 同时，苏尼特右旗严格执行劳务资金核算标准，把物料加工、工程施工、后期管护等所有环节都纳入以工代赈带动范围，形成生态治理催生产业岗位、群众务工反哺沙地修复的良性循环，让生态惠民机制落地生根。苏尼特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乌格图马拉：
9: 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治沙是162.5万亩，实现1000余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2026年，我旗计划治理沙地是71万亩， 预计带动800人参与义工带阵。
2: 记者手记。
6: 苏尼特右旗用实践证明，生态治理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当每一寸黄沙的治理都连着群众的幸福，当每一片绿色的生长都载着增收的希望，我们终能在绿尽沙退的征程中实现生态保护提质、群众增收提速、基层治理提效的多赢目标，稳稳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0: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动，中蒙两国艺术家、青少年代表及各界人士齐聚北疆边城，共赏艺术盛宴，共叙邻里情谊，共促文化交融。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0: 活动当天，交流季核心板块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率先开展，展览汇集中蒙两国美术家百余幅精品力作，展现两国独特地域风貌、人文底蕴与艺术魅力。本次巡展以二连浩特为首站，后续还将走进呼和浩特、福州等地，持续展现中蒙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活动策展人王建宇：
11: 今年我们这个联合巡展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几位老师一起联合创作的这么一幅作品，所以它代表的意义非常的浓厚。
10: 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同步亮相，两国青少年的百余幅优秀绘画作品生动描摹边城风土人情，诠释中蒙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二连浩特市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12: 这是我的作品，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为中蒙友好建交献出自己的小小的一份力量。
10: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获评优秀作品的中蒙青少年赠送书籍，两国青少年互换纪念品，互送美好祝愿。大家还走进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本届中蒙文化交流季整合两地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文化交流活动，夯实两地友好交往根基，助力深化文旅、人文多领域交流合作。阿联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贤。
1: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以文化为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2: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长期以来各族人民通过交流互动吸收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饮食文化，让一道道镌刻团结印记、融汇八方风味的美味佳肴，成为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载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通过饮食文化的融合发展故事，集中展示各族人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第一篇《一碗奶茶里的交融滋味》，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出的特色茶饮，奶茶扎根锡林郭勒百姓日常，承载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相亲相融的岁月记忆。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3: 走进赛伊德猛餐，后厨几口大锅正熬煮着奶茶，浓郁香气弥漫整个厅堂，客人们细细品尝奶茶的味道。地道传统奶茶受到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一致喜爱，尤其是旅游旺季，奶茶的需求量更是成倍上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猛餐总厨白云维：
4: 咱们的奶茶大概一天在15个大锅左右，就如果到达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20以上了。就现在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奶茶也是大部分还是非常认可的，也特别喜欢喝。
3: 敬献奶茶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待客礼仪。牧民敖特根一家世代生活在草原，待客敬奶茶的习俗早已刻进日常。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牧民敖特根：
5: 不管哪里来的客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喝奶茶。天南地北的人坐在一起喝一口热奶茶，自然而然就打开话匣子，聊着聊着彼此就跟一家人一样亲。
3: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城市，奶茶也早已融入锡林浩特市民家家户户的餐桌。锡林浩特市居民殷丽云：
6: 每天早晨起来熬点奶茶，配上一点果条呀、奶豆腐啦，一家人老老少少的围在一起，热乎乎的，一天也都挺精神的。
3: 奶茶承载的民族团结故事，在锡林郭勒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来到草原，善良的阿吉用一碗碗温热奶茶悉心抚育，这群孩子有了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对于65岁的杨丽君来说，奶茶的味道是他一辈子难忘的温暖。国家的孩子杨丽君：
7: 我是1961年2月份来的，来的时候是2岁半，就是刚来的时候肠胃不太好，说喝点奶茶试试看看行不行。结果喝上了以后没吐，完了以后就一点点的开始喂奶茶，喂的挺习惯了。
3: 数百年来，奶茶承载的意义不断换新。从前它是草原待客连接八方的温情纽带，如今更是走向全国讲述民族交融故事的文化名片。2025年10月，瑞幸咖啡推出锡林郭勒鲜奶茶，还原传统锅茶砖茶鲜奶炒米的地道风味，搭配草原特色文创，一经推出火爆全网。这款联名饮品让草原奶茶文化走出本土，让身在他乡的本地人也凭一口咸香寄托乡愁。小小一杯西式奶茶，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
8: 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7月29号，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上演，文艺工作者与部队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演出在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再现草原儿女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故事。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带来《定军山》，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歌声铿锵，尽显军人忠诚担当。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恢宏。

0: 中示范活动，继党的声音近万家、锡林浩特市文明实践家集中示范活动在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举行。现场各成员单位搭设一站式咨询服务台，不少牧民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解答草场确权、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群众关切问题。锡林浩特市委党校讲师现场开展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牧民听懂记牢惠民政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现场还放映爱国主义影片，丰富牧区群众文化生活。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居民孙华良：
1: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对我的详细的了解，然后我对这些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希望多开展一些这样惠民利好的政策的活动。
2: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松特左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
0: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苏尼特羊肉产销对接暨全产业链观摩推介会，活动邀请全国各地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优品推介、实地溯源、敏食品鉴、洽谈合作于一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诵读经典，开启智慧，充盈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这个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经典是《大学》啊。在这个栏目里呢，还有一位嘉宾主持，他就是我们邀请来的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李老师，从今天开始，您将跟我们大家，也就是说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经典，这就是《大学》啊。说到《大学》这个词儿，可能现在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都很关心自己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
2: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学”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2: 我说哇，古代也有大学，
1: 古人也上大学，
2: 古人也上大学。
1: 嗯，那究竟我们古代这个大学和现在这个大学是一样的含义呢，还是有所不同呢？
2: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呢，确确实实啊，都是这个是相同的字眼，是大学。
1: 嗯，
2: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大学呢，它是那个四书之一。
1: 对，四书，
2: 就我们经常讲四书五经嘛。
1: 对，
2: 那个四书呢，就是《大学》《中庸》，然后是《
1: 论语》
2: 和《孟子》。
1: 对，
2: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指的四书。这四书里头有一部书呢，就叫《大学》。
1: 哦。
2: 那么这个《大学》呢，这个在这个四书里头，在四部书里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呀。
2: 那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慢慢也了解到呢，大学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
1: 哦，学习方法。
2: 或者说是我们自我学习，自我修身，自我提升的方法。用大学这部书呢，他来把它很好的做了归纳和总结。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

0: 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1: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2: 对，所以呢，那个大学呢就告诉了方法。
1: 嗯，
2: 那么这个里边的最精髓的思想呢，是通过中庸把它表达出来的。
1: 哦，这话怎么说呢？
2: 比如说这个儒家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内涵，是吧？儒家这个处理问题的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1: 嗯，
2: 通过中庸这部书把它体现出来。
1: 哦，所以说大学是教方法的。
2: 对，教方法的。那么思想理论基础呢，就在中庸里边。
1: 哦，
2: 那么按照中庸的思想理论基础，用大学的方法来做人生的实践，然后把它做得很成功的展现给我们的，
1: 嗯，
2: 那就是有两部书，一个叫《论语》，一个叫
1: 《孟子》，是吧？
2: 孟子，对，所以《论语》呢就介绍的孔老夫子，他这个一生，他老人家一生啊是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的，怎么样来修身的，然后呢把他的一些很好的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呢就写在《论语》里边。
1: 嗯，
2: 那孟子呢实际上就是孟老夫子怎么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怎么样来总结这些非常好的人生经验，然后总结就在孟子里面。所以这四部书就很有意思，有方法，有理论，还有呢这个成功案例。
1: 哦，是这样的，还挺丰富的。那我们要想让自己精神境界更高一点，是不是首先要学一学大学？
2: 对，我们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对这个论语啊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在学习国学的时候呢，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这个方法也能有一个比较这个粗略的了解，那也有利于我们的进一步的来学习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些经典。
1: 嗯，那这个方法是要把我们修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说大学它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2: 对，那这个大学呢，我就刚开始看到这个大学我们也蛮震惊的哈，也有这样的大学这个字眼。
1: 对，
2: 其实这个大学呢它原来讲的意思啊是指的大人之学。
1: 大人之学，
2: 哎，就是大人，现在我们经常讲小孩和大人，是吧？
1: 对，
2: 那古人的这个大人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大人，
1: 可能不仅仅是指年龄比较长。
2: 对，现在我们指的这个大人就是个子比较大了，是吧？
1: 嗯，
2: 小朋友成年人呢，哎，这个就是叫大人。
1: 大人，
2: 那未成年人呢就是小朋友。
1: 嗯，
2: 那么古人讲的大人是指心量广大的人，叫大人。
1: 心胸宽广的人。
2: 对，心胸宽广，哦，啊，眼光长远，看问题呢看得很久远，不仅仅能看到现在，还能看见未来。不仅仅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需要，还能看到子孙后代的需要。
1: 这样的人往往也是很有担当的，也就是很有责任感的。
2: 哦，对，所以他是心胸宽广，智慧高远，眼光远大，这样的一批人。那么具体来讲呢，往往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些古代的一些所谓的国家的领导人，
1: 哦，
2: 因为他有这样的胸怀啊，又有这样的能力呢，当然就担当起家国天下的大责，这个重责大任了。所以呢就称他们为大人，所以心量广大的人。那如何成为一个心量广大的人呢？
1: 这就告诉方法了。
2: 对，所以大学是专门研究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知道，一个人呢他能够成功啊与否，其实和他的胸怀是紧密相关的。
1: 对，好像有一句话，也是民间大家老百姓经常说的，叫量大福大
2: 啊。对，量大福大，是吧？他这个福，他这个挺有福气的，是吧？我们讲，哎，那这人挺有福气的啊，这个福报比较大，是吧？哎，福德比较大。那这个福报福德啊，那也就是说他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是吧？然后呢，办事情呢都很顺利。都很好，是吧？很受到这个大家的支持和拥护。那这样的人呢，是往往心胸很宽广的人。心胸很广远大的人啊，那这样的人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1: 对呀，越说我们越想知道答案了。
2: 那方法就在大学里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大学，好像跟古代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啊。刚才听老师这么一说，
2: 所以这么一想，我们也反思。那我们如果上了大学以后，上大学之前我们是属于心胸一般，是吧？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心胸宽广了。 那就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呢和古代的这个四书五经里四书里所讲这个大学啊，就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对，心胸越来越宽广。比如原来我们只想着让我们自己的 这个家庭生活幸福啊，我将来那个这个有吃的有穿的，
1: 有房住有车开。
2: 对，有房住有车开是吧。经过在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老师的教诲，通过我们的努力，心胸开广了，宽广了。然后呢，不仅仅想要自己过上幸福生活，还要让更多的人，让我们的亲人和更多的人啊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啊这个真正的成为在世界中啊受到各民族的尊敬，
1: 然后中华民族能够崛起，我说胸怀变大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经过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胸怀变大了，那我们知道那叫什么呢？那叫做真正的大学了。哦，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反思一下啊，
2: 对啊，
1: 上了大学以后看看我们的心量有没有在扩大，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
2: 如果上了大学以后呢，那个心胸越来越狭隘，
1: 越来越狭小，结果呢我们知道那就上了大学。其实是什么呀？学的小学。因为古人呢也有小学，古人也有大学也有小学。古人讲的小学，比如说我们原来学到的《弟子规》，其实那就是小学的内容，
2: 就是说小孩子学的，通过养正的东西。对，小朋友学的啊。然后呢先把人做好，那叫小学。大人呢或者心胸广大的人，那叫大人。
3: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
1: 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那大学里的核心思想，它的这个教学方法，我相信是有个提纲的啊。对，
2: 它有一个很好的提纲。那我们古人呢，把这个提纲呢，一般就后人就称之为叫三纲八目。
1: 三纲是哪三纲呢？李老师，
2: 就是说，哎，在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大人啊，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心胸广博的人，勇于承担的人。那么这个要学习呢，这个三项这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哪三项？
2: 第一个呢，这个叫做明明德。明明德，哎，明明德就是把我们本身的智慧呢开启。
1: 哦。
2: 第二个呢叫亲民啊。
1: 亲民。
2: 亲民呢就是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1: 哦。
2: 第三个呢叫止于至善。
1: 止于至善就是让我的人生境界不断的提升，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很完美。哦，也就是说多做好事，做一个好人，乐于助人的人。
2: 乐于助人的人，那我们想乐于助人的人呢，就要把我们自己呢来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2: 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别人。
1: 哦，所以说这三项，
2: 三项重大的这个纲目是吧？
1: 哦，对。
2: 那么要想做到这个三项的话呢，它有八种呢，有八个目。
1: 八个目，
2: 八个目的，或者说叫做八个阶段。
1: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课程表啊？
2: 有点像哈，要课程表，三个总纲。
1: 对，
2: 然后呢有这个具体落实这个总纲的这个八种方法。
1: 嗯，
2: 或者八个阶段的这种方法。
1: 嗯，
2: 那什么方法呢？我们简单的讲呢，就用这个专业语言来讲，就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这几个词很多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都听过。
2: 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知道了。
1: 原来是来自大学里的。
2: 来自大学里的，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2: 那我们都听说过啊，我要治国平天下。那想治国平天下的话，前提呢就要先把我的家啊齐家。
1: 先把家齐了，
2: 要把家齐，要想把家齐呢，我首先要修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哦，它是有一个次第的是吧？
2: 对，得先把自己的人的能力得有提升啊，然后才能把我的家庭照顾好啊。把家庭照顾好了，进而言之呢，我去这个照顾啊，服务这个社会，服务我所在的团队，
1: 嗯，
2: 我所在的社区，嗯，或者我所在的企业。进而言之呢，把我们这份奉献呢，不仅仅是为我们的企业来工作，通过我们企业。 通过我所在的团队，把这份贡献呢贡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
1: 哦，
2: 哎，让天下呢能够祥和，天下公平，天下太平。
1: 嗯，
2: 哎，那是这样一种人生成长的过程。 那怎么修身呢？对呀，怎么修身呢？对，我们光说修身了，那大学呢前面还有更细的，修身的话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哦，从这四个方面来。从格物开始。格物，什么是格物？格物呢这个比较复杂，格物呢实际上是调整我们的内心。哦，我的想法是不是把我们的 更多的欲望都给去掉，
1: 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是叫格物啊。然后呢有格物，然后是这个致知，致知，
2: 哎，让我们的心这个很宁静了以后呢，我们的智慧慢慢就开启了。
1: 格物致知，
2: 哎，格物致知，智慧开启了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心就变得更加很真诚，我们的诚意就很真诚了。嗯，然后用这种方法呢，让我们的心呢保持一个
1: 正确的这个方向，正确的状态，正心，
2: 正心。哎，然后用这种方法干什么呢？来修身。哦，说白了，前面这一段话呢，其实谈的就是修心的问题。嗯，哎，通过修心来修我们的身。哦，哎，然后让我们呢，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呢，修心呢，就是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
1: 哦，正确的思想。
2: 哎，正确的观念，
1: 做人对人都很真诚。
2: 对，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观念，
1: 嗯，
2: 是吧？然后呢，也有正确的方法。
1: 方法，嗯。
2: 然后呢， 用这个方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和能力。那么提升了以后呢，我用我的这个能力干什么呢？来帮助这个我身边的亲人。哦，然后帮助国家，帮助社会。嗯，所以大学里头讲的是这么一个内容。
1: 嗯，听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去学一学，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2: 对，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古人也讲，这叫做这个修身为本，就是我们人生呢要想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
1: 是吧？那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
2: 那为什么每个人世界都不一样呢？因为每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1: 每个人的心量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心量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对待别人笑，别人就会对待我笑。
1: 对，
2: 那我每天见一个人就骂一个人，那我肯定我到处都结怨嘛。
1: 对，
2: 所以肯定的人就对我呢就会很仇视。
1: 是，
2: 所以古人就告诉我们，他说在生命中，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修身。 哦，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修身。对，那修身呢怎么来修呢？大学讲的就是这些修身的方法。嗯，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修身的方法以后，我们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嗯，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就叫世界观，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和这个世界交往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要处事，是吧？嗯，待人接物，我们
1: 办事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那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呢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来开始影响我们的世界，来改变我们的世界。如果有的听众朋友觉得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不开心，或者是不太顺利，或者是我们曾经渴望已久的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您希望这一切都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修身一步一步的向好的方向发展吗？我想
2: 通过对大学的学习和力行，
1: 您的生活是会发生积极的转变。
2: 希望李老师，我们希望也能够共同的学习呢，来学习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嗯，好的，有了这些智慧，作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指导，也让我们经营我们自己学习型的人生，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量会一天一天的扩大。
2: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结束了。好，谢谢李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 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 139012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很多的经典，也很多次的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君子。君子啊，是古代的读书人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呢，古代的那些士大夫君子的境界就好像是完美的人一样。那么在古圣先贤的眼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完美的人呢？有一次呀，子路就问他的老师孔子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人。夫子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若臧武重之之，公绰之不欲，辩庄子之勇，冉求之意， 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像臧武仲一样聪明，像公绰一样不贪心，像卞庄子一样的勇敢，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 见微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现在完美的人不一定这样，看见利益便思量着义理，看到他人遇到危险便思量着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会忘记平生承诺，这样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
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达不到孔老夫子所说的完美的人的标准，见到有利可图就不顾道义，甚至朋友之间呢，也有的情况下会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报复，这真的是人性的悲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傍晚，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中散步， 突然有一位僧人从林中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两人见状便拉住那个僧人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僧人忐忑不安地说：我正在移植一颗小树，却忽然发现了一坛子黄金。两个人虽然感到好笑，但转念一想，那可是一坛黄金呢。 于是其中一个人说道：你这个人真蠢，挖出了黄金还被吓得魂不附体，真是太好笑了。然后呢，他们相互使了一下眼色，另一个人问道：你是在哪里发现的？告诉我们吧，我们不害怕。僧人说：还是不要去了，这东西会吃人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你就告诉我们黄金在哪里吧。 僧人告诉了他们具体的地点，两个人跑进树林，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了黄金，好大的一坛子黄金呐。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要是现在把黄金运回去不太安全，还是等天黑再往回运吧。这样吧，现在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先回去拿点饭菜来，我们在这里吃完饭，等半夜的时候 再把黄金运回去。于是另一个人就回去拿饭菜了，留下的人守着满坛的金子，脑筋转了起来。他心想，要是这些黄金都归我，那该多好啊，等他回来我就一棒子把他打死，那么这些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那个人也一边准备饭菜一边想：我回去先吃饱饭，然后在他的饭里下些毒药，他一死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人提着饭菜刚到树林里，就被留下的人从背后用木棒狠狠地打了一下， 当场毙命，然后那个人拿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没过多久，他的肚子里就像火烧一样疼，这才知道自己中毒了。临死前，他想起了僧人的话，叹道：“僧人的话真是应验了，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明白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讲完了。 其实啊，故事中的这两个人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会像他们那样心狠手辣，见利忘义。以利交友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到伤害。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说过这么一句话：以势交者，势轻则绝；以利交者，力穷则散。 这样的友情往往经不住时间和挫折的考验，因为利益冲突而反目成仇的朋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交友只从用得着三个字出发，见面所谈无非利益，又有什么情趣可言呢？又能有多少精神交流的愉悦之感呢？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北京时间8点整。